0: 官渡区八个烟积水点，请车友注意关注。官渡区桂坤路牛街庄隧道烟积水30公分，官渡区二环东路下层南平苑小区烟积水40公分，不能通行车辆。官渡区国贸路和金枝路交叉路口附近路段烟积水30公分，不能通行车辆。官渡区彩云北路和昌红路交叉路口烟积水30公分。官渡区东风路谭华灯具市场附近路段烟积水40公分。官渡区民航路长润街下川隧道烟积水30公分。还有官渡区东郊路菊华立交桥下层烟积水30公分。最后一个烟积水点在官渡区昌红路和雨龙路交叉路口烟积水30公分，不能通行车辆，请车友注意服从指挥，注意绕行，陪伴左右之便利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嘞，在关注天气之前，我们再来提示大家，昆明交警呢目前正在全力加强指挥和疏导，保障广大车友的出行安全，请大家出行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相关路线，遭遇到烟积水点一定要安全绕行，切勿贸然进行涉水。刚才经过了直播画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得到有交警叔叔啊已经是站在了没过腰部的烟积水当中指挥交通了，着实不易啊，希望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烟积水信息。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强降雨已经是铺展开来，哪些地方雨大又对通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具体情况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雨阳同学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来关注雨阳，你好，早上好。
3: 早上，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昨天下午啊，云南省气象局已经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那么今天的白天呢，像是昭通曲靖的西北部和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南部、文山北部和西部，红河的东北部和南部，普洱东南部、怒江北部、德宏西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后天呢，像是文山的北部和东部，红河的南部，楚雄北部，丽江南部，大理宝山南部，德宏南部，临沧普洱西双版纳，阴天见多云，有中的大雨，局部暴雨。这里要特别提醒，目前的省内多条支流的已经是超过了警戒水位，加上本周前期大部地区呢自涝风险偏高，田间排水和山区出行都得格外当心。那么也要注意及时的清理沟渠，城市通勤要避开低洼路段，这场雨来得猛，范围广，咱们一定要把准备做足。好，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金陵郑和公园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大雨，24到33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5到33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仙子坝小雨14到24度，官渡古镇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9到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大雨22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1到20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8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楚雄渔人古镇小雨18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8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雨阳，我们回头见。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咱们形容两个人关系铁，最爱用到肝胆相照这个词。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人体腹腔内，肝脏和胆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位置相邻，功能相连，一个负责分泌胆汁，一个负责储存和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它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小薇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说到胆结石大家都知道，但是说到肝内胆管结石就比较陌生，他想知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4: 胆结石呢分两类，一类的话是胆囊结石，第二个呢叫肝内胆管结石。它的发病原因、处理方法和机制都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胆囊结石的话，它是因为胆囊功能的改变或者是胆汁成瘾的改形成的。那么肝内胆管结石，它一般来讲我们通常是指研发在肝脏里面的石头，但有一部分石头是继发性的，是从胆囊里面的石头掉到胆管里面，这个处理方法的话跟这个胆囊结石是一样的。但肝内胆管结石呢，它一般来讲是研发在肝内，一般跟我们的寄生虫感染或者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联。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个病呢是高发，这些年呢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后，发病的趋势有点下降。但是这一类的病的话，肝内胆管结石处理起来就比较复杂，做完再会长，但是它跟胆囊结石完全不一样。我做过最多的肝内胆管结石的手术是7次，做完手术它又长，做完手术它又长，但胆囊结石它不是，切掉以后它就彻底就好掉了。一定不要把这个肝内胆管结石和胆囊结石混在一块，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但肝内胆管结石有一类可能小胆管，就是它外胆管吧，它那个胆囊里面的时候会掉到胆管里面去，那叫继发性的胆管结石。这个呢把那个胆囊切掉，把胆囊胆管里面的石头拿掉就好了。
3: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护肝胆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看见。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咱们形容两个人关系铁，最爱用到肝胆相照这个词。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人体腹腔内，肝脏和胆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位置相邻，功能相连，一个负责分泌胆汁，一个负责储存和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它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小西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每年都体检，他想知道体检报告上哪些指标是肝脏健康的晴雨表，哪些异常需要特别重视。
3: 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常见的问题。肝脏的它的合成功能就是我们的白蛋白，尤其一个前白蛋白，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肝脏的合成功能，这就晴雨表。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胆红素，就是涉及到我们的肝脏的排泄功能，就直接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这两个是最核心的指标。同时来讲的话，还有一些包括像凝血酶盐，这比如说像大家日常最容易来执行的，就是像我们的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这一系列的话，还不一见得是最核心的，所以大家呢给它搞倒了。很多病人拿稍微高一点，比如像转氨酶高，过度的饮酒，或者是大剂量的运动，或者像刚以前提到的熬夜啊、劳累啊，这些都会引起它一个转氨酶的一个升高。它只是一个表象，它对身体没有大的影响。但像刚才讲到的白蛋白，它如果低了，就是它的合成的功能是就不好了。如果假设像胆红素的排泄升高以后，一方面是说明它有排泄功能障碍，另外看那个胆红素它高以后会引起刚才提到皮肤广膜黄染或者是皮肤的瘙痒。转氨酶是在肝脏细胞里面的一种酶，心肌细胞里面也有，骨骼肌细胞里面它也没有一定的特质性，说肝脏里面稍微多一点，所以这个呢大家大可不必恐慌，稍微高一点不重要。如果是不是实在的有担忧的话，到专业医院来看一下，如果没有机会到很专业的地方，那么就打一个肝胆 EP 的一个超声波。
2: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护肝胆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4: Yeah.

0: 的。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2: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3: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
4: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皇室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
3: 用坚守彰显责任，用奉献诠释爱心，用行动践行初心，在患者心里种下康复的希望，为百姓指明健康的方向。在这场为健康筑梦的生命之旅中，哪怕是微光也值得始终坚持。
4: 多年来，皇室养生院一直以百姓健康为己任，以人心人数守护生命，以高质量的健康服务造福于民。通过系统布局和健康养老体系的全面构建，令无数患者重回健康。
3: 肩头有使命，心中有责任。为了让更多百姓有机会享受优质药品和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让身心健康成为晚年生活的主题，推动大健康战略的进一步落地升级，皇室养生院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
4: 在本次活动中，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让您零风险体验，让您治病更省钱。同时会员申请可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
3: 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5: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 超低门槛，超值体验，携手皇室养生院与健康相约，与康复同行。
6: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皇室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大家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7: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嗯，杨老，这次皇室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的活动，你看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可以说准确的说是最后几个小时活动就要全面结束了，这也是大家最后能够免费得到四盒鲜人参原浆的机会了。这几天啊，有的朋友参与不上，弄得着急上火，还有一些朋友啊干脆自己花钱买了。
7: 这些天呢，我们也替大家着急上火，因为这次给大家争取的时间呢，说实话已经是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了。我们做的好与不好，大家呢参与上也好，没参与进来的也罢，我们都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我也知道呢，这次很多人到最后呢都自己花钱在申请这个鲜人参原浆了，大家可能是多花了钱了，但是呢我觉得大家花钱能够买到这么好的鲜人参原浆啊，也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它除了贵一些，没有其他的任何问题，而且大家买到的绝对是物超所值的。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鲜人参原浆啊，今天已经是所剩非常有限了。那我觉得呀，以下几类患者的这个人群呢，如果你能抢上这个名额呢，你千万别错过这个康复疾病的机会。
6: 嗯。
7: 第一大类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你像我们讲的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疼啊、睡眠差呀、记忆力下降啊、耳鸣啊、视物模糊啊，包括手脚发麻发木啊、温度觉痛觉不敏感呢、等等的这些由于脑供血不足引发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包括脑血栓、脑梗、脑出血、腔梗、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引发的中风后遗症的问题。
6: 对，
7: 其实呀、一说脑中风的后遗症啊，大家呢都认为这是老大难的问题了。
6: 对对对，真是啊，就特别怕。
7: 其实并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难，那我们是可以很好预防的。首先呢，我们通过呢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补充我们 体内的气血经三种能量，咱们就可以呢，没得脑中风的患者，你防止住得这个病，你得不了脑中风。得过脑中风以后落下后遗症啊，什么口眼歪斜呀、流口水呀、胳膊画块呀、走路画圈呀、脚尖点地呀、严重的偏瘫卧床不起啊等等这些病症的患者，包括有些患者可能大小便失禁的，那这些呢通过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独有的治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后遗症的叫经满髓生法嘛，它能够让肾经足脑髓生，那么大量脑髓生出来以后呢，就可以把脑病患者断开这个神经线的慢慢的连上了，那让你走不了的慢慢能走了，说不清的慢慢能说了，这就是它非常大的一个优势。那所以说你这一类病症的患者，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想要亲身体验一下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独有治病法的，那么多的老百姓都已经给你尝试了，你差的是什么？可能差的就是一次尝试。
6: 对，
7: 那有人说这尝试我这得买药得花多少钱呢？996块钱，不是说10000多，也不是20000、30000、50000、80000的，那就是掏996块钱就能得着一个月多用量的这个黄氏膏方，那、能吃一个多月，同时呢还能够免费得4大盒的价值呢1100多块钱的鲜人参原浆配合着治疗，你这种机会去哪找？
6: 对，
7: 啊，所以说你抢不着名额的便罢了，能抢着名额的话呢，一定要抢的。还有呢，就是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的、糖尿病的啊，包括心脏病的患者，比如说心慌气短呐、胸闷、心悸呀、心绞痛啊。前胸后背呢不舒服啊，晚上睡觉憋醒啊，上医院一确诊已经有冠心病、心肌缺血、心律不齐，什么早搏、房颤啊、风心病啊、肺心病啊、心肌病啊、高心病啊等等的这些病症的患者呢，都可以通过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一点一点的调过来了。你这类病症的患者呢，赶上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或有机会亲身体验这种呢寓意文化代表的独有治病法，赶上这个机会了，20年了，这是第二次。
6: 嗯，
7: 啊，那你能抢上名额，你为什么不参与呢？
6: 对呀，
7: 这是我们战胜的这个第一大类疾病，就是所谓的心脑血管疾病。第二大类病症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聊到的风湿骨关节病症的患者。
6: 嗯，对，其实这类病症在我们中老年朋友群体当中非常的普遍，被称为是不死的癌症，严重影响到大家的生活。
7: 对，包括呢类风湿啊、产后风啊、痛风啊、骨质疏松啊、强制性脊柱炎的，什么早期中期的呀，骨头坏死的1期2期3期的呀，像这些病症的患者，包括各种类型的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腰椎管狭窄的、腰椎滑脱的，包括压缩性的骨折的，底下

关节炎的、髋关节病的、膝关节增生的、老寒腿的、髌骨软化症的、滑膜炎的、半月板损伤的啊，这个膝关节韧带拉伤的、脚踝出现问题的、跟痛症的、跟骨刺的，这些情况的患者都可以。

0: 第二大类骨关节，第三大类就是消化系统的病症的。比如说呢，很多人呢有这个胃胀啊、反酸呐、胃疼啊、胃动力不足啊，什么胃寒呐、胃热呀、胃炎呐、溃疡啊、便秘呀、常年大便不成形啊，平常胃寒肢冷啊，还有失眠多梦、自汗盗汗呐、手脚心发凉啊，有的人是五心烦热、腰膝酸软、浑身乏力呀。包括一些女性的听众朋友出现痛经、月经不调啊，什么更年期呀、乳腺小叶增生啊，小腹坠胀冷痛啊，这些情况呢，都可以通过黄氏膏方呢，只要正合适合的情况下呢，可以给你调过来了。
1: 嗯，
0: 也包括有一些男女同志的出现的尿频、尿急、尿线细呀、尿无力呀、尿点滴而出啊。什么看东西眼睛模糊不清啊，白内障啊，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区变性啊，
1: 嗯，
0: 包括免疫功能低下，容易呢反复感冒的，包括呢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脑科转的病人，顽固性的失眠多梦的，治了多少年都治不过来的这些患者，大家呢一旦赶上呢20年，我们第二次有这种呢门槛这么低就能够亲身体验黄氏膏方的机会。还能够额外免费得这个鲜人参岩浆的配合来治疗，我说这种机会你去哪找？
1: 对呀，
0: 所以说呀，赶上这个机会呢，如果能申请到名额以后，抓紧时间就行了。因为很多病我们说不能让大家呢完全给你治好了，但是呢有些病能完全治好了，有些病可能能给你治好一大半。
1: 嗯，
0: 有些病给你治不好，但是呢可以让你带病生存，不影响你的寿命，而且让你不遭罪了。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疗效了。久病大病的这个患者呀，咱们说实话家底儿都空了，所以说呢解决呢经济负担，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呢能够帮助更多的老百姓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给大家呢带来实实在在疗效，从根上呢调理治疾病的治疗呢，最终呢获得健康，以天养人，收获呢更满意的健康。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不到最后几个小时了，因此呢大家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就可以。
1: 对，赶快拨打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来报名，400-677-3577 400-677-3577。这么多年这么多人通过黄氏膏方受益了，正是得益于黄氏膏方扎实的疗效和始终不变的品质。现在呀，我们大家只要申请黄氏膏方两盒，就可以免费得到原价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相当于直接给大家省了一半的钱。那如果是我们的会员朋友申请活动，可以再额外得到两盒鲜人参原浆，也就是说，会员申请活动的话，一次性我们能够拿到6盒鲜人参原浆。这里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400-677-3577。还没有申请到的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来申请，名额非常有限了。
0: 对，咱们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啊，很多人都是走了一圈的弯路了。我走访过很多患者家里边，到家一看呐，谁家的药品和保健品呢、很多患者都是见了谁家的，听说谁家的好都买。
1: 嗯，
0: 家里面堆的一屋的药品和保健品，最后弄得儿女不高兴，吃了以后呢还没见多少效果，最后呢孩子都不乐意了，闹家庭矛盾。这个孩子批评这老同志啊，说你岁数大了乱花钱，你买的吃野药。孩子不理解你，但是呢我说这从我们老年人的角度来讲啊，你孩子们不理解呢你老年人身上的难受和痛苦。最后呢这个你这个老同志啊，你孩子不乐意，人家说你，你还不能呢说多了，你说多了以后啊，人家剩余都不来看你了。有的一些老同志因为买药治病啊，连老伴都不理解。咱们看问题呢需要两面性，孩子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孩子的反对呢也不是没有道理。所以说呢我经常讲啊，我说大家呢如果选择想从外面买药的话呢，你用点正规厂家的正规药啊，真是能够治病的啊，那么谁都会能支持你的。你买了这个药以后确实他治了病的话呢，家里也没有人反对的，结果你花了一堆钱弄了家里面一堆乱七八糟的，哪个儿女做儿女的看着不闹心不头疼啊？
1: 对，
0: 全国我走访过很多

0: 患者家里面，我必须了解到大家最真实的生活的状况，不然我不放心呐。很多人问我说，杨老，你这样辛苦东奔西跑的值吗？我告诉大家，我不仅值，我觉得我乐在其中啊。
1: 嗯嗯嗯。
0: 因为每位患者那种热情啊，他们治好病以后呢，他们的孩子儿女那种开心，说实话，我看到以后啊，也是跟着他们开心。
1: 对，我觉得这是做医生最大的成就。
0: 医生有成就感，能够呢被这么多的患者所认可，我觉得我的心情好，我就能够多活几年。
1: 哈哈哈。
0: 哎，这件事情呢让我很快乐，为什么我不做呢？
1: 嗯，
0: 我必须做这件事情。我们只要走到基层当中去了，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为大家服务。
1: 嗯，
0: 大家在黄石养生院为了健康花的每一分钱，我都不会让大家白花。大家对健康多投资一分，我们就能够呢多收获呢一分健康。
1: 嗯，
0: 时间是最好的答案了。我们很多八九十岁的患者，用着黄石膏方的八九十岁的患者，现在看起来呢像六七十岁的样子。以前老百姓说花钱也买不了命，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大家只要积极治疗，积极预防，我们就会延年益寿啊。
1: 嗯，没错，保养和不保养绝对是不一样的呀。
0: 对，那就跟家里边那个汽车是一个道理，保养的人开十年二十年还没有问题呢，那不保养就是一个劲儿的造的那种人，三年五年那个车就报废了。
1: 对，
0: 这不一个道理吗？
1: 对，
0: 人的身体也是这样啊。我有一位患者在87岁的时候呢找到我，他一身的毛病
1: 啊，
0: 高血压、脑血栓、腰脱、肝肾呢都有些功能开始减退衰竭了。
1: 嗯，
0: 老爷子87那年找我呢，说我能活到88我就知足了。结果老爷子现在通过用黄石膏方都活到93了。
1: 哎呦，
0: 还越活越年轻，
1: 状态越来越好了。
0: 对，你说这个他是这个通过黄石膏方以后呢，是不是把他这个身体调好了，他健康了自然就长寿了。
1: 对，花钱有的时候能买健康，能买长寿的。
0: 对，还有呢，有一位叫高昌宝的老先生，今年74岁了。
1: 嗯，
0: 6年前突发疾病，直肠检查出长了肿瘤了。
1: 嗯，
0: 一家人吓坏了，住院治疗了大半年，几乎把家里那点积蓄呢全花完了。大儿子卖掉了婚房，来给老爷子治病，一家三口只能是租房子住。
1: 嗯，
0: 孩子上学的钱都拿不出来。
1: 嗯，
0: 老爷子一看这个情况啊，于心不忍呐，不想再连累家里人了，决定呢出院回家，不能再住院了。住院的话呢，家里面这点钱呢一点也没有乱花的。
1: 嗯，
0: 老爷子最后出院的时候就决定说，能活几天算几天吧。出院以后呢，身体极度虚弱，什么活都干不了，路也走不了，身体一天天的消瘦。
1: 嗯，
0: 原来1.78米的大个子，最后呢剩的皮包骨头了，啊，头发眉毛全白了，一下子苍老了好几岁呀。
1: 嗯嗯嗯。
0: 街坊邻居看了都说这人活不长了，啊，最多可能只有一年的寿了。啊，高昌宝心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啊，心里呢也就释然了，觉得也就凑合一天算一天。
1: 对，他估计就是觉得能多活一天就赚一天，就这种心态。
0: 对，
1: 嗯，
0: 亲戚家人带来了好吃的他就吃，好喝的他就喝
1: 啊。
0: 结果呢，儿子还是非常的孝顺，还没放弃他。最后无意当中，他儿子听节目，听到我的节目以后啊，又给老爷子把黄石膏方买了点用。
1: 嗯，
0: 儿子讲说是这不能看这个。这么大个大活人，看着一天不如一天，我不管他，就管用不管用，我也得再给他买药呢，还要拼最后一把。结果儿子给他把黄石膏方买了点以后呢，用上了，因为他身体特别虚。最后呢，我说像这种患者呀，最好把这个鲜人参原浆呢也给他配合点了。结果没想到呢，过了一段时间呢，气色这老爷高昌宝这老爷子气色明显好起来了，脸色红润了，
1: 嗯，
0: 饭量见长。
1: 哎呀，
0: 家人都知道这是好事啊。
1: 啊，
0: 原本以为他是想在最后的日子里是不是有点那回光返照了。但是呢，逐渐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老爷子是一天比一天渐强了，脸上有了血色了，身体呀逐渐的开始呢这个就长了肉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发现，哎呦，这病有了起色了。
1: 嗯，
0: 结果连用3个月的黄石膏方配合这个鲜人参原浆以后啊，那高昌宝这老爷子身体恢复的出程度啊，让人意外。
1: 嗯，
0: 怎么意外呢？原来什么活都干不了，现在呢能干一些简单。

0: 单的院子里的农活，轻手利脚的活自己都能干了。
1: 嗯，
0: 即使家里人极力阻拦不让他干，他也是性格非常的倔。
1: 嗯，
0: 他倔，他问题是什么？他也能干得动啊。
1: 嗯，
0: 糟干以前在皇室高房之前的话呢，你让他干，他走道自己都两条腿带不动，你让他干活，他什么有那个精力的？
1: 嗯，
0: 现在要明显的这个老爷子精气神上来了，他有点闲不住了，又开始呢弄点这个弄点那个，所以说呀，家里人看这个意思呀，哎，在老爷子不过度劳累的情况下呢，也让他呢，哎，轻手利脚的活呢能干点。
1: 哎呦，太好了，真是替老爷子高兴啊！你看，真是原来身体虚弱到那种程度，现在居然这么好，这个好像什么呢？好像笼罩在这一家人的这个头上的这个阴云啊，开始散开了。全家人见到了曙光了。
0: 对，很多疾病明知道治不好了，再花大把的钱打水漂，甚至于那卖房子卖地儿，从旁观的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很多人认为说不值得。
1: 嗯，
0: 说看这个人保不住了，还乱花那个钱干什么？但是大家呢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叫乱花钱？
1: 嗯，
0: 什么样的钱叫不乱花？
1: 嗯，
0: 那你就琢磨琢磨，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话呢，除了这条命是最值钱的，其他东西都不重要。
1: 对，
0: 那你就想想，这条命呢，它就一次，你活着能让它多活一天，就能够呢多在这个世界上呢待一天。
1: 嗯，
0: 那这是用钱换不来的。
1: 对，其他的你才有意义。
0: 其他的东西呢，你金钱呐、名誉呀、地位呀，这些东西呢是能够通过你这个一点一点的，还能够你说没钱了，还有机会呢再挣的。但是这条命要是没了的话呢，那再也不可能再回来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呀，有些人呢，我说那个年轻人呢，如果你看着自己的父母遭罪啊，其实呢你也容易理解呢，很多的家庭为什么看这个患者得了大病了，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呢去给他治疗，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人命是无价的，健康是无价的。
1: 对，
0: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可能你觉得啊，说放弃了这个病人也对啊，因为为了身后的人考虑，你不能说为了你一个人治病啊，到最后你病也没治好，钱也花干净了，让这一家人吃糠咽菜的，你也于心不忍。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是啊，竟是考虑经济利益了，左想右想，这个病人反正医院说治不了了，我也不给他治了，就让他那么凑合一天算一天，耗干净他这点生命了，让他走了就得了，多么无情啊！这个世界上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呢，都是这么现实的话呢，那还有什么人情可言，有什么情义可言呢？
1: 对，
0: 那这个一家人还有什么啊？所谓一家人，你是他的父亲，他是你的儿子，有什么意义呢？
1: 嗯，
0: 啊，你就是置身事外，你是个外人，看上去你都不忍心，不用说人的一条命了，猫猫狗狗的生了病以后呢，瞪俩大眼珠子瞅你，看他那个难受的样，你都不忍心呐。
1: 嗯，
0: 这个东西他一有了眼神的交流，这个东西他就有了感情了。
1: 是，
0: 你琢磨琢磨，那一交流完了以后呢，哎呦，你看着他瞪了大眼珠子，他这病的一点无助的样子，他瞅着你，你忍心你是撒手不管他吗？猫猫狗狗你都舍不得，你都不忍心了，你说你的父亲，你作为长辈的人，你说那孩子得了病，那你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你也得给他治，你卖了肾也得给孩子治，但是呢作为孩子来讲，你看见你家的老人要是得了很严重的病症的话呢，你是不是有几个能够真正放得下，舍得说是我不给这老人看了？
1: 嗯，
0: 那是一定要给看的。
1: 对
0: 啊，大多数的都要这么做的。那没有办法，实在看不过来了，那也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了。
1: 对
0: 啊，但是我们总而言之还是希望一句话，大家不要走到那一步了。
1: 对，杨老您知道吗，这次啊参与上活动的朋友好多人都感谢杨老您能够把这样的好东西给我们大家争取来。
0: 那咱们老年人呢就怕慢性病，就怕瘫痪在床，那我也希望呢我们通过这次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活动呢，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同时也是给我们的会员一个福利。因为呢，用黄氏膏方和鲜人参原浆呢联合使用，也会让大家呢更快的见效。
1: 嗯，
0: 我总开导呢我家的上了年纪的一些亲属，我跟他们讲啊，我说你们能给自己花一块钱的，那你绝不要去花八毛。
1: 嗯，
0: 因为你后半生的消费。

0: 是有限的。
1: 对。
0: 啊，你没必要对自己吝啬，你省不到哪里去了。
1: 嗯。
0: 你结果呢，省了点小钱，最后呢，弄一身病啊，也不会有人说你好。
1: 嗯。
0: 啊，省了苦了的只有自己，最后呢，还给人孩子们添麻烦。
1: 嗯。
0: 现在老人有病了，儿女啊，有多少还能够轮流值班照顾你的？
1: 对。
0: 啊，现在呢，年轻人一家呢，一个孩儿、两个孩儿的，将来呢，有病住院了，伺候的人都没有了。
1: 对，
0: 所以说呀，健康是我们最应该珍惜的，啊，因此呢，对于这次活动来讲呢，有些患者可能呢还在犹犹豫豫是参与不参与呢，你犹豫的时间也没多少了，
1: 嗯，
0: 啊，因为活动呢今天就全面结束了，
1: 对，
0: 就最后几个小时了，因此呢，子但凡有一丁点想法想试一试黄石膏方的，赶上的这是20年了，我们第二次有这么低门槛、这么大实惠的活动的话呢，想参与的大家呢抓紧时间了。
1: 对，我们年纪大了，什么都可以省点哈，但是唯独健康，咱不能有半点马虎，不能省。这次啊，走基层关爱老人的公益活动，也是实实在在的让大家享受到了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体验。机会仅此一次，活动仅剩今天最后一天，大家抓紧再抓紧啊！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来马上迎接线上等待的朋友。
0: 好的，
1: 嗯。
2: 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让久治不愈的患者治得好病。黄石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这是超低门槛体验黄石膏方的最佳时机，这是联合用药快速见效的绝佳机会，这更是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全新开始。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十斤药材浓缩成8两膏方，治病追根溯源，一治到底。鲜人参原浆精选上等林下参，经过高科技提纯萃取，有效成分更高，更易吸收，二者结合治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好。活动期间，大家只需要一次申请黄氏膏方2盒，就能够免费得到4盒价值1192元鲜人参原浆。同时，会员申请可再额外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2盒，花1分钱得2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黄氏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仅剩今天最后一天，在此期间，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2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4盒，同时会员申请可以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2盒。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赶紧接听现场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主任，杨老师。
0: 哎，
3: 我是李成锦。
0: 嗯，老朋友是吧？
3: 对，我喝2年多了，这好膏方挺好的。
0: 嗯，
3: 我那个上次您给我开那个，我不就是那大便不太好吗？就是也不干燥啊，就是他有时候不往下走，你说我是不是吃的饭吃的太少有关系？
0: 一天大概吃多少？
3: 一天呢，我告诉您，早晨啊就是一袋220克牛奶啊，吃一口那点心，买点那个什么蛋糕啊嘛，就吃一口。那中午饭呢，就是要是那米饭，就是那钢勺就两，就是咱吃饭的勺就2勺米饭。
0: 嗯。
3: 反正晚上也就吃那么点儿，反正就吃的少。
0: 吃的少，几天上一

0: 上厕所？
1: 每天都去。
0: 啊，每天都去，然后呢？
1: 哦，我就有时候晚上用点那开塞露。
0: 啊，一个是吃的确实少，这点饭量太少了，吃的少本来就没多少东西，你怎么往出排呢？因此你这种排便，你两天排一次，甚至于你三天排一次都正常。
1: 也正常是吧？
0: 也正常，你不要要求，你这种饭量的话，你非要要求每天都往出排也没必要。吃就吃不了多少东西，
1: 哦，
0: 你非要要求每天排，排不出来你还用开塞露，那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1: 对对对，
0: 你没给人吃进去多少东西，你非要每天给人往出排，能排多少？他身体还吸收呢。
1: 哦，
0: 对吧？
1: 我从那个嘛年轻时候就吃的特别少。
0: 嗯，
1: 我做完这个，不过我假如就做完这个心脏瓣膜置换，这不快10年了吗？
0: 嗯，
1: 那个打喝这膏方喝的，我脚浑身特别有劲儿。
0: 用黄石膏方用下来以后，感觉哪些方面有变化？
1: 房颤没了，那个原来有甲状腺结节，现在也没了。我每年就是体检，三月份是体检时候一照，去年还有呢那结节，今年一照，他说你结节没有了，现在。
0: 哎呦，
1: 挺好的。
0: 甲状腺结节没有了，房颤没有了，就这俩病你就治了。
1: 对呀，我怎么就说嘛，我今年那个嘛就是。我虚岁78。
0: 嗯，那你这个状态整体上是相当不错的。那人家这一次走基层关爱老年人大型的活动啊，自己申请到名额了没有？
1: 给我送来了，我昨天都喝了，我今天也喝了。
0: 先人参原浆得到了是吧？
1: 啊，
0: 那对于你这种体质来讲呢，非常合适啊。
1: 啊，
0: 一天一袋就行了。
1: 哦，就喝一袋哈。哦，
0: 喝一袋它有，首先第一个有健脾养肺的一个作用，你脾虚的人你肺经也不太好，而且它生津的作用非常的好，生津补气。
1: 哦，
0: 补了气以后呢，推动这个大便往下走的力量强了，生津以后呢，肠道的这个津液越来越足了，有利于像你这种的大便往下排呀，老是没有便意啊，这种情况呢改善起来应该更好。
1: 嗯，哎，能多吃点饭也行，您说是不是？
0: 对呀，啊，健脾开胃了以后的话呢，他食欲增加了，吃的多了，他排便的相对就要能够多一些了。
1: 哦，行行行，
0: 那你参与上，你看做活动今天就结束了，能参与上活动的话非常好啊！你参与上了，那很多患者今天要是抢不着的话呢，都没有机会了。像你这个都已经拿到了，你配合用那么个一个月左右，
1: 你
0: 观察一下。
1: 您刚一播那我就马上打电话给那个林老师，林老师对我特别关心，总来电话问我。
0: 因为越是老朋友，你越知道这个合适呀。申请两盒黄石膏方，赠你4盒那个鲜人参原浆的，就价值1100多。那你想一想，你总共咱们才花了多少钱呢？
1: 对呀，啊，太好了。
0: 嗯，
1: 谢谢
0: 老朋友也抢，新朋友也抢，你抢到了以后配合用上，个数月你给我来个电话。
1: 行行，好了。
0: 啊，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谢谢杨老师啊，
0: 多保重，再下次再聊。
1: 您和他表扬那个林老师啊，林老师对我太好了。
0: 好，
1: 嗯，谢谢。
0: 好，我表扬他，你放心吧。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会，诸位朋友，这是超低价申请黄氏膏方的绝佳机会，这是免费体验鲜人参原浆的唯一机会。活动仅剩今天最后一天，超低门槛，超值体验，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好，你好，杨浩老师。
0: 哎。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行，感谢您，又什么，又给我们老年人搞活动。
0: 哦，这次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活动啊，我们重点关注没有机会用黄氏膏方的患者，让大家呢，包括我们这些老会员、老朋友啊，让大家得实惠，让新朋友有一个体验他的机会呀。
3: 是啊。
0: 自己争取到了是名额没有？
3: 我争取了，我都申请了，都我那个健身证我都收到了。
0: 哎呦，那太好了！啊，你看，就最后一天了，很多人要是申请不到的话呢？就更难申请了，那对于咱们申请到已经拿到药的患者，那就放心吧。
3: 哦，是，我现在我都收到，我都喝2袋了。
0: 啊，喝过2袋了。

0: 自己是什么情况啊？用皇室膏方有多长时间了？
1: 我用2年零5个月了。
0: 你看，这跟着我们走了2年的老朋友了。
1: 他是老朋友了，我也是会员呢。
0: 啊，会员这次就多拿2盒的鲜人参原浆，申请2盒皇室膏方得6盒鲜人参原浆了。
1: 是，我是得6盒了。
0: 啊，非常好。那原来是身体怎么不舒服主要？
1: 我原来啊，就是心脏不好，有心脏间歇。
0: 嗯，
1: 那位住院一直到现在16年了。
0: 嗯，
1: 从那喝的皇室膏方压根儿没犯。
0: 再也没犯这个毛病。
1: 对，医院给我判定说是冠心病。
0: 哎，你看管他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类似这样病症的患者。你通过皇室膏方呢，一脏有病，3脏通治，5脏通养，既养心还疏肝还健脾，调理下来了以后呢，他这个病啊，自打用上都没犯呢，一点儿点儿他就恢复过来了，能够。
1: 是，现在压根儿没犯，都2年多也没犯了。
0: 那就等于呢，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想干什么干什么。
1: 嗯，对，什么也没耽误。
0: 哎，你看这就太好了。这就一点一点恢复过来了。很多冠心病、心肌缺血的、心律不齐的患者，早剥氧房颤呢，我们通过皇室膏方一点一点的能够呢恢复过来了。
1: 是，
0: 嗯，
1: 现在挺好。
0: 嗯，
1: 现在压根没犯这冠心病，我现在我现在感觉的比头2年强多了。现在走路也有劲儿了，是干什么都没事了。我天天每天上公园都搞活动呢。
0: 啊，太好了，你看自己的兴趣爱好重新捡起来了，咱们想玩一玩，想乐一乐，这个是每个老同志都应该追求的老年的生活呀。
1: 是，
0: 嗯，
1: 是，
0: 所以说呢，所有冠心病的患者，这一次心绞痛的，什么心律不齐的，早搏房颤的，心梗的，要是能想上这个活动名额呢，把皇室膏方鲜人参原浆配合上以后呢，这样的病症，因为它元气会越来越足嘛，在元气足的情况下治病就更快嘛，这样一来呢，这一类病症好得更快的。
1: 是，
0: 嗯，
1: 感谢杨老师啊。
0: 别客气，你把这个鲜人参原浆你配合用上半个月一个月，你给我来个电话，我估计你这个心脏啊，你好得更快，你人就更精神了。
1: 是啊。
0: 啊，咱们很多老同志是一年不如一年呐，咱们用着皇室膏方的患者是一年的比一年强，一年比一年精神。
1: 我现在发现我发现一年比一年强了。
0: 哎，那太好了，越活越年轻了，这就是。
1: 对，越活越年轻了。
0: 嗯，你看这多好。
1: 是啊，您听我说话像多大岁数了？
0: 听这个状态也就60岁左右的状态嘛。
1: 我都85了。
0: 85。
1: 啊，
0: 您说58都有人信呐？
1: 谢谢您了，谢谢。
0: 啊，你说这话，你的这个说话中气十足，这动静，你就这个，这不是夸张的说法吗？你听一听，咱们这些听众朋友听都能够听得出来吗？
1: 哦，是吗？
0: 跟着皇室养生院走，很多患者用皇室膏方，不断的配合我们送大家这些健康的礼品呢，确实比同龄人呢要年轻5到10岁嘛，这是最基本的。
1: 我今后一定，我一定，只要我有生之年，我一定跟着杨浩老师走了。
0: 啊，我们希望带领更多的老同志健康长寿奔百年的。
1: 是啊，我一定跟着您走下去。
0: 非常好。老爷子，那活动参与上了就再接再厉，周围有些没参与上，告诉他们最后一天了，抓紧时间就行了。
1: 哦，同时我要告诉您，我要感谢这个杨大老师，对我非常关心。
0: 好，我表扬杨大老师，他确实很辛苦的，也患者非常认可他的。
1: 是啊，对杨大老师特别有耐心，特别好。
0: 嗯。我表扬他，放心吧，老爷子，你多保重，也祝你老健康长寿吧。
1: 好，谢谢您啊。
0: 好，好，再见。
1: 嗯，再见。
0: 嗯，
2: 好，再会，诸位朋友。皇室养生院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诸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浩老师吗？
0: 是我亲家。
3: 杨老，谢谢您。
0: 哎
3: 那个
0: 是用着皇室膏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3: 刚用了10天。
0: 哎呦，刚。

0: 十天啊，人家正在举办的也马上要今天就最后一天的这个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赠送鲜人参原浆这个活动，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1: 申请到了，申请到了。
0: 啊，那申请到太好，申请到咱心里就踏实了。
1: 对对对，嗯，一开始就申请了。
0: 好。
1: 已经到了，已经吃了三天了。
0: 啊，配合鲜人参原浆已经用了三天了。
1: 对。
0: 原来是什么病症啊？
1: 是老伴儿。
0: 嗯。
1: 老伴儿是2017年的脑出血。
0: 嗯。
1: 会到2018年的，也6月份吧，又脑梗了。
0: 哎呦。
1: 知道吗？回来之后呢，就是右边这半拉抻就不老得劲儿了就。
0: 嗯。
1: 他还有胆结石。
0: 嗯。
1: 胆结石的3-4年了也。
0: 嗯。
1: 还有骨质疏松。
0: 嗯。
1: 现在是嘛，说话不利索。
0: 啊、
1: 哦。那我耐着急，耐发脾气。
0: 嗯。
1: 嗯。还吃了好些那个西药嘛的，降血压药的，给俺的吃。
0: 嗯。
1: 这不是听您的广播了吗？这个半个月以后就买这个膏方了。
0: 嗯。
1: 买膏方了，俺喝了10天了吧。
0: 嗯。
1: 这早晨5盒，晚上5盒。
0: 对。
1: 他觉得是现在夜尿少了。
0: 啊，这喝了10天5克点量，就感觉夜尿少了。
1: 啊，原先夜尿多。
0: 原来一晚上起几次夜？
1: 约3-4次吧。
0: 现在呢？
1: 现在1-2次也就。
0: 你看。
1: 嗯。
0: 那这晚上少折腾就少遭罪了。
1: 对，现在睡觉也睡得实了，他说。
0: 对。
1: 嗯。
0: 嗯。
1: 这手有点劲了，就是连腿呀、啊、还不行。
0: 因为他骨质疏松，而且得脑梗，又是脑出血，从这个一看的话呢，他其实他肾经亏得非常厉害的。
1: 对对对。
0: 肾经一亏了以后，骨库虽空，而且呢不能上扬脑窍，就得脑中风，以后这种的时间长了还容易得脑萎缩呢。
1: 啊。
0: 但是你看，用黄氏膏方的5克，其实个试探量，这么点用量的话呢，用这么点时间用下来，他这个开始有点精神了，手上有点劲儿了，而且呢夜尿少了，表明他肾精足了，肾精足了，上冲脊髓，乙冲脑髓，他那个脑梗的后遗症就慢慢能好恢复了。
1: 啊、
0: 嗯，
1: 他说睡觉现在睡得实了，不像原先睡得不实，现在实了。
0: 哎，他肾经足了以后，肾为水呀，他水就足了，能够心肾相交，水火既济了，他睡觉自然就实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呢，这非常好。那几天的功夫，要10来天要这么好，5克，这次申请到这个鲜人参原浆啊，把这个东西呢给他配合上，大补元气，益智安神呐、啊。把这个用上以后呢，他这个脑梗啊、脑出血的后遗症啊，他好得更快。
1: 哦哦哦。
0: 嗯，
1: 耐发脾气，说不了几句话就发脾气了。
0: 肝火比较旺，因为他肾为水呢，肾水亏了以后呢，水不能制约肝火了，肝火就旺吧。
1: 对、嗯，
0: 两句话不对就起急了。
1: 对对，就是。
0: 对吧？
1: 老半天，一天上。
0: 哎，
1: 就是。
0: 就是像他这种情况的患者，把黄氏膏方给他用上。
1: 嗯。
0: 在这次呢，尤其这个鲜人参原浆啊，你申请2盒黄氏膏方呢，得到。1100多，将近1200的这个4盒的鲜人参原浆配合上呢，他这个情况呢好得更快。
1: 嗯。您看这药还怎么调调给他的？
0: 膏方现在呢，现在他血糖、血压这些高不高啊？
1: 血没有血糖，血糖不高，他这血压反正天天吃一点降压药就没事，挺好的。
0: 这两天量了没有多少？
1: 这两天没量，因为嘛，他吃的觉得舒服，他就不量了，吃一阵
0: 儿。啊，有时间给他量一量，量一量血压没问题，黄氏膏方可以调到10克来。
1: 哦，调10克，早10克，晚10克。
0: 早10克，晚10克，然后那个鲜人参原浆啊，就中午给他用1个包装就行了。
1: 哦，他那个西药还得先不能停吧？
0: 先吃着吧，这配合一段时间，慢慢的减。
1: 行，好好好。
0: 好吧。
1: 谢谢杨老师。
0: 祝您健康吧。
1: 祝您健康也
0: 好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哎，
2: 好，再会，诸朋友。黄氏膏方联合鲜人参原浆为大家开启治病高速通道
3: 活动，仅剩今天最后一天，希望大家相互转告，
2: 莫失良机。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你好，杨老师。
4: 参加了活动。

0: 了吗？
1: 参加了活动了。
0: 参加了活动的患者。
1: 我是什么情况呢？我刚跟您介绍一下，我有我有前列腺有点肥大，而且呢这个膝盖滑膜炎，结果我就现在我感觉，这个小便痛快了，特别痛快，
0: 对，
1: 而且呢这个脖子原先一动了呢嘎嘎响，现在不响了，我这几天注意不响了，小便挺痛快。
0: 我先问问你那个前列腺肥大那个诊断出来有多长时间了？
1: 四年的时间了。
0: 小便呢是小便频数呢是尿频呐、尿急呀、尿等待这些症状有没有？
1: 这个倒是没有，就是尿不点儿，倍儿细尿，
0: 尿线非常的细，而且呢排那么一点儿、
1: 这个时候跟时间很长了，现在倍儿痛快了，现在挺痛快的。
0: 小便老是滴滴答答的，原来呢这个小便呢就跟那水龙头啊滴滴答答的，不这个排的不畅。
1: 现在倍儿痛快，现在好了。
0: 现在黄氏膏方用下来，小便呢哗哗的感觉呢往出排的时候特别畅快。
1: 对。
0: 原来查出了这个毛病以后呢，以前吃过药没有？治过没有？
1: 那是呢，吃过一次药，我感觉的挺好了，后来就又犯了。吃了这个膏方以后啊，感觉挺好，现在倍儿痛快了，现在就是。
0: 这个病症呢，我们从预以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它，它不光是肾的问题，我们认为呢跟脾而且跟肺呢都密切相关。因为呢人这个小便呀想把它排出去了，得靠上焦的肺气、中焦的脾气和下焦的肾气这三股气的力量才能把这个小便呢压出去了。前列腺肥大上了岁数以后呢，基本上的男同志都肥大。肥大了以后为什么有的人没有这个问题呢？因为他气足。那个输尿管的轻度受压迫了，但是我后面的气足我就能把这个小便顶出去了。
1: 对。
0: 你原来那一个叫用补肾的药，有的人管用，有的人不管用，就这个道理。反过来我们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养上焦的肺经的有八味药材，调中焦的脾经的有十二味药材，入肾经的有十味药材，这三股气的力量一足了以后呢，就能够把那小便顶出去了。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问题呢，自然小便频呐、拉尿这个问题呢很快就解决了。
1: 对，现在没有了。现在这脖子原先响啊，嘎嘎响，现在也不响了，我就左右腰头也不响了，倒是现在。
0: 对，这就证明了他十一味药材养了肝以后呢，筋的弹性开始恢复了，颈椎这个地方呢，它能够固塞住这个椎间盘了，那种出现的小关节紊乱引发的过这个脖颈和脖梗这个地方嘎嘎响这个问题呢，这个很快就能够缓解了。你这个滑膜炎现在怎么样？
1: 滑膜炎我感觉的挺好了，挺好现在。
0: 他用对方子以后，这病说好就好了，接着往下治。你现在是怎么用药呢？大概，
1: 四五克，早晚。
0: 好。
1: 那就这样。
0: 没有问题，这个量呢也不用调整。
2: 然后那个鲜人参原浆啊，就中午用一个包装就行了。
1: 哦。
0: 再用上一个月，你体会一下。
1: 行，好，谢谢您。
0: 活动也参加上了，
1: 谢谢，
0: 那就再接再厉。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嘞，谢谢您，杨老师。好的。
0: 好。
1: 好的。
0: 好，再见。
1: 好的。
3: 好，再会，诸朋友。活动仅剩今天最后一天，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杨浩老师，您好。
4: 您好。
5: 谢谢您啊，对我们那个老百姓那么关心。
4: 别客气。
5: 谢谢，太好！我和您那个黄氏膏方喝了已经是一年多了，
4: 老朋友了。
5: 啊，一年多了，那个喝了，我现在主要就是嘛呢？还有，血压嘛都挺好的，就是这个便秘。拉不这个大便呢拉不出来。就也是觉得这个闷这儿油啊，蹲不出来。
4: 就是
5: 这个毛病。
4: 明显感觉到气顶不出来，它，推动的力量不足，对吧？
5: 对。
4: 那我问你，这一次这个走基层关爱老年人
5: 这个不参加了，买完了，
4: 已经申请上了，
5: 都给送来了。
4: 啊，那你凡是这一类病症的患者，你把这个鲜人参原浆你配合用一段时间，你看一下。因为人参这种患者，他往往都是有大病啊或者久病以后呢，伤了元气了。元气不足以后不能推动大肠运转，那么大肠的运转无力就导致呢大便往下推的时候力量不足啊。
5: 嗯，

0: 我跟您说，我是一个乳腺癌患者。
1: 你看，
0: 是都11年了。
1: 啊，你这样的手术，这样的患者，你肯定是伤元气嘛。
0: 啊啊。
1: 对吧？你伤了元气以后的话，元气不足了，推动大便往下走的时候呢，力量不足了，因此呢，有便意也感觉多少有这个意思了，但是就退不下去嘛。
0: 对。
1: 有很多老同志，
0: 对对对，
1: 这个大便也不干，但是就是不好往下走。
0: 可是接出来，杨浩老师，我跟您说，我这个大便接出来呀，也不成形，还是那个细细的。
1: 对，接出来不成形，证明脾虚嘛。不成形的大便还不往下走，那证明你推动的力量就非常的弱嘛。
0: 哦，
1: 你推不动它，伤了元气了嘛？这就是你有那个病以后的话呢，耗了元气了，元气不足了。
0: 哦，
1: 而中药当中能补元气的药就一个药，就是人参嘛，
0: 就喝那就行哈。
1: 哎，人参叫大补元气，复脉固脱嘛。
0: 哦，
1: 而它有健脾益肺的作用，把脾的功能调好，那大便就成形了。本身呢，用着黄石膏方，有12味药材健脾的，然后呢，用它补了元气以后呢，推动大肠往下走的力量渐强了，那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个便秘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0: 哦，那谢谢您吧。谢谢您啊，您这那么大岁数，好为这个老百姓那么那嘛。
1: 别客气，帮助这么多的患者，每天能够解决病痛方面的问题，我就是劳累点也值了。
0: 谢谢您。
1: 哎，啊，你配合用上半个月一个月，给我来个电话。
0: 哎，就喝这人参这就行哈。
1: 人参原浆的，你就喝它，你配合上用上半个月到一个月，给我来电话。
0: 哦，那行，谢谢您啊。
1: 祝您健康吧。
0: 哎，谢谢，
1: 好，回见，哎，再见
2: 。好，再会，主播朋友，黄石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仅剩今天最后一天，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你好。
1: 哎。
3: 哎，感谢您接通我电话啊！
1: 别客气，是老朋友还是新患者呀？
3: 哎，我已经用了3年零1个月了。
1: 那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3: 我用这膏方用的挺好。
1: 嗯。
3: 我这个静脉曲张、心率过速都有挺大的改善的。
1: 嗯。
3: 杨老给我们带来这个好的产品，我这次已经收到家了。
1: 走基层，人家赠送鲜人参原浆，这个已经申请到，而且拿到了。
3: 对对对。
1: 哎呦，那你报名比较早的，非常好啊。
3: 第一天我就报了。
1: 啊，拿到的就合适了，没拿到的，今天最后一天，很多人呢可能都不好抢了。所以说呢，没抢着的话呢，赶紧打电话吧。这种机会是很难等到的。
3: 杨老，我主要咨询一下，就这个原浆，都什么人能用的？我想让我女儿用点。她
1: 孩子多大岁数？她是什么情况啊？
3: 40多岁。
1: 嗯，
3: 40多岁没什么情况。她这个膏方她也用了，保健量用了1年的。
1: 嗯，
3: 给她用点这可以呗？
1: 当然可以。给孩子隔一天，一天也隔天用一次就行，不用天天用。
3: 啊，隔一天一次。
1: 对，每次用那一个小包装就行了，早晚吃黄石膏方，中午吃这个鲜人参原浆就可以。
3: 哎，杨老，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3: 就是我本人，我这用这膏方用挺长时间的吧，
1: 嗯，
3: 它有时候它这个脚面它都发痒，脚面，
1: 嗯，
3: 完了然后过些日子还好了，这个没啥问题吧。
1: 脚面是一只脚面痒还是两只脚面痒？
3: 有时候这右脚好像重，右脚是它这个那常发生这个现象。
1: 就是痒，肿不肿啊？
3: 不肿也不红。
1: 那
3: 痒两天吧，有时候过起来都没事了。
1: 哎，那不用管它。
3: 不用管它，没啥问题。
1: 不用管它，肺经内有点风邪表现在皮肤上了，那不用管它，那慢慢就调过来了，自己就能调过来了。
3: 是，嗯，那我记住了。
1: 好，你俩配合那个鲜人参原浆用一段时间，体会一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它配合黄石膏方，其实好的，对病症呢，对这个疾病的治疗啊，身体的调理呢，效果是。

0: 非常好的。
1: 感谢杨老啊，给我们带来的好成绩。
0: 别客气。
1: 我还想请您表扬一下我的指导老师林老师。
0: 哎，好，我表扬他，林老师服务的特别好，
1: 啊，
0: 很多的患者都认可的。
1: 特别好。
0: 嗯。
1: 对我们像亲人一样。
0: 啊，哦，应该的。他服务的好，那我表扬他，放心吧。你们身体越来越健康了，他这个再辛苦也这就没有白费，也值得了。
1: 对。
0: 哎，跟孩子按时按点用药，也祝你们健康吧。
1: 好的，谢谢。
0: 好，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走基层关爱老人的公益活动仅剩今天最后一天，大家抓紧再抓紧啊！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浩老师你好。
3: 哎。
4: 哎呀，你的学生，那太好了。素质太高了，那，哎呀，服务态度太好了，小白呀，真是的，嗯，拿我们当亲人一样的看待，真是的，嗯，
3: 好，
4: 嗯，
3: 这都是应该的，我们会尽量的帮助每一位患者。
4: 啊，是，哎呀，对我太好了，是的，啊，服务太好了，嗯，
3: 我一定会表扬他，放心吧。哎，
4: 杨浩老师，真对不起，老给你找麻烦。
3: 嗯，不用客气，是老朋友啊。
4: 啊，我呀，我是黄老都20年了。
3: 嗯。
4: 啊，那什么，那最近我买的就是人参那什么那个，人参。
3: 鲜人参原浆，人家走基层关爱老年人这个活动自己参加上了。
4: 哎呀，参加上我是老会员了，得6盒呢，昨天给我送来了。啊，
3: 那太好了。
4: 嗯，谢谢杨浩老师。嗯，
3: 别客气。自己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
4: 啊，杨浩老师，我是怎么着，我不就是那什么骨折以后，我不就是那贫血吗？
3: 嗯。
4: 啊，我觉得我吃完以后，这手指肚子有点红了，就过去点，哎呀，那手血白呀，一点血色都没有。我就想那什么咨询一下，看我下一步还怎么办。
3: 这次尤其是把这个活动参加上了以后啊，这个鲜人参原浆也用上。
4: 啊，那我中午家喝呗。
3: 中午喝鲜人参原浆呢，喝一个小包装。
4: 啊啊，好。
3: 你配合这个，你那个贫血呀，那个血色素就升得更快，你这个病就好得更快。
4: 啊，谢谢杨浩老师，哎呀，
3: 嗯，
4: 我都不想活了，真是的。
3: 哎呀，这点什么事情啊，哪能往窄处想？你好好的，这个能恢复过来了，多大点事情啊？
4: 哎呀，我那什么，我老伴儿昨天那什么脑出血病故，哎呀，对我打击太大了，所以我就不想活了，就是
3: 生老病死，这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不能往这窄处想，往宽处想，慢慢就过去了。这个总再难的事情，总有过去的时候呢。
4: 哎呀，杨老师，再谢谢你了，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3: 这不就越来越好了，你这个精气神呀，精神状态越来越好，随着我们也不断的给大家找好药，配合黄氏膏方呢，一点一点的把大家的病治好了，健健康康。现在时代这么好，咱们多活就多享受啊。对吧，
4: 谢谢你杨浩老师。
3: 啊，配合这个鲜人参原浆啊，你这个身体能恢复了，放心吧。
4: 啊啊，那就太好了。什么杨浩老师，我原来呀骨折的吧，我这一年4次住4次院去补血去，长完了我从哪喝这膏方以后，我去年那两就是我那什么扎点扎红细胞了，完我那什么，我去年补2回才。
3: 用了黄氏膏方以后，你上医院住院扎红细胞的那个输液的那个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4: 是减少了，减少了，嗯，
3: 对，
4: 嗯。
3: 这就行了，而且慢慢的把自己的生血的功能恢复了以后啊，不光是减少了，将来不用去医院扎那个东西了。
4: 哈哈，
3: 咱慢慢的来，肯定能恢复过来了。
4: 好好好
3: 好，
4: 好
3: 吧，
4: 太谢谢了，
3: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嗯，我这有了什么生存的希望了，要不然我就想死了，不想
3: 活了。不用想那么悲观，能恢复过来了，你这点毛病算什么呀？按我说的治就行了，肯定能治过来了。
4: 好好好，
3: 好，
4: 谢谢杨老师。

0: 祝你健康吧。
1: 接我的电话，
0: 好，多保重，这下次再聊。
1: 谢谢，
0: 哎，
1: 嗯，谢谢，谢谢杨老师，
0: 好，再见，
1: 再见。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3: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4: 88.7 FM，
3: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5: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6: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7: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8: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5: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9: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0: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9: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2: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3: 本期热点，同样是心脏病，梁教授却说唐心病的死亡风险是普通患者的6倍以上，而且很多人在心梗突发的时候甚至连支架的机会都没有。为何唐心病会让患者面临更高的风险？民阳方对于唐心病的治疗又有哪些神奇的疗效？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深入剖析唐心病背后的真相，敬请大家收听。
14: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

0: 多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我们的健康专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2: 江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嗯，欢迎您。我们知道肾为寿命之根，百病之源啊，肾脏的健康与否不仅决定着人寿命的长短，还决定着疾病的有无轻重，甚至所有疾病的治疗呢，也都要以肾脏为基础。所以呢，养肾等同于养命，强肾固肾更是所有人迫在眉睫要做的一件事儿啊。尤其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一体多病更是需要强肾固肾的首要人群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梁教授为大家详细的讲一讲糖尿病人到底该如何养肾护肾，可以吗，梁教授？
2: 这个当然可以了啊。
0: 嗯，
2: 其实呢，我们讲人人都需要来养肾固肾。
0: 嗯，
2: 因为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一个人他的身体的这个底子好不好，其实呢，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决定了。
0: 嗯，
2: 那么说谁来决定的呢？其实就是你肾的这个功能来决定的。那么肾功强健的，就是你的身体的底子好，这个人他体质强，那这个疾病我说呢就会绕着你走。
0: 嗯，
2: 反过来说，这个肾功比较弱的、比较差的，你生下来体质就会弱，那同样你这个抵抗力、免疫力呢都不好，不但容易生病，而且更容易呢出大病、重病。这个其实在很多的一些新闻当中呢也经常有报道，有的人他患有先天性的疾病，其实就是我反复给大伙说到娘胎里带出来的这个病。
0: 哦，
2: 说的更为直接一点，你的先天之本就是你的肾功它太弱了、太差了而导致的。
0: 根儿在肾哈。
2: 对，根儿在这个肾。
0: 嗯，
2: 那么说呢，肾的强健健康与否呢，它决定了一个人身体他底子的一个好坏，也决定了说你容不容易得病，而更决定着一个人寿命的长短。你看昨天吧，我给大伙儿也提到了，有很多的一些长寿家族，祖祖辈辈都很长寿。
0: 嗯，
2: 如果是我们按照现代医学的这个研究呢，说他为什么长寿啊，他是由细胞端粒所决定的。那实际上呢，就是西医讲到的细胞端粒，告诉大伙儿，从中医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也是说我们肾的这个功能。所以说呢，健康长寿的前提，它一定是你肾的功能的一个强健。
0: 嗯，
2: 中医讲呢，肾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这个它是有依据的。
0: 嗯，
2: 你看现在呢，有很多这个遗传性的这个疾病，比如说啊，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啊，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还有像肿瘤类的这个病患等等吧，它都会有家族遗传的这样的一个倾向。
0: 嗯，
2: 到了医院去找专家也好，主任也好，去看病，包括我们去做很多的一些检查的话，其实你也会发现，医生他必须会问到你一个问题，有没有遗传疾病的这些遗传病史。实际上这个说到根本上，它还是说你先天肾的这个功能的一个问题。
0: 嗯，
2: 如果说你的肾功不好，那自身这个先天之本它就不足，那么它就会有一些基因的一个缺陷，那很多的一些病患它就比正常人发病的要来得更早，而且这个疾病往往会更为的严重。同样的疾病的治疗呢，糖尿病部分的这个降糖药它也要依靠我们的肾脏来排糖。
0: 嗯，
2: 你像心功能不太好心衰了，它也需要什么利尿剂来缓解症状的。大伙儿可以想一想，这个肾的功能的健康，它决定了说你会不会得病，会不会得大病重病，它是决定了你这个身体的这种状

当然，同样它也关乎你疾病治疗后期的这样的一个预后效果。像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长期高血糖的这种刺激，以及呢，钙的流失，它普遍存在肾功能下降。

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刀子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啊、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我给他看病时，他是干啥的呢？是算命先生，姓陈，不了解他的人都管他叫陈半仙儿。但是这个老陈呐、啊，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欠。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儿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千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当起了算命先生。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所以这个算命先生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江湖上有一号，都管他叫陈半仙。要想找他算命，上哪儿找呢？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天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摆桌算卦。为啥管他叫陈老欠呢？他这个算命先生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喊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

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有权有势的人，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清政府倒台子了，但是留在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脱冰床，老臣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啊，连工钱带赏钱，老臣花两个月能挣普通工人一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干算命先生去呢？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算命和溜冰床一样，都是凭赏过日子，只要会说话，话说的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算命也是这回事儿。假如在民国时候算命，有人找算命先生看相，算命先生会先观察你，一看这个人穿衣打扮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两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您算什么呀？”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您给我算算，我命里有没有儿子？”算命先生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这四柱里边就带着财运，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您真神。”实际上，算命先生前面说的是废话。那个年代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有心求子的人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那就换下一个，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算命先生说啥他都信了。先生要说他没有儿子，那就花钱请先生破破，要说有儿子他开心，得给赏钱，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算命无非是统计学而不是玄学。真正懂玄学的人有没有？有，但太少了，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
跨过来的。在这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您要是有找人算命的爱好，您适可而止。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过60岁以后不用算命了。人算不如天算，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60年一个甲子，从60岁开始您的命数都定了，您这一辈子所有的命运都经历完了，再活就是扣圈活了。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您也逃不过去，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一轮回，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您的命运用不着别人算，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好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牛碎破做的，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儿喝，一天最多2对儿、3对儿，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10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是，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1-2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

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他说算命的瞎子多，这兴许就是我的命，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40多岁，欠修行，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老北京有句俗话是这么说的，多管闲事多吃屁，少管闲事少拉稀。我这图的是啥呢？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你下半辈子的酒钱我给你出了。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胡家老高吃了不到2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全都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病没好利索时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但胡家老高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在用胡家老高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高，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高呢，放那也是放着，

0: 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五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
2: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得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就是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 往地下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走不了路了。

0: 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绕一下，就这种啊，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哎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
1: 啊，
0: 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啊，孩子都忙
1: 是吧？
0: 啊，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泰。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七八种药，
1: 啊、
0: 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
1: 啊、
0: 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
1: 啊、
0: 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啊。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哎呀，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俩月吧，啊，两个多月
1: 啊，
0: 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哎，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啊。哎，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哎，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嗯，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高啊，哎呀，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啊。
1: 啊。
0: 那个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啊。
1: 嗯。
0: 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高能见效这么快。
1: 啊。
0: 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
1: 哦。
0: 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
1: 啊，
0: 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
1: 啊，
0: 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
1: 嗯。
0: 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啊，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哎，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1: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0: 是的，是的，胡老，哎，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啊，呀，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哎，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1: 明显清楚了，是吧？
0: 啊，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0: 对对，
1: 啊、
0: 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0: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0: 呀，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1: 啊，
0: 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1: 就是，
0: 他恢复的这么快，
1: 愿望是不是？
0: 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1: 对。
0: 呀，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
1: 嗯。
0: 我就一天2口膏，就这么喂他。
1: 啊。
0: 呀，您这个胡家老高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能在地下走两步。哎呀，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胡老，
1: 多好！
0: 以前呢，那都在床上啊，以前。
1: 对。
0: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都撒床上了。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1: 啊，

0: 哎，这是
1: 一个，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0: 劳累的过程。
1: 嗯，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
0: 啊、
1: 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哎。
0: 嗯。
1: 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
0: 啊。
1: 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
0: 啊。
1: 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
0: 嗯。
1: 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就是、
1: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0: 没错。嗯
1: 嗯，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0: 你看多好、
1: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0: 太好，
1: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走个10米20米了。
0: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
1: 是，
0: 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1: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儿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儿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0: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
1: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就可亮堂
0: 啊，
1: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0: 嗯，那时候我们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1: 啊？那时候想，
0: 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1: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0: 好，
1: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
0: 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1: 是。
0: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1: 嗯，
0: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膏以后，它就不然了。
1: 对
0: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1: 对，
0: 这是太好了。
1: 嗯，
0: 所以说胡家老膏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
1: 嗯，
0: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没有问题，您放心吧，坚持用吧，
1: 好的好的，
0: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1: 哎呀，
0: 而且这个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它必然的一个效果啊！
1: 对，
0: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
1: 嗯，
0: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 胡教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啊，您请讲。
1: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着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糕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糕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糕，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2: 对， 对， 对，
1: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糕，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糕。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0: 嗯。
1: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糕、
0: 哎。
1: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2: 对 对。
1: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糕，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啊用了胡椒老糕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椒老糕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生活的能力的问题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糕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椒老糕，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椒老糕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

0: 各种各样的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1: 嗯，我买了八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她啊，她讲一讲啊。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啊
2: 啊！
0: 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
2: 啊！
0: 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啊，好极了啊，接着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永久的安康。
0: 哎，
1: 也说谢谢。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哎，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1: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哎，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
1: 好，
0: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再见，哎，好，
0: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0: 是我，欢迎您啊。
4: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0: 哦。
4: 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
0: 嗯。
4: 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哎，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
0: 嗯，
4: 哎，我这不今天打电话就想把我这情况给胡老说说。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哎，我是有这个糖尿病。
0: 哦。
4: 说实在的，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得有。
0: 啊。
4: 哎，之前啊，就这么降糖药，可以说都一开始吃一种，后来吃2种。哎呦，后来就吃2种降糖药，那血糖还空腹，有的时候都10点多、11、12点，餐后14、15点、15、16点呢，还。
0: 嗯。
4: 那血糖控制不住了都，平时饮食上自己也注意着都不行呢。
0: 啊。
4: 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身上浑身也没劲儿，哎，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
0: 啊。
4: 哎，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哎，后来呢，就感觉一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但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0: 白内障。嗯，
4: 哎，不但有白内障，后来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4: 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看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都是弯弯曲曲的，都是。
0: 嗯嗯嗯嗯。
4: 哎，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再失明了也是。
0: 啊啊啊。
4: 哎，这不药也没少吃，说实话，医院里那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这效果都不行。
0: 没错，嗯，
4: 哎，这不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胡家老高以后，
0: 啊，
4: 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1年多了。
0: 哦。
4: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0: 啊，
4: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0: 就是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

0: 哎，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说啥也得试试。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1: 你看看，
0: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1: 就是就是。
0: 哎，这不这七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
1: 啊。
0: 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也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
1: 嗯嗯嗯。
0: 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跟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都。
1: 你看
0: 都没了。
1: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0: 对对对，确实是。
1: 嗯，
0: 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自己选择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啊！
0: 是。这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点，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1: 好的，哎，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10多年了啊，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
0: 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它呢活跃起来了，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本源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
1: 我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
0: 对，
1: 你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确实是。
1: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以您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对，是。
1: 嗯，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嘞，好的。
1: 嗯，
0: 谢谢。
1: 因为这种病太多了，
0: 是
1: 老年病、慢性病啊，太多了，都在彷徨不已啊。啊，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对，是。
1: 好，祝贺您吧，啊。
0: 好嘞，谢谢胡老。
1: 哎，好的，
0: 哎，
1: 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却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

0: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慌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爱。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然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

0: 抗肌肤塑幼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笑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塑油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

0: 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2: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去写生命传奇。
3: 本期热点，同样是心脏病，梁教授却说唐心病的死亡风险是普通患者的6倍以上，而且很多人在心梗突发的时候甚至连支架的机会都没有。为何唐心病会让患者面临更高的风险？民阳方对于唐心病的治疗又有哪些神奇的疗效？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深入剖析唐心病背后的真相，敬请大家收听。
4: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我们的健康专线
5: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6: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欢迎您。我们知道肾为寿命之根，百病之源啊。肾脏的健康与否不仅决定着人寿命的长短，还决定着疾病的有无轻重，甚至所有疾病的治疗呢也都要以肾脏为基础。所以呢，养肾等同于养命，强肾固肾更是所有人迫在眉睫要做的一件事儿啊。尤其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一体多病更是需要强肾固肾的首要人群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梁教授为大家详细的讲一讲糖尿病人到底该如何养肾护肾，可以吗，梁教授？
6: 这个当然可以了啊。其实呢，我们讲人人都需要来养肾固肾。因为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一个人他的身体的这个底子好不好，其实呢，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决定了。那么说谁来决定的呢？其实就是你肾的这个功能来决定的。那么肾功强健的，就是你的身体的底子好，这个人他体质强，那这个疾病我说呢就会绕着你走。反过来说，这个肾功比较弱的、比较差的，你生下来体质就会弱，那同样你这个抵抗力、免疫力呢都不好，不但容易生病，而且更容易呢出大病、重病。这个其实在很多的一些新闻当中呢也经常有报道，有的人他患有先天性的疾病，其实就是我反复给大伙说到娘胎里带出来的这个病。说的更为直接一点，你的先天之本就是你的肾功它太弱了、太差了而导致的。
4: 根儿在肾哈。
6: 对，根儿在这个肾。那么说呢，肾的强健健康与否呢，它决定了

0: 一个人身体它抵着的一个好坏，也决定了说你容不容易得病，而更决定着一个人寿命的长短。你看昨天吧，我给大伙儿也提到了，有很多的一些长寿家族，祖祖辈辈都很长寿。
1: 嗯，
0: 如果是我们按照现代医学的这个研究呢，说他为什么长寿啊，它是由细胞端粒所决定的。那实际上呢，就是西医讲到的细胞端粒，告诉大伙儿，从中医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也是说我们肾的这个功能。所以说呢，健康长寿的前提，它一定是你肾的功能的一个强健。
1: 嗯，
0: 中医讲呢，肾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这个它是有依据的。
1: 嗯，
0: 你看现在呢，有很多这个遗传性的这个疾病，比如说啊，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啊，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还有像肿瘤类的这个病患等等吧，它都会有家族遗传的这样的一个倾向。
1: 嗯，
0: 到了医院去找专家也好，主任也好，去看病，包括我们去做很多的一些检查的话，其实你也会发现，医生他必须会问到你一个问题，有没有遗传疾病的这些遗传病史。
1: 对，
0: 实际上这个说到根本上，它还是说你先天肾的这个功能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如果说你的肾功不好，那自身这个先天之本它就不足，那么它就会有一些基因的一个缺陷。那很多的一些病患，它就比正常人发病的要来得更早，而且这个疾病往往会更为的严重。同样的疾病的治疗呢，糖尿病部分的这个降糖药，它也要依靠我们的肾脏来排糖。
1: 嗯，
0: 你想心功能不太好，心衰了，它也需要什么利尿剂来缓解症状的。大伙儿可以想一想，这个肾的功能的健康，它决定了说你会不会得病，会不会得大病重病，它是决定了你这个身体的这种状态的。当然同样它也关乎你疾病治疗后期的这样的一个预后效果。像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长期高血糖的这种刺激，以及呢钙的流失，他普遍存在肾功能下降、肾损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糖尿病的朋友更要及时的来强肾固肾。就像佳瑶刚才提到的，养肾就等同于养命。就是你的肾功它要好了，那么不但说你这个病会越来越少，药会吃得越来越少，身体它也会越来越好的。
1: 原来如此哈，梁教授，对于我们收音旁的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这个强肾固肾到底有多重要？您是不是再详细的给我们大家讲一下呀？
0: 嗯，咱们和大伙儿呢详细的再说一说。
1: 好，
0: 我给大伙儿呢先聊两个病例吧，我觉得大家听完以后呢会深有感触的。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之前治疗过的两位患者。
1: 嗯，
0: 一位是李先生，他78岁，他高血压30年，然后出现过急性的心肌梗塞，当时是下了一个支架，术后呢他恢复的也非常不错，每天呢可以走1万步，然后这个心脏这一块呢也没有再犯病，维护的比较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患者。
1: 嗯，
0: 另外的一位患者呢，王先生，比较年轻，62岁，他是有20年糖尿病病史，当然也是一直在用药治疗，但他这个血糖呢控制的不太好，不稳定，像有的时候空腹的血糖得达到10个毫摩尔每升，
1: 哎呦，
0: 你想想餐后得多少，起码得超过14个以上的。
1: 嗯，
0: 然后呢他3年前啊也是突发了急性的心肌梗塞，
1: 嗯，
0: 冠状血管堵塞呢超过了75%，医生呢也就是给他下了支架了，但是他术后呢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也就半年左右，王先生的这个心梗就又一次发作了。
1: 嗯，
0: 属于很短的时间之内第二次心梗发作了，比上一次的还要严重，堵塞了有85%，再发作了再下支架呗，对吧，大家常规的一个想法就是这样。
1: 嗯，
0: 但是呢他属于弥散性的这种堵塞，他已经没有放支架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1: 哦，但听到这儿哈，我们能够听出来，这两位患者同样是心脏病，同样都经历了支架手术，但是在他们身上这个表现啊截然不同哈。

您看，患有糖尿病的王先生像是在面对洪水猛兽啊，而患有高血压的李先生却像是面对一只温顺的小绵羊，这个是为什么呢？哎，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王先生连下支架都成？

0: 从这个发病率大伙儿也可以看出来，明显的糖尿病要比高血压的这个要高。死亡率呢，它更是达到超过了 70% 以上。这个要比高血压的患者翻了两倍不止，这个快三倍了。为什么同样的这个损伤，而糖尿病病情是更为严重的呢？因为相较于高血压的患者，糖尿病的朋友他更容易导致血管的硬化，弹性的下降。
1: 嗯，
0: 因为这个高血糖它对血管的损伤啊，要比这个高血压要损伤的严重的多得多。
1: 哦，
0: 我们怎么来形容呢？就是变本加厉，不但它会加速硬化，而且长期的高血糖的这种刺激呢，对于血管内皮的这个损伤啊，是广泛性的，一大片一大片的这种损伤，千疮百孔。这种血管内皮的一个创伤呢，为脂质斑块的沉积呢，提供了一个便利条件。所以这个它也就加速了血管管腔的这样的一个狭窄，导致你这个供血呢，更加的一个困难。
1: 嗯，
0: 所以同样是发生心脏的问题，糖尿病患者他所发生的患者的年龄段为更早，更为的年轻化了，病患的严重程度是更为严重的。
1: 哦，
0: 一般你像普通人，他这个血管堵塞呢，可能是一根血管的某一个点，或者说某一个小段它发生了这个病变。
1: 嗯，
0: 可能就这一个小地方它发生堵塞了。
1: 嗯，
0: 而糖尿病患者血管的这个堵塞呢，它是多条血管，是属于弥漫性的堵塞。
1: 嗯，
0: 说的更直白一点，糖尿病患者这个血管堵塞呢，就好比像糖葫芦串一样，斑块啊，它是一大长串一大长串的。
1: 哦，
0: 那么大伙儿想想，你这个支架怎么下？你就强行下了，它也没有效果。
1: 是。
0: 而咱们心脏的主要的动脉供血，一共就是三根血管。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他一下会有两条血管发生堵塞。所以说他的这个死亡率呢，是我们普通人的六倍。
1: 哎呀，
0: 那么还有一点更为可怕的是什么呢？糖尿病患者往往同时他已经伴随有肾的一个损伤，后期你想再加上糖毒的这种腐蚀破坏，以及像一体多病一大堆的并发症，那么需要常年大量的一个用药，糖毒然后还有药毒，它是一个双重的因素的一个破坏，所以它会加速肾脏的这样的一个损伤。一旦出现了严重的一个肾损伤的一个问题，会怎么样呢？可能在你心梗发生需要急救的这个时候，你可能连救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都没有。因为心梗支架做介入手术的时候，必须要在心脏造影这样的一个检查的一个过程当中来进行的。
1: 哦，
0: 那这个造影剂呢，它属于大分子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它在体内是需要通过我们肾来代谢的。而糖尿病合并心脏问题的这个患者，他是怎么样的呢？本身就有肾的一个损伤，
1: 嗯，
0: 他们的代谢能力是严重的下降，它就容易导致造影剂呢堵在肾脏的肾小球细胞或者是这个肾小管，
1: 嗯，
0: 这就进一步加重了一个肾的一个损伤，会诱发急性的肾功能衰竭的发生。
1: 哦，
0: 所以说呢，就是像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不想办法你去强肾固肾，那么面对像一些突发性的疾病，比如说急性心梗发生的时候，在应急治疗这一块呢，前边有追兵，后边有猛虎，治也不行，不治也不行，属于什么呢？进退两难了。所以啊，被医院里放弃治疗的王先生呢，他是后来呢找到了我，我第一时间呢给他把咱们的名药方用上了。其实他赶的机会比较好，因为名药方本身比较稀缺，但是正好呢就在那个时间段呢，咱们说有这个名药方，然后他用上了。
1: 很幸运哈、
0: 啊、对、嗯、当天晚上吧，他讲就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早起起来呢，测血糖血压，哎，这个血糖就下来好几个这个毫摩尔每升，哎呦，他就感觉身上呢有劲儿了，头不晕了，脚底下有根儿了，尤其像走路呀抬腿呀，他觉得轻快多了。坚持用到将近一个礼拜的这个时间吧，他心脏方面的症状就明显改善了，胸口的憋闷气短，像这些症状改善了，而且晚上睡觉呢也不做噩梦了，之前这个十多年的尿频尿急的这个毛病呢也开始逐步逐步好转了。那么这个它说明什么呢？ 说

0: 明他肾的功能在逐步的一个提升。强肾的这个同时呢，你想五脏的功能它也在恢复。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治病的，我们找对方向了，你自然而然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1: 嗯，
0: 王先生他是用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啊，他就自己可以下楼溜达了，可以透透气儿了。心绞痛的这个毛病呢，自打用药以后啊，再没有犯过。
1: 嗯，
0: 他也是用了半年左右呢，去医院里做全面的复查。之前血管淤堵最严重的那根血管呢，它的供血特别好，就是这个斑块一点一点化掉了，排掉了。心脏彩超的这个检测分析报告呢，全部都是正常的。
1: 嗯，
0: 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我们作为大夫来讲，肯定我们也是放心了。
1: 是的，
0: 尤其像患者跟家属彻底卸下了重担了，没有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了。
1: 哎呀，真是太好了哈。如果没有您，没有名扬方，那这位王先生可能还要继续遭遇糖心病的折磨，甚至随时都有性命之危哈。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呢，您也想咨询关于疾病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也正在遭受糖心病的折磨，或者也想了解名扬方是不是适合自己，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来进行了解和咨询。那梁教授，面对糖心病这种棘手的疾病，名扬方是如何做到让我们的患者免去手术快速好病的呢？
0: 嗯，糖尿病合并心脏的问题，首先一个大家要明白它发病的诱发因素是什么，这个是咱们首先要明白的，是斑块的一个沉积堵塞了我们心脏的血管。
1: 嗯，
0: 它供血不足了，它会引发我们的心肌细胞出现缺血缺氧，大量的一个病变，大量的一个坏死，造成了急性的一个心肌梗死，这是它整个发病的这样的一个病理过程。
1: 嗯嗯，
0: 那所以说呢，我们首要的想彻底来摆脱糖尿病合并心脏病的这种危险，首先就要清除斑块，来解决我们急性血管堵死的这样的一个危机。那名扬方当中的这个龙方，我们通过强肾固肾来提升肾的功能来化斑块的。它是怎么来化这个斑块的呢？前几期的这个节目给大伙儿讲过，阳化气阴成形，就是只要你肾的功能它提升了，肾阳肾气它足了，那么它就可以推动我们血液正常的流动。而这个气它可以化掉，可以代谢掉，可以排泄掉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和斑块。中医讲到的这个气化，就是我们大家怎么样具体来理解呢，就是西医说的肾脏的代谢和排泄的功能。
1: 嗯，
0: 那么再者呢，肾为五脏之根，就是肾功能提升的同时呢，那么我们的肾精它也会充盈。而这个肾精呢，它是滋养五脏六腑最精微的这个物质。那你有了肾精的这个滋养，心脏的功能它也会提升的。而这个心功能的一个提升呢，就包括了我们心脏泵血功能的提升。
1: 是。
0: 当然也包括了心脏呢在对抗突发事件的应急和代偿能力的一个提升。就是我们心脏出现很危急的这个情况，你像肾精充盈的这些人，他会快速的开通侧支循环了。
1: 哦，
0: 这样就为我们的心脏能提供一个紧急供血通道，防止心脏猝死的一个发生。
1: 嗯嗯。
0: 而肾精充盈的这些人呢，他心脏的储备能力也很强。比如说别人心脏他发生这个心肌缺血，超过几分钟的时间可能就会立刻梗死，或者说出现衰竭。
1: 嗯，
0: 那么肾精充盈的这些人呢，他心脏耐缺血的能力更强。
1: 哦，
0: 就是我可以耐受缺血缺氧，我可以持续的时间更长，这样就是为了我们医疗他抢救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你想给你多争取个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我们这个命不就保下来了吗？
1: 对，
0: 这个死亡率它就降下来了，生存率它就提高了。所以说呢，要想从根本上杜绝心梗的这个发生，那么我们的龙方强肾固肾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咱们的这个虎方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可以帮助糖尿病的患者彻底的掐断心肌梗死，保证你一生无忧。那么这个虎方当中呢，它是含有高浓度高活性的复合肽。肽是什么呢？肽是我们细胞的命根子。
1: 嗯，
0: 肽呢是咱们身体本身它就有的，只不过你比如说有了慢性病，或者说到了一定的岁数，这个肽呢少了，不够了。而肽呢，它是唯一一个可以修复激活细胞的活性物质。
1: 嗯，
0: 糖毒它是时时刻刻对你的五脏六腑、对你的四肢百骸的这种损伤，唯有虎方当中的肽，它可以做到快速的来修复、来逆转这种细胞的损伤。
1: 哦，
0: 而我们虎方当中所选用的这个肾腺肽呢，它是通过多年的临床实验研制出来的，效果最好的复合肽。
1: 嗯，
0: 就是它可以直接的作用到我们受损的细胞，来激活细胞的一个自我修复机制。不管是你的心肌细胞也好，还是血管内皮细胞也好，肾腺肽它都可以全面的进行修复，来恢复细胞正常的功能。那么你血管内皮的细胞修复好了，其实我们血管内壁的这种损伤就修复好了。
1: 对，
0: 你想这血管内壁不就光滑了吗？
1: 嗯，
0: 斑块它就不会沉积在这个地方了，你的血管自然而然它就不会堵塞了。
1: 嗯，
0: 同样的，我们的心肌细胞修复好了，心脏的功能就会恢复了，不会出现就像我们说的心律不齐呀，包括偷停啊等等这些情况。
1: 对，
0: 这样我们就彻底的摆脱了心脏猝死的风险了。明阳方呢，就是因为龙方和虎方绝妙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中西医绝妙的一个组合，双管齐下，它不但能够帮助糖尿病合并心脏病的患者强肾固本，同时可以养血管除斑块，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心脏，来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来恢复我们心跳的节律和规律，全方位的给你做这个治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还是那句话，治病啊一定得找准了病根儿，用对了治疗的方法，病根找准了，那么这个疾病很快就可以康复了。
1: 嗯，所以说啊，糖心病患者要想康复，明阳方是一定要用的，而且必须是龙方和虎方同时用。其中的龙方呢，可以为肾脏打好基础，而虎方则致力于细胞修复。龙虎结合，既能从病根上进行治疗，又能在疾病发作的紧急时刻为患者争取时间，续命保命。所以呢，梁教授，这么好的明阳方，不只是糖心病的患者，很多被一体多病困扰多年、求医问药无果的患者朋友们都纷纷的报名啊。
0: 嗯，
1: 他们是迫不及待的都想用上啊。
0: 是，
1: 嗯，
0: 大家的这种心情其实我特别能理解。
1: 嗯，
0: 有了好方法，谁也想早点用早点好。
1: 对，
0: 所以这个我特别理解。但是呢，为什么明阳方能够成为强肾第一方呢？就是因为它的药效迅猛，特别适合这种大病的、重病的、一体多病的这种治疗。
1: 嗯，
0: 很多患者像平时出现的一些小毛病，比如说像口干口苦、不想吃饭、食欲不振的、浑身乏力的、头晕头疼的，像这些小问题呢，不需要用明阳方这么强效的方剂，这个不需要。这个就如同什么呢？大炮轰蚊子，大材小用了。
1: 可惜点儿，
0: 哎，对，有点可惜了。
1: 嗯，
0: 大家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说我们遇到了这些小病小痛，
1: 啊，
0: 这个可以给我打电话，那么我会给大家一些简单的、实用的、便宜的小方法，啊，可能也就十几块钱，甚至有的我们说呢不花钱就可以把你的问题解决了。大病重病的这些患者呢，来优先使用咱们的明阳方的。嗯，再一个呢，
1: 需要的朋友哈，
0: 对，给更需要的朋友。再一个呢，就是龙方当中的君药熊蚕蛾，它的这个数量实在是太稀少了。
1: 嗯，
0: 这个原药材稀少，成品药它必然数量是很稀少的。
1: 是的。
0: 那为什么明阳方当中的这个龙方强肾固肾的效果这么好呢？就是因为我们梁氏中医呢，在老药王 种子方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科学绝妙的配伍了被称之为神虫国宝的雄蚕蛾啊，来作为君药和主药的。那么自古呢，补肾固肾的这些药材呢很多的，为什么雄蚕蛾它成为了唯一一位能够超越人参、鹿茸众多名贵中药的国宝级的这个药材呢？因为首先呢，它生殖繁育的能力是最强的。雄蚕蛾啊，它不像说梅花鹿这些动物必须要生长成熟了以后它才会有这种生殖繁育的能力的。而这个雄蚕蛾呢，从破茧出生的那一刻它就有强大的繁殖生育这种能力了。而这种强大的繁殖生育的这个能力呢，它没有肾衰，它可以持续一生的。那么它的肾功这得有多强，对不对？
1: 对，
0: 在自然界当中呢，这是任何其他的动物都无法企及的。除了它肾功的这个强大呢，雄蚕蛾把虫类药材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
1: 是，
0: 虫类药材它入药，它的作用价值在哪儿呢？是在于它独特的药气。
1: 哦，
0: 就是它是通过药气来发挥这个作用的。生活当中你可以观察一下，虫类的生活习性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比较活泼好动，对吧？那么在中医的药性上呢，它就是具有善行之性。就是喜欢东钻西爬的，就是特别狭小的一个小缝隙啊，你看它都可以进出自如。所以它走串的这个特点很强的。那么临床当中呢，把虫类药材呢更多的是用来搜邪气、逐湿气、拔毒气，这个在临床当中主要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效果。而这个雄蚕蛾呢，被誉为神虫国宝，它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它在药力走串这方面，它的速度呢，远比其他的虫类的药材它要快。而且这个药力的渗透性它要更强，所以它的药效迅猛。就是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呢，几乎可以说呢，无微不至，无坚不破。就是在药力和药效等等吧这个方面，它是有着呢其他药材无法企及的这样的一个疗效。强肾固肾的同时呢，对于治疗像一些重症、像一些顽症，包括像一些疾病，它的这个效果是尤为显著的。但是呢，最大的一个不好啊，量比较少，而且它保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所选用的这个药材它是极为严格和苛刻的，
1: 是，
0: 这个是所有的中医人必须严格守的这样的一个规律。药材的选择一定是极为严格的，因为药材决定了药效，而药效我们最后决定患者的一个预后情况的。
1: 是的， 很不容易，
0: 很不容易的。雄蚕蛾在破茧以后呢，很短的时间它就开始飞翔了，而且它只在清晨的时候它活动是最为频繁的。那么采药人呢必须是悄无声息的在蚕蛾活动的区域内穿行，以免惊扰到它们。这个过程呢是需要极高的技巧和耐性的。
1: 是的，
0: 还有一点，你像这个雄蚕蛾它的翅膀是非常脆弱的，就是你稍微不注意一点，那么它就破损了，这个就会影响到药材的质量和效果。大伙儿都知道长白山它地势环境很复杂，都是这个野生丛林，所以整个过程呢它是非常耗时间耗体力的。再有呢，在入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需要把雄蚕蛾仔细的挑选和清洗。去除那些你像有翅膀它破损了可不可以入药，不可以。 包括像这个病弱的这个残额，能入药吗？不能，只留下这种健康的、鲜活的、有活力的雄残额。所以到了最后，真正能够入药的雄残额少之又少。
1: 是。
0: 那么原药材这么稀缺的情况之下，成药肯定是很少的。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像重病、大病的患者优先来使用，保障他们的个生命。
1: 嗯。
0: 像一些小问题，咱们说也解决，就是我们用其他的方法让大伙儿呢来解决。所以这个希望呢，大家呢多多理解吧。
1: 嗯，是这样的哈。如果大家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使用迷羊龙虎方，或者像梁教授所说到的有一些小病小痛，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来进行咨询，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下面我们进入一段片花，不要走开，烟花过后我们就进入到热线环节。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今天讲到的糖心病的患者，或者被一体多病困扰多年求医问药无果的患者朋友们，如果您也想找到治病的方向，也想问一问自己适不适合用上迷羊龙虎方，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让梁教授给您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梁教授啊。
0: 啊，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感谢您能接听我的电话。您每天讲的医学多些，我非常爱听
0: 啊。
5: 尤其这个中西医结合、问诊开方，确实非常有效
0: 啊。
5: 哎，我每天都在做笔记，
0: 好，
5: 而且迷羊方我已经跟老伴用上了，
0: 哦，
5: 效果真好。哎呀，
0: 啊，
5: 说实在的，我做梦都能乐醒。
0: 听出来了，很高兴。
5: 对，
0: 老伴受益了，身体有恢复了，不遭罪了，那肯定高兴啊，肯定高兴。我想问一下，就是用迷羊方之前，就是你老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5: 哎，我老伴儿吧，他这脑血栓
0: 啊，
5: 这得病都4年多了，
0: 哦，
5: 二半右半边身子活动就是受限，
0: 嗯，
5: 胳膊也抬不起来，
0: 嗯，
5: 5个指头就是有3个都伸不开
0: 啊，
5: 吃饭就是不要说是拿筷子了，拿个勺子都费劲儿，
0: 拿不了，
5: 对，腿也回不了弯儿，
0: 嗯，
5: 就是平时不要说是去远处去了，就上个厕所我还得要扶着去呢。血压也高，
0: 嗯，
5: 不吃药的话，他那个血压都高到170多呢。
0: 啊，
5: 嗯，整天昏昏沉沉的，就爱躺着，
0: 嗯，
5: 眼睛也不爱睁开。
0: 啊，
5: 脑血栓二犯以后，这体重都下降了20来斤呢。
0: 哦，
5: 你看他这1米7几的个儿吧，
0: 嗯，
5: 才100来斤。
0: 太瘦了，
5: 哎，我一看就太遭罪了。梁教授，不瞒您说，就想着这么就耗下去了，
0: 嗯，
5: 恐怕就没得救了。哎，真没想到老伴儿这个奇迹出现了，梁教授。
0: 啊， 对，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确实比较严重啊。因为首先你

0: 讲他脑血栓已经二犯了，真要再犯一次，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直接会危及生命的。再有一个，就像你说的，哎呀，他每天卧床，体重下降了20多斤，1米7的个儿，如果说连100斤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体重都达不到的话，这个就说明全身的气血严重的在消耗。你想想，五脏六腑它的功能能好吗？肯定不好。真要发展下去，咱们说确实有危及生命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肯定老伴儿也很遭罪痛苦，你也很着急上火啊。包括每天照顾老伴儿，肯定也是很辛苦很劳累的。啊，但是咱们说呢，这种情况只有一条，第一个是照顾好，第二个其实最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治疗。治疗是最主要的。问题解决了，老伴儿就有好的恢复，你说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哎，所以呢，今天打进来电话，这必须得感谢您啊，梁教授
0: 啊，
1: 尤其咱这个迷阳方吧，我给老伴儿用了，我也就是5天的时候，哎，就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老伴儿吧，白天看上去有精神头了
0: 啊，
1: 不像过去昏昏沉沉的了。而且，晚上睡觉也比以前踏实了。
0: 哦，就是白天他的精神头有了，晚上反过来睡觉睡好了，这就说明什么？这就正常了，这就说明脑供血很有效的恢复了啊！
1: 是啊，这不他自己也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以后，哎，吃药可积极了
0: 啊！
1: 大概也就是有个10天的时候，他这个血压就稳定下来了。
0: 非常好，
1: 每天我都给他量血压，高压就是维持到个125左右。
0: 好，
1: 现在用迷阳方吧，快30天了，
0: 啊，
1: 并且有很大的康复好转了，梁教授
0: 啊。
1: 现在右半边身上摸着也有热乎劲儿了，手指头也能伸开了，腿都能开始打弯了。
0: 哦，
1: 我不扶着他，自己都能迈步子了。
0: 啊，
1: 哎呀，你说这是不是奇迹啊，梁教授？
0: 意料之中的效果啊！啊，
1: 是啊，
0: 有希望，有盼头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哎，说
0: 不好，我跟你讲啊，不可能给你用的。这个我节目当中多次跟大伙儿说过。就是我给大家看病用药，尤其呢，你像我们家里边梁氏中医传承了百年以上的这个时间，咱们中医讲啊，所以我们能一代一代这么传下来，其实医德是最重要的。那什么是医德？我就告诉大伙儿，就是一定要给大家来负责，拿疗效来说话，这是我们说到要做到的。你想，明阳方它是龙方加虎方，是中西医结合，强肾固肾的基础之上呢，同时全面的来修复细胞，它是从病根上来解决的啊。这个手指头能动了，包括腿能打弯了，慢慢能抬起来，这个就说明我们大脑脑细胞中枢神经很有效的在恢复，所以它支配的这些功能在有效的恢复，很不错，一点一点来，后期肯定是能自理的。
1: 哎，那就太好了，我这现在也特别有信心对老伴儿这个病，
0: 啊，
1: 说白了，梁教授，真是我做梦都没想到老伴儿能有今天这个效果
0: 啊！
1: 以前我都想放弃了，没想到老伴儿还有康复的这一天呢。
0: 啊，
1: 哎，梁教授，说实话，这迷阳方都比灵丹妙药都好，真是太感谢您了，带来这么好的药给我们。
0: 太客气了，咱们说病好了比什么都强。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治疗，你想放弃了哪有今天这个效果，是不是？所以有了好方法，有了先进的技术，大家还是要尝试的，不能说哎呀我以前没看好就放弃了，放弃了真就没有机会了。现在吧，你老伴儿他是属于我们恢复最关键的时候，那第一点效果出来了，说明什么？就是我反复说的，我们病根找准了，方向我们对了，所以我们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那么我们最终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后结果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起码得让他生活能自理的。就是你比如说我，你有事儿啊，你得出去，那你老伴儿他自己在家里说想下楼，我慢慢能扶着楼梯下去，我自己想这个饿了，我想吃饭，我可以热饭，我想喝水，我可以喝，我想上厕所，我自己完全可以。最起码就是让他能够达到一个完全自理，这样的话呢，他活也活得有质量，包括你呢，咱们说呢，也不至于说太过的劳累了，这是咱们将来要达到的一个预后效果。
1: 对，就是，所以特别感谢您梁教授啊。现在我老伴儿就是说话还不太利索
0: 啊，
1: 我是等老伴儿说话利索了。

0: 啊，
1: 他还要亲自给您道谢呢，那天给我说了。
0: 啊，哎呀，太客气了，好了就行，随时可以打电话，一点一点语言的功能完全都能恢复的啊。
1: 嗯，行，啊，我们也期待那一天。
0: 啊，
1: 行，那另外梁教授，
0: 好好，嗯，
1: 这个民谣方，我们手里面不多了，还能拿到吧？
0: 嗯，你给场外打电话，民谣方确实不太多。但是呢，我们会优先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那肯定不可能说让你老伴儿中途吃药断了，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啊。
1: 对，好，
0: 好，嗯，
1: 行，
0: 打电话，
1: 好，
0: 然后让老伴儿这段时间也加强，好好的配合这个功能锻炼，这就能恢复的更快了，好吧？
1: 嗯，好好好，
0: 好，
1: 太谢谢您了，梁教授，
0: 随时打电话，嗯嗯，
1: 好的，
0: 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身边的好医生。您的健康主心骨，收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遭受疾病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有效治疗、正确用药，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详细咨询。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让您在用药治疗上不走弯路，让您能更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好了，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4: 哎，我是四川德阳的，
0: 嗯，
4: 我叫李兴国。
0: 啊，
4: 你看吧，我日思夜想啊，想和你通话，
0: 嗯，
4: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0: 哦，
4: 你看这个能够通上电话，我心里一下就有底了。
0: 今天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电话打进来了，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哎呦，我也是咱们那个节目的受益者
0: 啊，
4: 所以我现在特别信任你
0: 啊。
4: 你看我还有一个大病，梁教授，你看看能不能通过您的中西医结合啊，这个治疗经验给我支支招。
0: 嗯，
4: 哎，我真的求求您了。
0: 哎呦，太客气了啊。嗯，应该的，你这个详细说一说。
4: 你看吧，我是风湿关节炎
0: 啊，
4: 腰椎和膝关节都有骨刺。
0: 嗯。
4: 医院开了两样那个止疼药
0: 啊，
4: 疼的时候我吃上就管事儿。
0: 哦，
4: 但是从去年开始，这两样止疼药它就不管事儿了。
0: 嗯，
4: 疼得我呀实在没办法，就又去医院
0: 啊
4: 拍片子，说是那个股骨头坏死。
0: 哦，
4: 并且那个莲藕也高
0: 啊，靠也高，嗯，
4: 还有骨刺，还有
0: 嗯。
4: 对根儿啊都跟着疼现在
0: 啊，
4: 然后医院说换骨头。
0: 嗯，基本情况我清楚了。怎么说呢，其实你这个情况是有点可惜了，因为你原本你就是一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另外呢腰椎和膝关节有骨刺，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为什么说哎呦我这个又继发这个股骨头坏死了，其实这个就是跟你用止疼药和激素类的药有绝对的一个关系的，因为长时间的用这个激素类用药和止疼类用药，它是可以继发股骨头坏死的。那股骨头坏死基本上西医的就是一个股骨头的一个置换，这个说明什么呢，其实你的这个骨坏死基本也是到了二期末三期初的这样的一个病理过程了啊。你这个情况呢，置换这个人工股骨头呢，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费用比较高，就少了报销完了以后几万块钱，而且他不是说做完手术就完事儿了，后续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费用的，那个也不便宜。主要在哪儿呢，主要就是你这个骨坏死呢，我跟你讲，现在就是你一侧比较严重，因为你是药源性导致的，就是你另外一侧的股骨头它也不好，你不可能说两个都换了股骨头。那么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说，以你目前这个病变的一个程度呢，咱们保守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的，就是保守治疗现在是完全有机会。
4: 是啊，梁教授，不瞒您说啊，我家是山区的嘛，还是那种特别偏僻的山区，
0: 嗯，
4: 条件不好，交通也不方便。
0: 嗯，
4: 你看我去一趟镇上来回都得6个多小时。
0: 哦，
4: 你看梁教授，你看看这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0: 嗯，
4: 让我能少遭点罪，少花点钱
0: 啊，
4: 还能够效果好一点的。
0: 嗯，
4: 你看我年纪还不大，我还得干活养家糊口了。
0: 哦，生活压力也比较大。 还得干活，还得养家糊口，病也得治，家也得养，当然有缘你找到我了，你就一百个放心，就说我拿钱，我也一定要给你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
4: 是
0: 这样的，首先我有两个要求，我得先跟你说一下，一个就是目前来讲，你干活呀、拿重物呀，这个现在是不可以的，包括长时间的久站也不可以。你想，你老压着这个股骨头，它已经缺血性的坏死了，你说它能好吗？肯定好不了。所以这个咱们不能做。还有一个像止疼药、激素类的药，包括说，哎呦，我这个因为这个病发愁，心情不好，说有的时候想喝点酒，像这些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这全部都是不好的因素，会加速你骨坏死的。所以这一点你得做得到。咱们说呢，只有把病治好了，才可以上班干活。病要好不了，你怎么能上班？怎么能干活？甚至你还得拖累家里人的，这个明白吧？
4: 对
0: 啊，这个必须要做得到。然后治疗这一块吧，一个是外用的方法，一个是内服的方法。外用的方法呢，一会儿呢给场外打电话，他们会详细告诉你的。然后内服的方法呢，就用名扬方就可以，别的不需要。当然咱们名扬方很少，再少我也跟你讲优先给你来用，因为你这个病耽误不起。我刚才说了，一旦到了四期你就没有保守的机会了，所以这个优先来给你用啊。你像咱们这个龙方，咱们龙方干什么？强肾固肾第一方。大伙儿一定要记住，就是骨头关节上的问题一定要从肾来入手，因为肾主骨生髓。你想一想，你这个肾强了，骨就壮了，髓就足了。而且这个虎方能干什么？它里边高活性的复合肽专门就是修复细胞的，能促进你骨细胞，能促进你的骨小梁能长起来，给它长结实了，那我们骨头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起效比较快，你当时用完就有感觉，三两天左右你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骨头这个地方热乎了，没那么疼了，哎，感觉挺舒服。当然呢，伤筋动骨100天，它整个的代谢周期是100天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肯定是连续按3个月用的。
4: 哦，好好，哎呦，那太谢谢梁教授了。
0: 那个
4: 名扬方一定要帮我解决啊。
0: 啊，这个你一会儿给场外打电话，把这个外用的方法还有内服的方法，这个我们场外的大夫都会详细指导的，能解决了啊。
4: 好，那谢谢梁教授。
0: 给场外那边打电话。
4: 太感谢您了。
0: 好，
4: 我现在就去给场外打电话。
0: 好，再见啊。
4: 好，谢谢梁教授，谢谢，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你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5: 梁教授，你好。
0: 啊，你好。
5: 梁教授，可算给您通上电话了，真是太高兴了。
0: 啊，
5: 哎，今天特意我是来感谢您的啊。
0: 哦，
5: 梁教授。
0: 哎呦，太客气了，专门来感谢我的，那是咱们老朋友受益者是不是？
5: 您算说对了，就是老朋友
0: 啊。
5: 我已经用上名扬方了，当时拿的2副药，
0: 啊，
5: 这不现在哈，还有2天就用完了
0: 啊，
5: 要恢复的特别好，我心里特别高兴。
0: 啊，
5: 我说什么也得给梁教授得说一说我的情况。
0: 啊，听出来了，特别满意。
5: 嗯，
0: 特别高兴。
5: 满意。
0: 那把你情况说一说，什么样的病患？
5: 嗯，好的。你看我以前吧，就是糖尿病。
0: 嗯。
5: 不管这一样病，高血压、高血糖、动脉硬化，还有斑块
0: 啊，
5: 另外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好，17年了啊，每天吧都准时准点的吃这个降压药、降糖药，
0: 嗯，
5: 指标是正常了，但是天天怎么还是头昏脑胀，
0: 嗯，
5: 就迷迷糊糊的，脑子就是不清楚
0: 啊。
5: 呀，刚说什么事儿啊？就这样，记不住了，
0: 记不住，
5: 嗯，耳朵也嗡嗡嗡响，
0: 嗯。

0: 手脚呢还发麻发凉，
1: 嗯
0: 呀，心里边总是憋得慌，稍微要一活动，这气就不够用了，上气不接下气的
1: 啊，心脑供血不足、
0: 哎、
1: 啊。
0: 对，到了晚上呢，腿就肿，早上要起来吧，能轻一点儿，就是说那肿
1: 啊。
0: 你说我这些年也吃了太多的药了，
1: 肯定
0: 肾还给吃坏了。医院检查就说什么尿素蛋糕，尿里面有血有蛋白
1: 啊，
0: 两个加号呢、
1: 啊，
0: 说这都是糖尿病的肾病。
1: 哦，从你整个病理上来分析的话，是比较严重的啊。
0: 是，
1: 因为你首先糖尿病、高血压都有。像头昏脑胀，咱们说这个是已经继发了严重脑供血不足，随时它会有脑梗的风险。心理老憋，其实你糖尿病、冠心病肯定已经是有了。
0: 嗯嗯。
1: 而且一旦我们说呢，有加号了，尿里边有蛋白有加号，糖尿病、肾病这个就确诊了。
0: 是。
1: 那么确诊肾不太好的话，你像有一部分降糖药肯定不能用，什么格列齐特呀、
0: 对对对
1: 格列本脲呀，像这一类型的，它降糖效果再好，你也是不能够用的。
0: 是是，
1: 嗯嗯，
0: 哎呦，我说梁教授，我跟您说啊，幸亏后来听了梁教授您这个节目了，
1: 啊、
0: 用上这个绵羊方，
1: 啊、
0: 哦，哎，三天我就看到效果了，
1: 嗯，
0: 血糖这不就降下来了，
1: 嗯，
0: 用到半个月的时候，血压降到高压130，低压90，
1: 啊，
0: 哎，这时候你再量血糖啊，
1: 嗯，
0: 餐前就能稳定在5.0左右，餐后就是7.5左右了，
1: 非常好，都达标了。正常范围，黄金范围啊，
0: 就是这样
1: 啊。
0: 你像降糖药啊、降压药的开始减量哈、啊，
1: 对，
0: 就整个人哈、啊、就感觉什么，头也不迷糊了，身上也有劲了，手脚也不麻了，
1: 啊、
0: 不凉了。那时候都、
1: 啊，这就是全面的恢复，效果非常快。为什么呢？你用过绵羊方，你知道咱们是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啊。
0: 对，
1: 其实就是中医和西医强强的一个联合。它一个是从我们根源上肾来入手，强肾固肾，肾好了五脏就强了。另外一个是什么？我们从细胞来入手，恢复细胞的功能，恢复脏腑组织的这个功能。你想它功能恢复了，它自己就可以调节好血压，调节好血糖，调节好你的血流，全身整个的代谢它恢复了。所以说你相应的这些症状该没有的就没有了，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而且是越到后这个效果是越好的。
0: 您说对了，真是这样，越用越好。
1: 啊、
0: 第二个月的时候哈、啊，我就把以前吃那所有药，这不都停了吗？
1: 啊、
0: 哎，然后各项指标也都还一直挺平稳的。
1: 啊，
0: 这以前我跟您说，想都不敢想的时候都，
1: 不敢想，没想过，
0: 不敢想。
1: 啊，结果用完咱们绵羊方以后，我们做到了。其实我跟你讲，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一个效果。
0: 嗯，
1: 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啊、
1: 我都不可能让你用。
0: 是，
1: 因为以前常规的一些用药，它只是降指标的，
0: 对，
1: 说能把指标降下来就不错了，能让我症状稍微缓解一点就可以了。
0: 嗯嗯，
1: 它是治标不治本的。
0: 对，
1: 而绵羊方，我刚才跟大伙儿讲，我们是从病根上来入手，从你的肾来入手，细胞来入手，它是让我们人体自身的这些功能都恢复的。一恢复了，你肯定这些西药自然而然它就用不着了啊。
0: 是这样，是这样的。哎，你说谁敢想，不仅不用药了，病症还好了、
1: 啊、
0: 我现在可是知道了 那是没找对好的方法。
1: 嗯，
0: 你只要强肾固肾，什么病都能治好。我现在也不用担心什么得大病啊、重病了、
1: 啊、
0: 我现在就是健康人一个了。现在
1: 现在这个血压血糖这块全部都恢复了，像头晕呀、迷惑呀、麻呀、肿呀这些问题全部都没有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我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得问一下你。
0: 嗯，
1: 主要就是你肾脏这一块啊，这个化验没化验，检查没检查，这个尿啊、肾功的这个化验
0: 检查了，检查了
1: 啊！
0: 这不头两天我去医院查的啊，
1: 嗯，
0: 尿蛋白就剩下一个加号了
1: 啊！
0: 我这回我也不用怕得尿毒症了。你说我担心了这么多年
1: 啊，
0: 我这回可算放心了。还得说绵羊方、
1: 啊，
0: 我这次啊，我就想什么，我要再定上两个月的量
1: 啊。嗯，肯定你这个治疗还得继续、啊。
0: 对，
1: 因为其他的指标都恢复了，但是你尿蛋白里边还有一个加号。
0: 是。
1: 我们把这个也得都给它解决了。
0: 嗯嗯。
1: 但是基本你整个这个肾脏的功能90%以上都恢复了。
0: 是
1: 啊，因为肌酐呀、尿素氮这些都正常了，
0: 都正常了，
1: 蛋白只有一个加号，这个就说明什么？我们的肾气足了，肾精足了，大量的肾小球细胞它恢复了，只是说还没有完全彻底好了啊。
0: 是是是，
1: 治肯定就得给它治好了，治利索，
0: 对，
1: 而且让它停了以后不反复不反弹，这个才叫真正的治好。这个你是这样，打电话吧，你就先定上一个月的、啊，先定上一个月的。一方面是什么呢？咱们民阳方太稀缺、太少了，这个我讲过，因为雄蚕蛾太少了、我们只用东北长白山野生的雄蚕蛾，而且它只有在每年的六月的中下旬和八月的下旬，我们才会有这个捕捉采集的。他只用经历过四化的雄蚕蛾，因为只有这样的雄蚕蛾才被称之为龙蛾，才有最好的强肾固肾的这个效果。
0: 是是
1: 啊，你想啊，他这个太稀少了，所以这个成品药太稀少了，这个就导致什么？民阳方的这个量也不多。第一个就是你先定上一个月的，我们治疗不能耽误。第二个，其实按照我的经验来讲，你再有一个月，应该这个问题就全部解决了。咱也没有必要说花那么多钱、啊，病好了能停就停了。嗯嗯
0: 嗯呀，那我一开始说还想定两个月的呢、那既然您这么说、那就听您的、那我就定一个月的，
1: 定一个月的啊。
0: 嗯，
1: 好，嗯，和场外那边的电话联系就可以了，好吧？
0: 嗯，那好，谢谢你啊，梁教授，那我就听你的，那就定一个月的量。
1: 嗯，好，再见。
0: 好，梁教授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5: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87，
6: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
7: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皇室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
6: 用坚守彰显责任，用奉献诠释爱心，用行动践行初心，在患者心里种下康复的希望，为百姓指明健康的方向。在这场为健康筑梦的生命之旅中，哪怕是微光，也值得始终坚持。
7: 多年来，皇室养生院一直以百姓健康为己任，以人心人数守护生命，以高质量的健康服务造福于民。通过系统布局和健康养老体系的全面构建，令无数患者重回健康。
6: 肩头有使命，心中有责任。为了让更多百姓有机会享受优质药品和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让身心健康成为晚年生活的主题，推动大健康战略的进一步落地升级，皇室养生院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
7: 在本次活动中，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让您零风险体验，让您治病更省钱。同时会员申请可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
6: 特别提示， 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8: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6: 超低门槛，超值。

0: 体验，携手皇室养生院与健康相约，与康复同行。
1: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皇室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大家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2: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杨老，这次皇室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的活动，你看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可以说准确的说是最后几个小时活动就要全面结束了，这也是大家最后能够免费得到四盒鲜人参原浆的机会了。这几天啊，有的朋友参与不上，弄得着急上火，还有一些朋友啊干脆自己花钱买了。
2: 这些天呢，我们也替大家着急上火，因为这次给大家争取的时间呢，说实话已经是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了。我们做的好与不好，大家呢参与上也好，没参与进来的也罢，我们都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我也知道呢，这次很多人到最后呢都自己花钱在申请这个鲜人参原浆了，大家可能是多花了钱了，但是呢我觉得大家花钱能够买到这么好的鲜人参原浆啊，也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它除了贵一些没有其他的任何问题，而且大家买到的绝对是物超所值的。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鲜人参原浆啊，今天已经是所剩非常有限了。那我觉得呀，以下几类患者的这个人群呢，如果你能抢上这个名额呢，你千万别错过这个康复疾病的机会。第一大类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你像我们讲的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疼啊、睡眠差呀、记忆力下降啊、耳鸣啊、视物模糊啊，包括手脚发麻发木啊、温度觉痛觉不敏感呐、等等的这些由于脑供血不足引发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包括脑血栓、脑梗、脑出血、腔梗、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引发的中风后遗症的问题。
1: 对，
2: 其实呀，一说脑中风的后遗症啊，大家呢都认为这是老大难的问题了。
1: 对对对，真是啊，就特别怕。
2: 其实并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难，那我们是可以很好预防的。首先呢，我们通过呢皇室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补充我们体内的气血经三种能量，咱们就可以呢，没得脑中风的患者，你防止住得这个病，你得不了脑中风。得过脑中风以后落下后遗症啊，什么口眼歪斜呀、流口水呀、胳膊画块呀、走路画圈呀、脚尖点地呀、严重的偏瘫、卧床不起呀等等这些病症的患者，包括有些患者可能大小便失禁的，那这些呢通过皇室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独有的治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后遗症的叫精满髓生法嘛，它能够让肾精足脑髓生，那么大量脑髓生出来以后呢，就可以把脑病患者断开这个神经线的慢慢的连上了，那让你走不了的慢慢能走了，说不清的慢慢能说了，这就是它非常大的一个优势。那所以说你这一类病症的患者，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想要亲身体验一下皇室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独有治病法的，那么多的老百姓都已经给你尝试了，你差的是什么？可能差的就是一次尝试。
1: 对，
2: 那有人说这尝试我这得买药得花多少钱呢？996块钱，不是说10000多，也不是20000、30000、50000、80000的，那就是掏996块钱就能得着一个月多用量的这个皇室膏方，那能吃一个多月，同时呢还能够免费得四大盒的价值呢1100多块钱的鲜人参原浆配合着治疗，你这种机会去哪找？
1: 对
2: 啊，所以说你抢不着名额的便罢了，能抢着名额的话呢一定要抢的。还有呢，就是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的、糖尿病的啊，包括心脏病的患者，比如说心慌气短呐、胸闷心悸呀、心绞痛啊、前胸后背呢不舒服啊、晚上睡觉憋醒啊、上医院一确诊已经有冠心病、心肌缺血、心律不齐、什么早搏房颤啊、风心病啊、肺心病啊、心肌病啊、 那高薪病啊。

0: 等等的这些病症的患者呢，都可以通过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通阳，一点一点的调过来的。
1: 嗯嗯。
0: 你这类病症的患者呢，赶上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或有机会亲身体验这种呢寓意文化代表的独有治病法，赶上这个机会了，20年了，这是第二次。
1: 嗯。
0: 啊，那你能抢上名额，你为什么不参与呢？
1: 对呀。
0: 这是我们战胜的这个第一大类疾病，就是所谓的心脑血管疾病。第二大类病症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聊到的风湿骨关节病症的患者。
1: 嗯，对，其实这类病症在我们中老年朋友群体当中非常的普遍，被称为是不死的癌症，严重影响到大家的生活。
0: 对，包括呢类风湿啊，产后风啊，痛风啊，骨质疏松啊，强制性脊柱炎的，什么早期中期的呀，骨头坏死的，一期二期三期的呀，像这些病症的患者，包括各种类型的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腰椎管狭窄的、腰椎滑脱的，包括压缩性的骨折的、骶髂关节炎的、髋关节病的、膝关节增生的、老寒腿的、髌骨软化症的、滑膜炎的、半月板损伤的啊，这个膝关节韧带拉伤的、脚踝出现问题的、跟痛症的、跟骨刺的，这些情况的患者都可以通过黄氏膏方呢，由五脏六腑往每个关节上治啊，这是从根上的得到一个治疗的。
1: 嗯，
0: 啊，这一类病症的患者，如果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能抢着这个体验名额的话呢，我说你体验一下，这样的好药不怕你体验的，你就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呢，在任何地方只要开播是论10年20年开播的。我们用药的群体呢，每个地区呢都是好几万人、十几万人呢在用黄氏膏方，那靠的差的是你差的是什么？可能你差的就是一次尝试。
1: 对。
0: 啊，第二大类骨关节，第三大类就是消化系统的病症的，比如说呢，很多人呢有这个胃胀啊、反酸呐、胃疼啊、胃动力不足啊，什么胃寒呐、胃热呀、胃炎呐、溃疡啊、便秘呀、常年大便不成形啊。平常胃寒肢冷啊，还有失眠多梦、自汗盗汗呐、手脚心发凉啊，有的人是五心烦热、腰膝酸软、浑身乏力呀、包括一些女性的听众朋友出现痛经、月经不调啊，什么更年期呀、乳腺小叶增生啊，小腹坠胀冷痛啊，这些情况呢，都可以通过黄氏膏方呢，只要正合适合的情况下呢，可以给你调过来了。也包括有一些男女同志的出现的尿频、尿急、尿线细呀、尿无力呀、尿点滴而出啊，什么看东西眼睛模糊不清啊、白内障啊、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区变性啊，
1: 嗯，
0: 包括免疫功能低下，容易呢反复感冒的啊，包括呢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脑咳喘的病人、顽固性的失眠多梦的，治了多少年都治不过来的。这些患者大家呢一旦赶上呢20年我们第二次有这种呢门槛这么低就能够亲身体验黄氏膏方的机会，还能够额外免费得这个鲜人参岩浆的配合来治疗，我说这种机会你去哪找？
1: 对呀，
0: 所以说呀，赶上这个机会呢，如果能申请到名额以后抓紧时间就行了，因为很多病我们说不能让大家呢完全给你治好了，但是呢有些病能完全治好了，有些病可能能给你治好一大半。
1: 嗯
0: 啊，有些病给你治不好，但是呢可以让你带病生存，不影响你的寿命，而且让你不遭罪了。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疗效了。久病大病的这个患者呀，咱们说实话家底儿都空了，所以说呢解决呢经济负担，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呢能够帮助更多的老百姓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给大家呢带来实实在在疗效，从根上呢调理治疾病的治疗呢，最终呢获得健康，以天养人，收获呢更满意的健康。
1: 嗯，
0: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不到最后几个小时了，因此呢大家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就可以，
1: 对，赶快拨打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来报名，400-677-3577 400-677-3577。这么多年这么多人通过黄氏膏方受益了，正是得益于黄氏膏方扎实的疗效和始终不变的品质。现在呀，我们大家只要申请黄氏膏方两盒，就可以免费得到原价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4盒，相当于直接给大家省了一半的钱。 那如果是我们的会员朋友申请活动，可以再额外得到两盒鲜人参原浆。也就是说，会员申请活动的话，一次性我们能够拿到六盒鲜人参原浆。这里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活动指定是。

0: 和保健品呢、啊、很多患者都是见了谁家的听说谁家的好都买，家里面堆的一屋子药品和保健品，最后弄得儿女不高兴，吃了以后呢还没见多少效果，最后呢孩子都不乐意了，闹家庭矛盾啊。这个孩子批评这老同志啊，说你岁数大了乱花钱，你买的吃野药啊。孩子不理解你，但是呢我说这从我们老年人的角度来讲啊，你孩子们不理解呢你老年人身上的难受和痛苦啊。最后呢这个你这个老同志啊，你孩子不乐意，人家说你，你还不能呢说多了，你说多了以后啊，人家剩余都不来看你了。那有的一些老同志因为买药治病啊，连老伴都不理解啊。咱们看问题呢需要两面性，孩子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孩子的反对呢也不是没有道理。所以说呢我经常讲啊，我说大家呢如果选择想从外面买药的话呢，你用点正规厂家的正规药啊，真是能够治病的啊，那么谁都会能支持你的。你买了这个药以后确实他治了病的话呢，家里也没有人反对的，结果你花了一堆钱弄得家里面一堆乱七八糟的，哪个儿女做儿女的看着不闹心不头疼啊？
1: 对，
0: 全国我走访过很多患者家里面，我必须了解到大家最真实的生活的状况，不然我不放心呐。很多人问我说，杨老你这样辛苦东奔西跑的值吗？我告诉大家，我不仅值，我觉得我乐在其中啊。
1: 嗯嗯嗯。
0: 因为每位患者那种热情啊，他们治好病以后呢，他们的孩子儿女那种开心，说实话，我看到以后啊，也是跟着他们开心。
1: 对，我觉得这是做医生最大的成就。
0: 医生有成就感，能够呢被这么多的患者所认
1: 可，
0: 我觉得我的心情好。我就能够多活几年，
1: 哈哈哈。
0: 哎，这件事情呢让我很快乐，为什么我不做呢？
1: 嗯，
0: 我必须做这件事情。我们只要走到基层当中去了，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为大家服务。
1: 嗯，
0: 大家在黄石养生院为了健康花的每一分钱，我都不会让大家白花。大家对健康多投资一分，我们就能够呢多收获呢一分健康。
1: 嗯，
0: 时间是最好的答案了。我们很多八九十岁的患者用着黄石膏方的八九十岁的患者，现在看起来呢像六七十岁的样子。
1: 嗯，
0: 以前老百姓说花钱也买不了命，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大家只要积极治疗、积极预防，我们就会延年益寿啊。
1: 嗯，没错，保养和不保养绝对是不一样的呀。
0: 对，那就跟家里边那个汽车是一个道理，保养的人开十年二十年还没有问题呢，那不保养就是一个劲儿的造的那种人，三年五年那个车就报废了。
1: 对，
0: 这不一个道理吗？
1: 对，
0: 人的身体也是这样啊。
1: 嗯，
0: 我有一位患者在87岁的时候呢找到我，他一身的毛病
1: 啊、
0: 高血压、脑血栓、腰托、肝肾呢都有些功能开始减退衰竭了。老爷子87那年找我呢，说我能活到88我就知足了，结果老爷子现在通过用黄石膏方都活到93了。
1: 哎呦，
0: 还越活越年轻，
1: 状态越来越好了。
0: 对，你说这个他是这个通过黄石膏方以后呢，是不是把他这个身体调好了，他健康了自然就长寿了。
1: 对，花钱有的时候能买健康，能买长寿的。
0: 对，还有呢有一位叫高昌宝的老先生，今年74岁了。6年前突发疾病，直肠检查出长了肿瘤了。
1: 嗯，
0: 一家人吓坏了，住院治疗了大半年，几乎把家里那点积蓄呢全花完了。大儿子卖掉了婚房，啊、来给老爷子治病、
1: 嗯，
0: 一家三口只能是租房子住。
1: 嗯，
0: 孩子上学的钱都拿不出来。
1: 嗯，
0: 老爷子一看这个情况啊，于心不忍呐、啊，不想再连累家里人了。决定呢出院回家，不能再住院了。住院的话呢，家里面这点钱呢一点也没有乱花的。
1: 嗯，
0: 老爷子最后出院的时候就决定说能活几天算几天吧。
1: 嗯嗯嗯，
0: 出院以后呢身体极度虚弱，什么活都干不了，路也走不了，身体一天天的消瘦。
1: 嗯，
0: 原来1.78米的大个子，最后呢剩的皮包骨头了啊，头发眉毛全白了，一下子苍老了好几岁呀、
1: 嗯，
0: 街坊邻居看了都说这人活不长了啊，最多可能只有一年的寿了啊。高昌宝心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啊，心里呢也就释然了，觉得也就凑合一天算一天吧。
1: 对，他估计就是觉得能多活一天就赚一天，就这种心态。
0: 对，
1: 嗯，
0: 亲戚家人带来了好吃的他就吃，好喝的他

0: 把酒喝。
1: 啊，
0: 结果呢，儿子还是非常的孝顺，还没放弃他。最后无意当中，他儿子听节目，听到我的节目以后啊，又给老爷子把黄氏膏方买了点用。
1: 嗯，
0: 儿子讲说是这不能看这个这么大个大活人，看着一天不如一天，我不管他，就管用不管用，我也得再给他买药呢，还要拼最后一把。结果儿子给他把黄氏膏方买了点以后呢，用上了。因为他身体特别虚，最后呢，我说像这种患者呀，最好把这个鲜人参原浆呢也给他配合点了。结果没想到呢，过了一段时间呢，气色这老爷高昌宝这老爷子气色明显好起来了，脸色红润了，
1: 嗯，
0: 饭量见长。
1: 哎呀，
0: 家人都知道这是好事啊。
1: 啊，
0: 原本以为他是想在最后的日子里是不是有点呢回光返照了，
1: 嗯
0: 啊。但是呢，逐渐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老爷子是一天比一天渐强了，脸上有了血色了，身体呀逐渐的开始呢，这个就长了肉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发现哎呦，这病有了起色了。
1: 嗯，
0: 结果连用三个月的黄氏膏方配合这个鲜人参原浆以后啊，那高昌宝这老爷子身体恢复的程度啊，让人意外。
1: 嗯，
0: 怎么意外呢？原来什么活都干不了，现在呢能干一些简单的院子里的农活，轻手利脚的活自己都能干了。
1: 嗯，
0: 即使家里人极力阻拦不让他干，他也是性格非常的倔。
1: 嗯，
0: 他倔，他问题是什么？他也能干得动啊。
1: 嗯，
0: 早干以前在黄氏膏方之前的话呢，你让他干，他走道自己都两条腿带不动，你让他干活，他什么有那个精力的。
1: 嗯，
0: 现在要明显的这个老爷子精气神上来了，他有点闲不住了，又开始呢弄点这个弄点那个，所以说呀，家里人看这个意思呀，哎，在老爷子不过度劳累的情况下呢，也让他呢哎轻手利脚的活的能干点。
1: 哎呦，太好了，真是替老爷子高兴啊。你看，真是原来身体虚弱到那种程度，现在居然这么好。这个好像什么呢？好像笼罩在这一家人的这个头上的这个阴云啊，开始散开了，全家人见到了曙光了。
0: 对，很多疾病明知道治不好了，再花大把的钱打水漂，甚至于呢卖房子卖地儿，从旁观的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很多人认为说不值得。
1: 嗯，
0: 说看这个人保不住了，还乱花那个钱干什么？但是大家呢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叫乱花钱？
1: 嗯，
0: 什么样的钱叫不乱花？
1: 嗯，
0: 啊。你就琢磨琢磨，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话呢，除了这条命是最值钱的，其他东西都不重要。
1: 对。
0: 啊，你就想想这条命呢，它就一次，你活着能让它多活一天，就能够呢多在这个世界上呢待一天。
1: 嗯。
0: 那这是用钱换不来的。
1: 对，其他的你才有意义。
0: 其他的东西呢，你金钱呐、名誉呀、地位呀，这些东西呢是能够通过你这个一点一点的，还能够你说没钱了还有机会呢再挣的。
1: 嗯，
0: 但是这条命要是没的话呢，那再也不可能再回来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呀，有些人呢，我说那个年轻人呢，如果你看着自己的父母遭罪啊，其实呢你也容易理解呢很多的家庭为什么看这个患者得了大病了，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呢去给他治疗，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人命是无价的，健康是无价的。
1: 对，
0: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可能你觉得啊说放弃了这个病人也对啊，因为为了身后的人考虑，你不能说为了你一个人治病啊，到最后你病也没治好，钱也花干净了，让这一家人吃糠咽菜的，你也于心不忍。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是竟是考虑经济利益了，左想右想，这个病人反正医院说治不了了，我也不给他治了，就让他那么凑合一天算一天，耗干净他这点生命了，让他走了就得了，多么无情啊。这个世界上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呢，都是这么现实的话呢，那还有什么人情可言，有什么情义可言呢？
1: 对，
0: 那这个一家人还有什么啊，所谓一家人，你是他的父亲，他是你的儿子，有什么意义呢？啊，你就是置身事外，你是个外人，看上去你都不忍心，不用说人的一条命了，猫猫狗狗的生了病以后呢，瞪俩大眼珠子瞅你，看他那个难受的样，你都不忍心呐。
1: 嗯，
0: 这个东西他一有了眼神的交流，这个东西他就有了感情了。
1: 是，
0: 你琢磨琢磨，那一交流完了以后呢，哎呦，你看着他瞪了大眼珠子，他这病的一点无助的样子，他瞅着你，你忍心你是撒手不管他吗？ 猫猫狗狗你都舍不得，你都不忍心了。你说你的父亲，你作为长辈的人，你说那孩子得了病，那你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你也得给他治，你卖了肾也得给孩子治。但是呢，作为孩子来讲，你看见你家的老人要是得了很严重的病症的话呢，你是不是有几个能够真正放得下，舍得说是我不给这老人看了？
1: 嗯，
0: 那是一定要给看的。
1: 对，
0: 啊，大多数的都要这么做的。那没有办法，实在看不过来了，那也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了。
1: 对，
0: 啊，但是我们总而言之还是希望一句话，大家不要走到那一步了。
1: 对，杨老您知道吗，这次啊参与上活动的朋友好多人都感谢杨老您能够把这样的好东西给我们大家争取来。
0: 那咱们老年人呢就怕慢性病，就怕瘫痪在床。那我也希望呢，我们通过这次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活动呢，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同时也是给我们的会员一个福利。因为呢，用黄氏膏方和鲜人参原浆呢联合使用，也会让大家呢更快的见效。
1: 嗯，
0: 我总开导呢我家的上了年纪的一些亲属，我跟他们讲啊，我说你们能给自己花一块钱的，那你绝不要去花八毛。
1: 嗯，
0: 因为你后半生的消费呢是有限的。
1: 对。
0: 啊，你没必要对自己吝啬，你省不到哪里去了。
1: 嗯，
0: 你结果呢省了点小钱，最后呢弄一身病啊，也不会有人说你好。
1: 嗯，
0: 啊，省了苦了的只有自己，最后呢还给人孩子们添麻烦。
1: 嗯，
0: 现在老人有病了，儿女有多少还能够轮流值班照顾你的？
1: 对。
0: 啊，现在呢年轻人一家呢一个孩两个孩的，将来呢有病住院了，伺候的人都没有了。
1: 对，
0: 所以说呀，健康是我们最应该珍惜的，因此呢，对于这次活动来讲呢，有些患者可能呢还在犹犹豫豫，是参与不参与呢？你犹豫的时间也没多少了，
1: 嗯、
0: 啊，因为活动呢今天就全面结束了，
1: 对，
0: 就最后几个小时了。因此呢，子但凡有一丁点想法想试一试黄氏膏方的，赶上的这是20年了，我们第二次有这么低门槛、这么大实惠的活动的话呢，想参与的大家呢抓紧时间了。
1: 对，我们年纪大了，什么都可以省点哈，但是唯独健康，咱不能有半点马虎，不能省。这次啊，走基层关爱老人的公益活动，也是实实在在的让大家享受到了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体验。机会仅此一次，活动仅剩今天最后一天，大家抓紧再抓紧啊！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来马上迎接线上等待的朋友。
0: 好的，
1: 嗯。
2: 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让久治不愈的患者治得好病。黄氏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这是超低门槛体验黄氏膏方的最佳时机，这是联合用药快速见效的绝佳机会，这更是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全新开始。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十斤药材浓缩成8两膏方，治病追根溯源，一治到底。鲜人参原浆精选上等林下参，经过高科技提纯萃取，有效成分更高，更易吸收，二者结合治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好。活动期间，大家只需要一次申请黄氏膏方2盒，就能够免费得到4盒价值1192元鲜人参原浆。同时，会员申请可再额外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2盒，花一份钱得2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黄氏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仅剩今天最后一天，在此期间，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2盒，
3: 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

0: 鲜人参原浆四盒，同时会员申请可以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赶紧接听现场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杨主任，杨老师。
1: 哎，
2: 我是李成锦。
1: 嗯，老朋友是吧？
2: 对，我喝2年多了，这好膏方挺好的。
1: 嗯，
2: 我那个上次您给我开那个，我不就是那大便不太好吗？就是也不干燥啊，就是他有时候不往下走。你说我是不是吃的饭吃的太少有关系？
1: 一天大概吃多少？
2: 一天呢，我告诉您，早晨啊就是一袋220克牛奶啊，吃一口那点心，买点那个什么蛋糕啊嘛，就吃一口。那中午饭呢，就是要是那米饭，就是那钢勺就两，就咱吃饭的勺就两勺米饭。反正晚上也就吃那么点儿，反正就吃的少，
1: 吃的少。几天上一趟厕所？
2: 每天都去。
1: 啊，每天都去，然后呢？
2: 我有时候晚上用点那开塞露。
1: 啊，一个是吃的确实少，这点饭量太少了。吃的少本来就没多少东西，你怎么往出排呢？因此你这种排便，你2天排一次，甚至于你3天排一次都正常。
2: 也正常是吧？
1: 也正常，你不要要求，你这种饭量的话，你非要要求每天都往出排也没必要。吃就吃不了多少东西，你非要要求每天排，排不出来你还用开塞露，那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2: 对对对，
1: 你没给人吃进去多少东西，你非要每天给人往出排，能排多少？他身体还吸收呢。
2: 哦，
1: 对吧？
2: 我从那个嘛年轻时候就吃的特别少。
1: 嗯，
2: 我做完这个，不过我假如就做完这个心脏瓣膜置换，这不快10年了吗？
1: 嗯，
2: 那个打喝这膏方喝的，我脚浑身特别有劲儿。
1: 嗯，用黄石膏方用下来以后，感觉哪些方面有变化？
2: 房颤没了，那个原来有甲状腺结节，现在也没了。我每年就是体检，三月份是体检的时候一照，去年还有呢那结节，今年一照，他说你结节没有了，现在。
1: 哎呦，
2: 挺好的。
1: 甲状腺结节没有了，房颤没有了，就这俩病你就值了。
2: 对呀，我怎么就说嘛，我今年那个嘛就是，我虚岁78。
1: 嗯。那你这个状态整体上是相当不错的。那人家这一次走基层关爱老年人大型的活动啊，自己申请到名额了没有？
2: 给我送来了，我昨天都喝了，我今天也喝了。
1: 鲜人参原浆得到了是吧？
2: 啊。
1: 那对于你这种，对于你这种体质来讲呢，非常合适啊。
2: 啊，
1: 一天一袋就行了。
2: 哦，就喝一袋哈。
1: 喝一袋，它有首先第一个有健脾养肺的一个作用。你脾虚的人，你肺经也不太好。而且它生津的作用非常的好，生津补气，补了气以后呢，推动这个大便往下走的力量强了，生津以后呢，肠道的这个津液越来越足了，有利于像你这种的大便往下排呀，老是没有便意啊，这种情况呢改善起来应该更好。
2: 嗯，哎，能多吃点饭也行，您说是不是？
1: 对呀，健脾开胃了以后的话呢，它食欲增加了，吃的多了，它排便呢相对就要能够多一些了。
2: 哦，行行行，
1: 那你参与上，你看做活动今天就结束了，能参与上活动的话非常好啊。你参与上了，那很多患者今天要是抢不着的话，那都没有机会了。像你这个都已经拿到了，你配合用那么个一个月左右，
2: 你
1: 观察一下。
2: 您刚一播那，我就马上打电话给那个林老师，林老师对我特别关心，总来电话问我。
1: 因为越是老朋友你越知道这个合适呀，申请2盒黄石膏方赠你4盒那个鲜人参原浆的，就价值1100多，那你想一想你总共咱们才花了多少钱呢？
2: 对呀、啊、太好了。
1: 嗯，
2: 谢谢
1: 老朋友也抢，新朋友也抢，你抢到了以后配合用上个数月，你给我来个电话。
2: 行好了、
1: 啊、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哎、好，谢谢杨老师啊，
1: 多保重，再下次再聊。
2: 您和他表扬那个林老师啊，林老师对我太好了。
1: 好，
2: 嗯，谢谢，
1: 我表扬他，你放心吧。
2: 好，谢谢，
1: 好，再见。
2: 再见。
0: 好，再会，这位朋友，这是超低价申请黄氏膏方的

0: 绝佳机会，这是免费体验鲜人参原浆的唯一机会。
1: 活动仅剩今天最后一天，
0: 超低门槛儿，超值体验，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好，您好，杨浩老师。
2: 哎，
3: 您好。
2: 您好，您好。
3: 行，感谢您，又什么，又给我们老年人搞活动。
2: 啊、哦，这次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活动啊，我们重点关注没有机会用黄氏膏方的患者，让大家呢，包括我们这些老会员、老朋友啊，让大家得实惠，让新朋友有一个体验他的机会呀、啊。
3: 是、啊、
2: 自己争取到了是名额没有？
3: 我争取了，我都申请了，都我那个健身证我都收到了。
2: 哎呦，那太好了！啊，你看，就最后一天了，很多人要是申请不到的话呢？就更难申请了，那对于咱们申请到已经拿到药的患者、
3: 哦、
2: 那就放心吧。
3: 哦，是，我现在我都收到，我都喝两袋了。
2: 啊，喝过两袋了。
3: 哎，
2: 自己是什么情况啊？用黄氏膏方有多长时间了？
3: 我用2年0.5个月了。
2: 你看，这跟着我们走了2年的老朋友了。
3: 他是老朋友了，我也是会员呢。
2: 啊、哦，会员这次就多拿2盒的鲜人参原浆，申请2盒黄氏膏方得6盒鲜人参原浆了。
3: 是，我是得6盒了。
2: 啊，非常好。那原来是身体怎么不舒服主要？
3: 我原来啊就是心脏不好，有心脏间歇。
2: 嗯。
3: 那位住院一直到现在10多年了。
2: 嗯。
3: 从那喝的黄氏膏方压根儿没犯。
2: 再也没犯这个毛病。
3: 对，医院给我判定说是冠心病。
2: 哎，你看管他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类似这样病症的患者，你通过黄氏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既养心还疏肝还健脾，调理下来了以后呢，他这个病啊，自打用上都没犯呢，一点点他就恢复过来了，能够。
3: 是，现在压根儿没犯，都2年多也没犯了。
2: 那就等于那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想干什么干什么。
3: 嗯，对，什么也没耽误。
2: 哎，你看这就太好了，这就一点点恢复过来了。很多冠心病、心肌缺血的、心律不齐的患者，早播氧房颤呢，我们通过黄氏膏方一点点的能够呢恢复过来了。
3: 是，
2: 嗯，
3: 现在挺好。
2: 嗯，
3: 现在压根没犯这冠心病，我现在。我现在感觉的比头2年强多了，现在走路也有劲儿了，是干什么都没事了。我天天每天上公园都搞活动呢。
2: 啊，太好了！你看自己的兴趣爱好重新捡起来了，咱们想玩一玩，想乐一乐，这个是每个老同志都应该追求的老年的生活呀。
3: 是。
2: 嗯。所以说呢，所有冠心病的患者，这一次心绞痛的、什么心律不齐的、早搏房颤的、心梗的，要是能想上这个活动名额呢，把黄氏膏方鲜人参原浆配合上以后呢，这样的病症，因为它元气会越来越足嘛，在元气足的情况下治病就更快嘛，这样一来呢，这一类病症好得更快的。
3: 是，
2: 嗯，
3: 感谢杨老师啊，
2: 别客气。你把这个鲜人参原浆你配合用上半个月一个月，你给我来个电话，我估计你这个心脏啊你好得更快，你人就更精神了。
3: 是啊，
2: 啊，咱们很多老同志是一年不如一年呢，咱们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是一年的比一年强，一年比一年精神。
3: 我现在发现我发现一年比一年强了。
2: 哎，那太好了，越活越年轻了，这就是
3: 越活越年轻了。
2: 嗯、啊，你看这多好。
3: 是啊，您听我说话像多大岁数了？
2: 听这个状态也就60岁左右的状态嘛。
3: 我都85了。
2: 85？
3: 啊，
2: 您说58都有人信呐？
3: 嘿嘿嘿，谢谢您了，谢谢。
2: 你说这话，你的这个说话中气十足，这动静，你就这个，这不是夸张的说法吗？你听一听，咱们这些听众朋友听都能够听得出来吗？
3: 哦，是吗？
2: 是跟着黄氏养生院走，很多患者用黄氏膏方，不断的配合我们送大家这些健康的礼品呢，确实比同龄人呢要年轻5到10岁嘛，这是最基本的。
3: 我今后我一定，只要我有生之年，我一定跟着杨浩老师走了。
2: 啊，我们希望带领更多的老同志健康长寿奔百年的。
3: 是啊，我一定跟着您走下去。
2: 非常好。老爷子，那活动参与上了就再接再厉，周围有些没参与上，告诉他们最后一天了，抓紧时间就行了。
3: 哦，同时我要告诉您，我要感谢这个杨大老师，对我非常关心。
2: 好，我表扬杨大老师，他确实很辛苦的，也患者非常认可他的。
3: 是啊，对杨大老师特别有耐心，特别好。
2: 嗯。我表扬他，放心吧，老爷子，你多保重，也祝你老健康长寿吧。
3: 好，谢谢啊。
2: 好，好，再见。
3: 嗯，再见。
2: 嗯，
0: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杨浩老师吗？
2: 是我，请讲。
4: 杨老，谢谢您。
2: 哎，
4: 那个
2: 是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4: 刚用了10天。
2: 哎呦，刚用了10天啊！人家正在举办的，也马上要今天就最后一天的这个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赠送鲜人参原浆这个活动，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4: 申请到了。
2: 啊，那申请到太好，申请到咱心里就踏实了。
4: 对对对，
2: 嗯，
4: 一开始就申请了。
2: 好，
4: 已经到了，已经吃了3天了。
2: 啊，配合鲜人参原浆已经用了3天了。
4: 对。
2: 原来是什么病症啊？
4: 是老伴儿。
2: 嗯。
4: 老伴儿是2017年的脑出血。
2: 嗯。
4: 会到2018年的，也6月份吧，又脑梗了。
2: 哎呦。
4: 知道吗？
2: 嗯、
4: 回来之后呢，就是。右边这半拉身就不老得劲了就，
2: 嗯，
4: 他还有胆结石，
2: 嗯，
4: 胆结石的3-4年了也，
2: 嗯，
4: 还有骨质疏松，
2: 嗯，
4: 现在是嘛说话不利索，
2: 啊、
4: 哦，那我耐着急耐发脾气，
2: 嗯，
4: 嗯，还吃了好些那个西药嘛的，降血压药这些还得吃，
2: 嗯，
4: 这不是听您的广播了吗？
2: 哎。
4: 这个半个月以后就买这个膏方了，
2: 嗯，
4: 买膏方了，俺喝了10天了吧，
2: 嗯，
4: 这早晨5克，晚了5克，
2: 对，
4: 他觉得是现在夜尿少了，
2: 啊，这喝了10天5克点量就感觉夜尿少了，
4: 啊，原先夜尿多，
2: 原来一晚上起几次夜？
4: 就3-4次吧，
2: 现在呢？
4: 现在1-2次也就，
2: 你看，
4: 嗯。
2: 那这晚上少折腾就少遭罪了。
4: 对，现在睡觉也睡得实了，他说。
2: 对。
4: 嗯。
2: 嗯。
4: 这手有点劲了，就是连腿呀、还不行。
2: 因为他骨质疏松，而且得脑梗，又是脑出血，从这个一看的话呢，他其实他肾经亏得非常厉害的。
4: 对对对。
2: 肾经一亏了以后，骨枯虽空，而且呢不能上扬脑窍，就得脑中风，以后这种的时间长了还容易得脑萎缩呢。
4: 啊、
2: 嗯。但是你看，用黄氏膏方的5克，其实个试探量，这么点用量的话呢，用这么点时间用下来，他这个开始有点精神了，手上有点劲儿了，而且呢夜尿少了，表明他肾精足了，肾精足了，上冲脊髓，乙冲脑髓，他那个脑梗的后遗症就慢慢能好恢复了。
4: 啊，
2: 嗯，
4: 他说睡觉现在睡得实了，不像原先睡得不实，现在实了。
2: 哎，他肾经足了以后，肾为水呀，他水就足了，能够心肾相交，水火既济了，他睡觉自然就实了嘛。
4: 嗯，
2: 所以说呢，这非常好。那几天的功夫要10来天要这么好，5克，这次申请到这个鲜人参原浆啊，把这个东西呢给他配合上，大补元气，益智安神呐、啊。把这个用上以后呢，他这个脑梗啊、脑出血的后遗症啊，他好得更快。
4: 哦哦哦。
2: 嗯，
4: 那发脾气，说不了几句话就发脾气了。
2: 肝火比较旺，因为他肾为水呢，肾水亏了以后呢，水不能制约肝火了，肝火就旺嘛。
4: 对、嗯，
2: 两句话不对就起急了。
4: 对对，就是。
2: 对吧？
4: 老半天，一天。
2: 哎，
4: 就是。
2: 那是像他这种情况的患者，把黄氏膏方给他用上。
4: 嗯。
2: 在这次呢，尤其这个鲜人参原浆啊，你申请两盒黄氏膏方呢，得到1100多，将近1200的这个四盒的鲜人参原浆配合上呢，他这个情况呢好得更快。
4: 您看这药还怎么挑挑来着的？
2: 膏方现在呢？现在他血糖、血压这些高不高啊？
4: 血没有血糖，血糖不高，他这血压反正天天吃一片降压药就没事儿，挺好的。
2: 这两天量了没有多少？
4: 这两天没量，因为嘛，他吃的觉得舒服，他就不量了，吃一片降压药。
2: 啊，有时间给他量一量，量一量血压没问题，黄氏膏方可以调到10克来。
4: 哦，调到10克。早10克晚10克，
2: 早10克晚十克，然后那个鲜人参原浆啊，就中午给他用一个包装就行了。
4: 他那个西药还得先不能停吧？
2: 先吃着吧，先配合一段时间，慢慢的减。
4: 行，好，
2: 好吧。
4: 谢谢杨老师，
2: 祝您健康吧。
4: 祝您健康也。
2: 好，再见。
4: 再见。
2: 哎，
5: 好，再会，诸位朋友。黄氏膏方联合鲜人参原浆为大家开启治病高速通道，
1: 活动仅剩今天最后一天，希望大家相互转告，
5: 莫失良机。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哎，你好，杨老师。
6: 参加了活动了吗？
7: 参加了活动了。
6: 参加了活动的患者。
7: 哎，我是什么情况呢？我刚跟您介绍一下，我前列腺有点肥大。
6: 嗯。
7: 哎，而且呢，这个膝盖滑膜炎。哎。
6: 嗯。
7: 结果我就现在我感觉，哎，这个小便痛快了。
6: 嗯。
7: 特别痛快。
6: 对。
7: 而且呢，这个脖子又像一动了呢，嘎嘎响，现在不响了。我这几天注意，哎，不响了，哎，小便挺痛快。
6: 嗯，我先问问你，那个前列腺肥大那个诊断出来有多长时间了？
7: 四年了。
6: 四年的时间了。
7: 嗯。哎。
6: 小便呢？是小便频数呢？是尿频呐、尿急呀、尿等待这些症状有没有？
7: 这个倒是没有，就是，尿不点儿，倍儿细，尿，哎呀。
6: 尿线非常的细，而且呢排的一点儿。
7: 这个时候跟时间很长了，现在倍儿痛快了，现在挺痛快的。
6: 小便老是滴滴答答的，原来呢这个小便呢，
7: 哎，
6: 就跟那水龙头啊滴滴答答的，不，这个排的不畅。
7: 对，哎，现在倍儿痛快，现在好了。
6: 现在黄氏膏方用下来，小便呢哗哗的感觉呢往出排的又特别畅快。
7: 哎，对，
6: 原来查出了这个毛病以后呢，以前吃过药没有？治过没有？
7: 那些呢吃过一次药，我感觉的挺好了，后来就又犯了。吃了这个膏方以后啊，感觉挺好，现在倍儿痛快了，现在就是。
6: 这个病症呢，我们从预以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它，它不光是肾的问题，我们认为呢跟脾，而且跟肺呢都密切相关。
7: 嗯，
6: 因为呢人这个小便呀，想把它排出去了，得靠上焦的肺气、中焦的脾气和下焦的肾气这三股气的力量，才能把这个小便呢压出去了。
7: 哦，
6: 前列腺肥大上了岁数以后呢，基本上的男同志都肥大。肥大了以后，为什么有的人没有这个问题呢？因为他气足。那个输尿管的轻度受压迫了，但是我后面的气足，我就能把这个小便顶出去了。
7: 对，
6: 哎，你原来那一个叫用补肾的药，有的人管用，有的人不管用，就是个道理。反过来，我们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养上焦的肺经呢有8味药材，调中焦的脾经呢有12味药材，入肾经呢有10味药材，这三股气的力量一足了以后呢，就能够把那小便顶出去了。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问题呢，自然小便频呐、拉尿这个问题呢，很快就解决了。
7: 对，现在没有了。现在这脖子有些响啊，嘎嘎响。哎，现在也不响了，我就左右腰头也不响了，倒是现在。
6: 对，这就证明了他11味药材养了肝以后呢，筋的弹性开始恢复了，颈椎这个地方呢，它能够固塞住这个椎间盘了。那种出现的小关节紊乱引发的过这个脖颈和脖梗这个地方嘎嘎响这个问题呢，这个很快就能够缓解了。
7: 啊，
6: 你这个滑膜炎现在怎么样？
7: 滑膜炎，我感觉的挺好了，挺好现在。
6: 嗯，他用对方子以后，这病说好就好了。接着往下治，你现在是怎么用药呢？大概，
7: 15克，早晚。
6: 嗯，好。
7: 那就这样。
6: 没有问题，这个量呢也不用调整。
2: 然后那个鲜人参原浆啊，就中午用一个包装就行了。
7: 哦。
6: 再用上一个月，你体会一下。
7: 行，好，谢谢您。
6: 活动也参加上了，
7: 谢谢，
6: 那就再接再厉。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7: 好嘞，谢谢您，杨老师。 好的，
6: 好，
7: 好的，
6: 好，再见。
7: 好的，
5: 好，再会，诸朋友。活动仅剩今天最后一天，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杨浩老师，您好。
1: 您好。
2: 谢谢您啊，对我们那个老百姓那么关心。
1: 别客气。
2: 谢谢谢谢，太好。我和您那个黄石老板喝了已经是一年多了。
1: 老朋友了。
2: 啊，一年多了那个喝了。我现在主要就是嘛呢，还有，血压嘛都挺好的，就是这个便秘。拉不，这个大便呢拉不出来，就也是觉得这个闷这儿油啊，蹲那蹲不出来，
1: 就是
2: 就是这个毛病。
1: 明显感觉到气顶不出来它，
2: 哎，
1: 推动的力量不足，对吧？
2: 对，
1: 那我问你，这一次这个走基层关爱老
2: 啊，
1: 年人的，
2: 这个我参加了，买完了，
1: 已经申请上了。
2: 申请上了，都给送来了。
1: 啊，那你凡是这一类病症的患者，你把这个鲜人参原浆你配合用一段时间，你看一下。
2: 哦，喝
1: 因
2: 这
1: 为
2: 就行了。
1: 人参这种患者，他往往都是有大病啊，或者久病以后呢，伤了元气了，元气不
2: 对，
1: 足以后不能推动大肠运转，那么大肠的运转无力，就导致呢大便往下推的时候力量不足啊。
2: 我跟您说，我是一个乳腺癌患者。
1: 你看。
2: 是都11年了。
1: 啊，你这样的手术，这样的患者，你肯定是伤元气嘛，对吧？你伤了元气以后的话，元气不足了，推动大便往下走的时候呢，力量不足了，因此呢，有便意也感觉多少有这个意思了，但是就推不下去嘛。有很多老同志，这个大便也不干，但是就是不好往下走。
2: 可是
1: 那，
2: 接出来，杨浩老师，我跟您说，我这个大便接出来呀，也不成形，还是
1: 你
2: 那
1: 看。
2: 个稀的。
1: 对，接出来不成形，证明脾虚嘛。不
2: 脾
1: 成
2: 虚
1: 形的
2: 哈。
1: 大便还不往下走，那证明你推动的力量就非常的弱嘛。你推不动，它伤了元气了嘛。这就是你有那个病以后的话呢，耗了元气了，元气不足了。而中药当中能补元气的药就一个药，就是人参嘛。
2: 就喝这就行哈。
1: 哎，人参叫大补元气，督脉固脾嘛。
2: 哦，
1: 而
2: 那
1: 它有
2: 行。
1: 健脾益肺的作用，把脾的功能调好，那大便就成型了。本身呢，用着黄石膏方，有12味药材健脾的，然后呢，用它补了元气以后呢，推动大肠往下走的力量渐强了。那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个便秘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2: 那谢谢您吧，谢谢您啊！您这那么大岁数，好为这个老百姓那么那嘛。
1: 别客气，帮助这么多的患者，每天能够解决病痛方面的问题，我就是劳累点儿也值了。
2: 谢谢您。
1: 哎，啊，你配合用上半个月、一个月，给我来个电话。
2: 哎，就喝这人参这就行哈。
1: 啊，人参原浆的，你就喝它。你配合上用上半个月到一个月，给我来电话。
2: 哦，那行，谢
1: 祝
2: 谢您
1: 您健
2: 啊。
1: 康吧。
2: 哎，谢谢，
1: 好，回见回见，哎。
2: 再见。
0: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石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仅剩今天最后一天。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您好。
1: 哎，
3: 哎，感谢您接通我电话啊。
1: 别客气，是老朋友还是新患者呀？
3: 哎，我已经用了3年零1个月了。
1: 那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3: 我用这膏方用的挺好。我这个静脉曲张、心率过速都有挺大的改善的。杨老给我们带来这个好的餐点，我这次已经收到家了。
1: 走基层，人家赠送鲜人参原浆，这个已经申请到，而且拿到了。
3: 对，
1: 哎
3: 已
1: 呦，
3: 经
1: 那你
3: 到
1: 报
3: 家
1: 名
3: 了。
1: 比较早的，非常好啊！
3: 第一天我就报了。
1: 啊，拿到的就合适了，没拿到的，今天最后一天，很多人呢可能都不好抢了，所以说呢，没抢着的患者赶紧打电话吧，这种机会是很难等到的。
3: 杨老，我主要咨询一下，就这个原浆，都什么人能用的？我想让我女儿用点，
1: 孩
3: 她
1: 子多大
3: 四
1: 岁
3: 十
1: 数？
3: 多
1: 他
3: 岁，
1: 是什么情
3: 四
1: 况
3: 十
1: 啊？
3: 多岁，40多岁没什么情况。她这个膏方她也用了，保健量用了1年的，给她用点这可以呗。
1: 当然。

0: 可以，给孩子隔一天，一天，隔天用一次就行，不用天天用。
1: 隔一天一次。
0: 对，每次用那一个小包装就行了，早晚吃黄石膏方，中午吃这个鲜人参原浆就可以。
1: 哎，杨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本人我这用这膏方用挺长时间的吧，它有时候它这个脚面它都发痒，脚面，完了然后过些日子还好了，这个没啥问题吧？
0: 脚面是一只脚面痒还是两只脚面痒？
1: 有时候这右脚好像重，右脚是它这个耐常发生这个现象，
0: 就是痒，肿不肿啊？
1: 不肿也不红，
0: 那
1: 养
0: 不用
1: 两
0: 管
1: 天吧，有时候过起来都没事儿了，
0: 他。那不用管他。
1: 不用管它，没啥问题是
0: 不用管他，肺经内有点风邪表现在皮肤上了，那不用管他，那慢慢就调过
1: 吧？
0: 来了，自己就能调过来了。
1: 是，那我记住了。
0: 好，娘俩配合那个鲜人参原浆用一段时间，体会一下大补元气、复脉固唑。它配合黄石膏方，其实好的，对病症呢调，对这个疾病的治疗啊，身体的调理呢，效果是非常好的。
1: 感谢杨老啊，给我们带来的好成绩。
0: 别
1: 另
0: 客
1: 外，
0: 气。
1: 我还想请您表扬一下我的指导老师林老师，
0: 哎，好，我
1: 他
0: 表
1: 对
0: 扬
1: 我
0: 他，林老
1: 们
0: 师服务的特别好，很多的患者都认
1: 是
0: 可的。
1: 特别好，对我们像亲人一样。
0: 应该的，他服务的好，那我表扬他，放心吧。你们身体越来越健康了，他这个再辛苦也这就没有白费，也值得了。
1: 对，
0: 哎，
1: 谢
0: 跟
1: 谢
0: 孩
1: 您
0: 子
1: 杨
0: 按时
1: 老啊。
0: 按点用药，也祝你们健康吧。
1: 好的，谢谢。
0: 好，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走基层关爱老人的公益活动仅剩今天最后一天，大家抓紧再抓紧啊！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浩老师你好。
0: 哎。
3: 哎呀，你的学生，那太好了，那素质太高了，那，哎呀，服务态度太好了，小白呀，真是的，拿我们当亲人一样的看待，真是的，
0: 好，这都是应该的，我们会尽量的帮助每一位患者。
3: 是，哎呀，对我太好了，是的，服务太好了，
0: 我一定会表扬他，放心吧。
3: 杨浩老师，真对不起，老给你找麻烦。
0: 不用客气，是老朋友啊。
3: 我是黄高都2年了。那什么玩意儿？那最近我买的就是人参那什么那个，人参
0: 鲜人参
3: 原
0: 浆，人家走基层关爱老年人这个活动自己参加上了。
3: 浆。哎呀，参加上我是老会员了，得6盒呢，昨天给我送来了。
0: 那太好了。
3: 谢谢杨浩老师，
0: 别客气，
3: 杨，
0: 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
3: 杨浩老师，我是怎么着？我不就是那什么骨折以后，我不就是那贫血吗？我觉得我吃完以后，手指肚子有点红了，就跟过去点，哎呀，那手雪白呀，一点血色都没有。我就想那什么咨询一下，看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0: 这次尤其是把这个活动参加上了以后啊，这个鲜人参原浆也用上。
3: 那我中午再喝呗。
0: 中午喝鲜人参原浆呢，喝一个小包装。你配合这个，你那个贫血呀，那个血色素就升得更快，你这个病就好得更快。
3: 谢谢杨浩老师，哎呀，我都不想活了，真是的。
0: 哎呀，不这点什么事情啊，哪能往窄处想？你好好的，这个能恢复过来了，多大点事情啊？
3: 哎呀，我那什么，我老伴儿昨天那什么脑出血病过，哎呀，给我打击太大了，所以我就不想活了，就是。
0: 生老病死，这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不能往窄处想，往宽处想，慢慢就过去了。这个总再难的事情，总有过去的时候呢。
3: 哎呀，杨老师，再谢谢你了，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这不就
3: 今
0: 越来
3: 天。
0: 越好了？你这个精气神呀，精神状态越来越好。随着我们也不断的给大家找好药，配合黄石膏方呢， 一点儿点儿的把大家的病治好。

0: 了，健健康康。现在时代这么好，咱们多活就多享受啊。对吧？
1: 谢谢你啊，郝老师。
0: 啊，配合这个鲜人参原浆啊，你这个身体能恢复了，放心吧。
1: 啊啊，那就太好了。什么，杨浩老师，我原来呀、啊、骨折的吧，我这一年四次住四次院去补血去，长完了我从哪喝这膏方以后，我去年那两就是我那什么扎点扎红细胞了，完我那什么，我去年补也补两回才。
0: 用了黄氏膏方以后，你上医院住院扎红细胞的那个输液的那个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1: 是减少了，减少了。嗯，
0: 对，
1: 嗯，
0: 这就行了。而且慢慢的把自己的生血的功能恢复了以后啊，不光是减少了，将来不用去医院扎那个东西了。
1: 哈哈，
0: 咱慢慢的来，肯定能恢复过来了。
1: 好好好
0: 好，
1: 好
0: 吧。
1: 太谢谢了，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嗯嗯，我这。有了什么生存的希望了，要不然我就想死了，不想
0: 了。不用想那么悲观，能恢复过来了，你这点毛病算什么呀？按我说的治就行了，肯定能治过来了。
1: 好好好，
0: 好，
1: 谢谢杨老师，
0: 祝你健康吧。
1: 接我的电话，真是
0: 好，多保重，这下次再聊。
1: 谢谢
0: 哎，
1: 嗯，谢谢。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者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

0: 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咱们形容两个人关系铁，最爱用到肝胆相照这个词。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人体腹腔内，肝脏和胆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位置相邻，功能相连，一个负责分泌胆汁，一个负责储存和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它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小亮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大家都知道肝脏健康对人体健康很重要，他想知道哪些人是肝病的高危人群。
2: 高危人群第一类的话，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肝炎甲乙丙丁肝，这个呢一个，第二个呢酒精，第三一个的话，这点听众朋友反复强调一些，我们叫的药物性肝病、药物性肝损伤这一块的话，目前来讲在我们看到的患者里面很多，就像我们老古人提到的是药三分毒是有道理的。因为刚才提到的肝脏呢，它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代谢机关，基本上绝大多数药物都是在肝脏里面代谢的，包括有一些保肝药它也在这个肝脏里面代谢，所以呢不必要吃的药一定不能乱吃药。尤其对一些中老年的朋友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千万别乱吃药，比如说你血压高了降压药你必须吃，有糖尿病降糖药你必须吃，有甲亢你必须吃，但有些所谓的保健品无关紧要的非处方的药，或者是一些来历不明的一些偏方，这些是对肝脏损伤是有些是相当厉害的。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现在叫代谢性肝病，就是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包括像肥胖、高脂血症，然后像代谢性的一些肝损伤也开始出现了。核心来讲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控制，不要乱吃药，另外的话就是健康的饮食，身体锻炼，规律的作息，控制好以后的话，整个肝脏的话它也会恢复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
1: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护肝胆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到了好久的

0: 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精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吧。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5: 400-690-5869，400-690-5869。
4: 690586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5: 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啊？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啊，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啊，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啊，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没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了。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哎，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 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的运行的啊！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啊！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明确了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正规的专药，专治各种慢性病的这么一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为什么咱们能够治一个好一个，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为什么叫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三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不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我就能保障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了，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西药，这病是不是没治好？脾胃肝肾是不是越来越差？你身上的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想要去解决你一身的顽疾，尤其是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医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没有发酵技术，他能研发出青蒿素吗？他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 不会的。所以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的神奇，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儿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的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直接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是了不得呀。怪不得李老师说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一点都不虚夸呀。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哎，因为你得晒，你不是说这个手乌啊你就直接拿过来就入药了，你达不到要求我们是不能入药的，你得选，你得静置。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千锤百炼。除了药材来讲呢，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仿生出来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就是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共生发酵。啊，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你瞧瞧，甭管治疗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慢性病，那都是三管齐下。你说咱们能不好病吗？对吧？但是要说这说什么话呀，就怕有这个但是。啊，但是好药不便宜。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凭借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效果良好的口碑啊，咱们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有的是人用。出口到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这个价格多少国家呢都得排着队的排不上。因为咱们的产量有限，近期的价格要给他们进行上调，一片呢要调至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呢将近80块钱了。我们国内的有钱人呢也不少啊，你卖什么价格都不愁，你只要有这方面的疾病啊，你想要真正好病的，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哎，但是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变成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了，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

0: 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这个癌细胞就清零了。但那一针呢，120万呢，有没有人用啊？有的是人用。可是穷人怎么办呢？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面对天价的手术、高昂的药费，有多少的穷人只能咬紧牙关，自己忍着，熬一天算一天。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我的父亲就是饱受着慢性病的煎熬，因为家里太穷，仅有的那点钱呢，在医院里头没几天就用没了，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那一年呢，我才12岁。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能让多少人用得起，因为你成本在那儿呢，你怎么办呢？不过还多亏了国外媒体的帮助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都在争相报道，啊，三代延寿方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能有这样过硬的产品呢？再有，人家也会算账，国内患者是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国家的一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等等，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粒儿都炒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不着啊？哎，就是因为国外的销量太大了，还挣钱。何况我们是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机会，1块钱就能够去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了，这样我们罹患慢性病之后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了，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也救不回来的地步了。哎，这就能够减少一些人间的悲剧。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咱们有病得听劝，你别一条道跑到黑，你换一种方法，有可能就是换一种人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即便咱们1块钱一片，李老师说了，也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直接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我认为就是我活着的每一天能够多救一条命，这就是我的功德，这就是我的福报，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你们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1: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能和你通上话吧？我是太激动了啊。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2: 啊，
3: 不过他用了23天。
2: 用了23天特别激动，那一定是效果非常好是吧？
3: 哎，对，感觉效果是特别的好啊。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宝不好买啊，现在算是知道了啊。这个一片1块钱，便宜又好用的，而且这一种药能治一身的病，买的人多的肯定就不好买呀。所以吧，我想麻烦您能帮我看看，我这回吧一共需要多少药，我想把它都买回来。
2: 我听出来了，虽然说呢用药时间不长，才20多天，但是对治疗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要不说这个疗效啊，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硬道理。你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好。
2: 哎
3: 呦，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啊。一个呢是睡眠不好，腰酸腿疼，胃肠也不好。但是这些个我倒是自己能忍忍。主要是什么呢，李老师，我这个心绞痛这个没法忍呐。一个呢是遭罪，二呢是害怕啊。为什么说遭罪呢，你说人不就活着一口气嘛啊。但是这个心脏病，李老师你应该知道啊，他上不来气儿啊，心口这个憋闷的难受啊，这一天到晚吧一点力气都没有。我说我上阁楼的犯愁啊，感觉我这气儿它不够用。而且为啥说害怕呢啊，他一犯病的时候疼的那两条腿都打哆嗦，都站都站不住
2: 啊。
3: 一犯了病，我就赶紧的往嘴里边塞这个速效救心丸，我就害怕那口气儿上不来就过去了。就
2: 可不就是嘛，心脏病我们叫它夺命杀手，它不是闹着玩的。
3: 对呀、
2: 你别说咱们这个岁数了啊，就是在临床当中有多少20-30岁30-40岁的，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劳累，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了，变个天了，熬个夜了，直接猝死的，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3: 是是是。另外这些年吧，我也是没见到过治啊。医院都跑了多少回了，我老中医我也看了多少个了。实话实说啊，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是反反复复的吧，还越来越重了还。
2: 因为你没有治到根儿上，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千言不愈，肯定就会加重这个病情。
3: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脏就是犯的吧，越来越频繁不说啊，还多了好几个毛病还。首先说就是我这个胃不行了，吃点东西它就胀。
2: 那你要是吃西药的话，你这个胃就没一个好的。
3: 是，可不是嘛，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啊。多亏了我家对门他呢给我拿了几盒来，说是让我试试
2: 啊。
3: 我们俩嘛也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啊。一直就没得说，就是我没有心脏病的时候，没事我们就聚在一起吧，喝点小酒什么的啊。这喝吧他不敢喝了，他呢是帕金森还有腰间盘突出
2: 啊，
3: 也是治了多少个地方了都不行。哎，就吃咱们这个药好多了
2: 啊。

0: 我是亲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的，所以我这才跟着吃。我用了这不才20多天了吗？哎，那比起我之前那么多年啊用的那些药，感觉都要好。
1: 嗯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抓住了病根儿给咱们下的猛药啊、
0: 嗯，
1: 这个效果呢肯定是跟其他的药物是不一样的。
0: 啊、是是。我感觉吃喝拉撒睡都是好了不少了。
1: 嗯嗯，
0: 之前我这个嘴里边没啥味儿，吃什么东西咱都没胃口
1: 啊，
0: 也吃不下去。不过呢，最近好多了啊，感觉到有胃口了，吃的东西也香了。
1: 这就是强化了你脾胃的功能以后给咱们带来的结果啊。
0: 嗯，对。然后晚上睡觉现在也行了。
1: 嗯
0: 嗯，就是不那么来回折腾了啊。
1: 好好好。
0: 他能够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睡上个几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这晚上的睡好觉了之后，第二天这个精神头他也足了。
1: 其实听你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哈，你现在呢，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底气很足啊。
0: 嗯，是啊是啊，有劲了呀。
1: 嗯，
0: 而且我那个大便也顺畅了。我之前吧，我蹲半个小时我都变不出来。
1: 嗯嗯。
0: 哎，最近挺好，能变得干净了。这个排便痛快了之后吧，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
1: 嗯嗯。
0: 特别是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啊，我这个吸气呼吸可算是痛快了。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能给人打通了。
1: 嗯。
0: 我现在我这20多天我是心服口服了。
1: 好啊。就是所有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哈、啊，就给我打电话都是非常的感激。
0: 哎
1: 哎，因为就像您所说的，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啊，我到医院里边去看呢，我都不知道挂哪个科啊。我用西医的方法给我治疗完，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也不少花钱。结果呢，按下葫芦起了瓢。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我们身上的这些个毛病啊，就这一种药。就给咱们治了好多啊，短短的20多天，无论是吃喝拉撒还是从我们的症状表现上，那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对对，
1: 哎，这是为什么呢？老师说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你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追根溯源，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所致的。
0: 嗯，
1: 哎，咱就拿你最重的这个心脏病来说，心肌缺血，我们知道，心脏就是心血管淤堵。
0: 嗯，
1: 它为啥淤堵啊？因为血脉不干净了。这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咱这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那毒素代谢不掉跟什么有关？解毒排毒的肝肾有关系。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看，血脉淤堵咱得通，脾胃肝肾出现的问题导致的血脉淤堵咱也得通。所以说你看，你归到根上，这不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啊，我告诉你啊，你是什么危险也没有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说随时会发生这个心梗了、哦、更不用说以后随时随地兜里边揣那速效救心丸了。你别看20多天啊，20多天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
0: 嗯、
1: 已经把危险给你解除了，而且能够让你的心肌细胞吃饱喝足。三代延寿方就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通脾胃消化吸收好，通血脉气血运输好。啊，这气血运到哪儿哪儿就有劲儿。啊，你血脉不通，你就容易犯心绞痛，你就容易出现酸麻胀痛疼。哎，通则不痛，痛则不痛嘛。啊，而肝肾要是不通，你排毒解毒能力就不行啊，你排便就不畅。哎，但是咱们是一方三通，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通到外。哎，通完了你就舒服了，各种病症也都好了。嗯。
0: 哎，对对对。哎，李老师，你分析的太详细了
1: 哦。现在才20多天，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能见好就收，咱们得一次给他拿掉。那中间不断要好好配合治疗就行。
0: 肯定的呀，林老师，
1: 嗯，
0: 我现在就听你的啊， 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
1: 啊
0: 啊！那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
1: 我跟您讲啊，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能在您看来啊，这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的，需要吃很多药。但是在李老师这儿看呢，你的情况还行，还不是特别严重。一，你没有发生过心梗；二，你没有发生过脑梗；三，咱没有糖尿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一共加起来两副药，啊，两副药基本上跟你好的差不多了。然后呢，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在快吃完的时候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或者是直接再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平日里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熬夜，那还有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运动就可以了啊。
0: 哎，好的，李老师，那我家是山东济南这边的，
1: 嗯，
0: 这边还有没有那个一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啊？
1: 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就咱们全国这么多个地区啊，这么多个城市哈，老师肯定记不清楚。你去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0: 好，行行行，那我联系一下。
1: 好，
0: 要是有呢，我就抓紧时间，我就定上。
1: 哎，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1: 哎，是我，你好。
4: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嗯嗯，
4: 因为我感觉你是大好人，我今天我想求你给我看看病。你这要不然的话，我就恐怕我的脚就保不住了。哎呀妈呀，我可不想死的时候，咱说连个全尸都没有。
1: 那就别着急，这是话太严重了。
4: 嗯
1: 啊，稳定一下您的情绪，跟李老师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
4: 哎呀，我68了。
1: 嗯，
4: 你说我这糖尿病得有16年了
1: 啊。
4: 关键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哎呀妈呀，空腹都14、15那样呢。
1: 嗯嗯。
4: 哎呀，吃完饭都20多个呀。这一天这胰岛素我得打3次，一天加起来是48个单位。
1: 嗯，
4: 完了这血糖还控制不住，并发症这些年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这眼睛瞅啥也乌七糟糟的，脑袋成天就是忽悠忽悠的，你都
1: 脑供血不足了这是。
4: 关键这头还疼呢，身上还痒，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最厉害就是我的脚，整个左边这个脚面呢，这肉皮都快烂的没了。
1: 嗯，
4: 一直就淌黄水啊，用啥药它都不愈合。我个人都觉得我的脚啊，我感觉太可怜了。
1: 嗯，
4: 有时候我就寻思，这造啥孽了？你让我遭这罪呀！哎呀，没得病以前吧，我到地里干活，我都不输给我们家老头。
1: 嗯，
4: 谁都说我太能干了。你说这回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犯愁啊。以后你说这脚万一保不住啊？你说眼睛再瞎了，这脚再瘸了，我，哎呀，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活了有啥意思？
1: 你这还是有点激动了，反正也是，病在谁身上谁痛苦，这个老师完全理解你啊。但是咱也得好好活着，啊，有病咱就治，及时的进行治疗，同时用对方法就没事了，啊。
4: 就是，所以说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你这人心肠还好。完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嗯，首先李老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啊。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通过你的描述我也是已经了解了啊。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是湿性的坏疽。
4: 嗯
1: 啊，这个坏疽啊，它分为干性和湿性的啊。你看那个干性的它不会流黄水啊，你刚才说流黄水的属于湿性坏疽，光靠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行啊，你得配合着氯化钠这个盐水啊，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再用双氧水或者是碘伏啊给它进行消毒，外边呢再敷上云南白药，口服头孢类的消炎药，然后再配合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毕竟你现在真的就是已经出现坏疽了，不是说即将坏疽，它是两回事儿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咱们的脾胃，而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啊，只是咱们说法不同而已。西医说呢，胰岛白的细胞不能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还有糖尿病为啥它也叫代谢病呢？ 跟肝肾有关啊，你包括你这个眼睛不好啊，往往都是肝经不通了，肝开窍于目嘛，哎，所以说你看这人肝不好啊，有的人说了得了乙型肝炎了啊，你瞧黄疸都出来了，眼睛都焦黄的啊，肝肾经一通达，眼睛清亮了。而且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尤其是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都是并列齐名的啊。就单凭人形首乌这一味药材啊，你哪怕说你拿它去用这个泡水去洗眼睛啊，你都能感觉到清亮，就这么神奇。哎，你更何况用咱们这个发酵技术给它发酵以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很快的就能够打通你这个血脉啊，眼脉一通眼睛就清亮了，晶状体上面那层浑浊的没有了，眼睛这雾就散开了。而且只要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个头晕脑胀的感觉也就没有了，你身上就能够有劲儿了啊。同时呢，我们再给你通肝肾啊，给你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外用的药物给你敷给你消炎的，以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那条，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脚咱就能保住了啊。你用我们这种方法能够让你康复糖尿病，又能阻断你这一身的并发症。
4: 哎呀，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有希望了。李老师，你把你刚才说的我用的那药名你再说一下子，完我用笔记上。
1: 好的，
4: 不然我记不住。
1: 没事，我知道。那、啊、我说一遍，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会记下来啊。湿性的坏疽首先要做外部的处理，就是要做清洗。用什么清洗呢？你不要用清水，你要用氯化钠盐水。
4: 啊，氯化钠盐水。
1: 哎，对，就是咱们输液的那个啊，氯化钠盐水。啊，各大药店都有卖的，到那一买就能买着成瓶的啊。然后呢，用双氧水或者是用碘伏来进行消毒，他俩选一个，我建议用碘伏。
4: 碘伏。
1: 哎，用碘伏来消毒，消毒完毕之后，外边呢给他敷上一层云南白药。
4: 云南白药啊。
1: 啊，对，然后初期阶段配合上口服的这个头孢消炎药。啊。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头孢可以停，咱们这工作人员会指导你啊。然后你稍后打场外电话，工作人员也会指导你用药，因为我在这直播间说的一些方法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都会记录。大家说有人我打不进去啊，你问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明白了吧？
4: 行。那你说这个咱的延寿方是1块钱一片吗？
1: 全国统一售价现在是1块钱一片啊。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你们当地呢有没有药啊？再一个就是药厂那边给你们当地的名额多不多，够不够分，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询问啊。你现在撂了电话，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吧啊。
4: 行。哎呀，那谢谢你啊李老师，我打电话问问。
1: 那、不客气，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喂，你好李老师。
1: 哎，
5: 你
1: 好。
5: 李老师跟你通话我特别高兴啊。首先呢，我呢代表我们全家呀得感谢您，救了我家老伴儿。哎呀，你都不知道，救了他就等于救了我们全家人呐。那是感谢您呐，谢谢李老师，我给你在这里鞠个躬啊。
1: 哎，太客气了啊，就不用这么样。因为什么呢？老师常说，治病救人呢是我的职责所在啊。你这样吧，打进直播间了，跟我说说家属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5: 好。
1: 我
5: 家老伴呢得的是脑梗
1: 啊。
5: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下子塌了。哎，之前说话呢走到啥的都不行。你说那时候就是没钱呐，哎，都是东挪西凑的也给他要治啊。那该想的招啊都用过了，像西药啊中药啊，那加起来哪个月不是都是1000多2000的。 对于我们这些靠这个工人退休金来说吧，那真的是月月都

不剩什么钱了，但是呢他建好也行啊，这就我也就觉得这个钱没白花，可是真的就让我们就是失望死了，人也不建好，钱都打水漂了。但是李老师我得谢谢您了，

0: 药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1: 他现在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那之前老伴儿能走不？
1: 之前两个人扶着能挪几步，
0: 嗯。
1: 他自己一个人的话，那就完全不能走
0: 啊啊啊！
1: 啊。吃饭喝水啥的都呛，那手脚啊摸着的也是冰凉的，
0: 嗯嗯。
1: 就是那个指甲盖啊，你看的都是煞白，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0: 对，啊，这个气血运行不起来了，嗯。
1: 嗯，你瞅他那个眼神吧，都看着发呆，真的谁都想不到老伴儿这么聪明要强的人，一下子就撂倒了，变成那个样了，
0: 想想那个时候的日子，肯定是特别煎熬，对吧？
1: 哎呀，别那就别提了，简直了。我就觉得吧，我都快撑不住了。
0: 嗯，
1: 哎，这不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说是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大，哎，一片顶那个普通药片的那80片呢。
0: 嗯嗯。
1: 而且咱们这个药里边那个药材还都是鲜活的，说能让人体三通。当时说实话，李老师，我也就寻思着，我说这死马当活马医，哎，就买一副药回来给他用用看。
0: 嗯，
1: 哎，没想到这回还真的用对了。你说就用了3、4天的时候吧，我给他量血压，哎，这血压下来不少，
0: 嗯，
1: 这摸着这那个手脚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了的，
0: 那这就是通了，啊，
1: 嗯，
0: 人体三通，首先呢，我们通脾胃，啊，让它消化吸收好，脾胃不通，吃什么灵丹妙药也白费，再有就是通血脉，啊，它脑梗梗住了才会出现问题。那必须就得通，这个
1: 嗯，嗯，嗯，嗯。
0: 其实呢也非常好理解啊。但是脑梗这个病啊，为什么会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是很难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
1: 嗯，
0: 的。哎，所以说在没有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有多少的中风后遗症患者呢，就等于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
1: 对，
0: 哎，你到那时候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啊！但是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效果呢是非常确切的，因为咱们是
1: 嗯。
0: 发酵药品，药力大啊，药劲儿猛，它能够穿透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那大门进去了，那别的药连大门都进不去，这就是区别。同时呢，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你脑细胞损伤了，你得修复，你死亡了，咱救不回来了。你脑细胞死一个少一个，它不能再生了，啊！但如果说我们把剩下的这些个奄奄一息的，或者说已经损伤的这个脑细胞给它救活了，让它活跃起来，把这个神经网给它搞起来，那咱这后半辈子也够用了。哎，你这就行了，所以你老伴儿这个见效还是比较快的，吸收的还可以的啊。
1: 是李老师，也就10多天，
0: 嗯。
1: 我记得可清楚了。他那个血压、高压就降到135，低压是85那个压。
0: 啊，
1: 从那以后吧，就一直也就没高过，一直都挺正常的。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给他按摩或者是给他换衣服的啥的啊，他这个胳膊呀、腿儿，就不像原来那么硬了。
0: 嗯，嗯，
1: 而且你一捏他那胳膊腿吧，他也知道疼了，有知觉了的。
0: 嗯嗯。
1: 而且扶他的时候啊，明显感觉腿上，自己能使上劲儿了。吃饭喝水也不呛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强，看着。
0: 嗯，
1: 这不我接着又买了一副给他，到现在2副药也快就用完了。
0: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呢，在家里啊，他能慢慢的就这么溜达，
0: 嗯，
1: 去卫生间，也不用我扶着了。我怕那个地板滑嘛，我就给他弄了个拐棍儿，
0: 嗯。
1: 就怕他摔着，没事就来回这样锻炼。现在呢，说话也能说清楚了。哎呀，现在心情可高兴了，我们也跟着开心，真的，我们全家人呐，都感觉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嗯，
1: 李老师太谢谢你了，这不我都推荐了不少人来用了，都说是用的挺好，
0: 这叫赠与玫瑰，手留余香，啊，多少慢性病的患者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啊，所以说你们自己受益了啊，那么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人家也一样会感激你们的，挺好的啊，你老伴恢复的还是真不错的啊。
1: 对，是李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后面还得需要用多少呢？我就不求别的啊，
0: 嗯，
1: 只要他能自理，以后不犯病， 我能不用在家的老这么的陪着他。

0: 我不，这我就知足了啊。
1: 我跟你讲啊，用不了多久，啊，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有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三副药，让他重新站起来呀，走起来呀，扔掉拐杖啊，都没有问题，啊，以后出去跳个广场舞啊，他也能陪着你了，要是去个超市也能跟着了，啊，这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能保障大家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康复以后啊，咱不会复发。啊，为什么呢？因为三代延寿方它是让我们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我能吃能喝能排能睡，尤其我们还强化了肝肾的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它会增强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脉始终保持畅通。哎，它为啥血压稳定了？那就是血液干净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啊，以后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就行，啊，所以说这后边啊，再给他备上一副，啊，然后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0: 好的，太好了，行，那我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不客气，啊，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谢谢。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吗？
1: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陕西渭南的。
1: 嗯。
4: 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我主要那个啥，想跟你反映一个情况来。
1: 您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说。
4: 是这个样子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到现在我已经用了一副药，前几天嘛，我打这个肠胃电话，想再订上那个两副药来。
1: 嗯。
4: 可是啊，你这个学生啊太难缠
1: 啊。
4: 就是那个小李大夫吧。
1: 啊。
4: 他硬是给我开了一副药。
1: 哦，你是难缠。
4: 我说你这个1块钱那个名额，你给谁？哎，都是给对吧？
1: 嗯嗯，
4: 你给我多开一副药能咋的？嗯，他说，你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1: 嗯，
4: 那个因为啥？我为啥要掰扯这个事情来？
1: 嗯嗯，
4: 我听好多人都是吃了3副药才好的。
1: 嗯嗯，
4: 再说咱们这个药，确实效果真的不错，关键还有一个益寿延年嘛。
1: 嗯嗯嗯，
4: 所以我跟他那个说了一大堆的好话。
1: 嗯，
4: 人家始终啊坚持他那个啥，那个理儿啊。一样是给我不开药嘛，就是给我不开，只开一副药。
1: 嗯嗯嗯嗯。
4: 哎，我都奇了怪了，我说哎，
1: 我
4: 就开一副药的事儿，你不给我开，你咋回事？是不是有别的那个猫腻在里面呢？嗯，
1: 那能有什么？
4: 所以我感觉那个特别生气，我这事儿，我打电话找你那个评评理，到底是咋回事？
1: 您这样啊，您听我说哈，这个事儿犯不着生气啊。你要因为这点事儿生气的话，那这病他好不了了。什么意思啊？首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就单说1块钱这个事儿，连成本都不够啊！但是为什么说还要给大家？这是老师跟咱们厂家之前商议好的啊。你卖到国外去，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1块钱一片，你要说你觉得国内亏钱了，你拿国外赚的你往回补，所以说成就了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呢，老师一直强调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治好了咱们就可以康复停药啊，不让大家多买药。啊，这是我一直跟大伙要求的，跟我们场外指导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同时呢，有一些重症的患者，我也会跟老师说，我说你告诉他们尽量的让他们把药备足了。啊，你就像你说了我想多买不让，那是因为肯定是你的药够了。啊，那有的人说了，老师，我想就是先少买点行不行？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都告诉你，你最好把药备够了，我让他多买。为什么？就是因为1块钱一片能站住多长时间，你别中间断药了。所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再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4: 哎呀，行，那我跟你说一下吧。
1: 哎，
4: 我要做那个啥，有脑供血不足。
1: 嗯，
4: 再一个我还那个啥，脚上长了一个骨刺，就是脚后跟嘛，
1: 啊，
4: 特别疼。
1: 跟骨刺，嗯，
4: 胳膊就不敢着地。 另外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啊，
4: 这个胃也不好，总算烧心打嗝难受的很，反正你看我这个病吧，那个确实那个也很多的。再一个，现在关键好不容易吧找到一块好像三代延寿方，吃的不到一副药，就是明显感觉那个效果很显而易见，脑袋瓜子现在不迷糊，那眼睛啊也跟着看东西也亮堂了，药瓶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也能够憋住尿，去这个卫生间吧，这个反正那个皮的那个解开以后啊，哗哗能尿干净，而且最近那个胃口也好了，吃东西吃了以后也不难受啊，也不打嗝，确确实实在在感受到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道理。主要一种药可以治全身的病啊。再一个关键，一片才1块钱，一个月也花不了几百块钱啊。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要咋了？难道我错了吗？那您这个学生啊，就是这样那个啥。你好说歹说，他就是不领钱，就是不卖给我，是不是那个要把这1块钱一片那个名额给他清减，啥意思吧？
1: 您
4: 这到底啥意思？我百思不解为这事。
1: 您这样啊，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一来呢，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各方面恢复的效果确实好，让你舒服了；二来呢，省事儿，啊，我不用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三来呢，咱们这个岁数了，追求的是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无病无痛的多活上几年。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所以说大家伙觉得这样，说我1块钱一片，我一个月就花那么4-500块钱啊，那我多吃一段时间，我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理解，咱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是不少，毛病挺多，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乱了啊！那你看我们现在一副药给你捋顺的差不多了，你这个病情就不是特别严重了啊，就不是比较复杂了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整体的进行医治，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现在吃嘛嘛香了。我们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了，什么增生啊，像你长那个骨刺啊，啊那个骨质增生啊，包括你这前列腺增生啊，还有这个结节啊、囊肿啊，都会随着你的血脉畅通了之后逐渐的消失，因为它会让你的血液干净，让你这个滋长了一些臭鱼烂虾的东西慢慢的给你平复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解毒排毒，就肝肾通了以后，我们的解毒排毒能力增强了，以后就是我给你治好了，你就再也不复发，再也不反弹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再有一副药，肯定就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我们场外指导老师的处理方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你多心了啊！我们是为了治病，对吧？把病治好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4: 哦，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的话，哎，我就感觉我真的老糊涂了，现在我也明白了。现在你这一说，我这个心情最起码能平衡一点吧？
1: 还平衡一点。
4: 因为啥？因为啥？我治病遇到好药不容易，我就要一次性拔根儿治好，不要留下什么病根儿，再一个，我听别人说啊，都是三副药，哎，你就给我开两副，这以后万一复发反弹，谁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1: 不会的，
4: 我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1: 我跟您讲啊，延寿提前是什么？一定是健康啊，它不是说让你一个地方健康，它是让你整个机体都健康啊。这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亮点。所以说，老先生啊，就您这一副药呢，您先用着，您不放心，你到时候你再来电话，好不好？
4: 好吧，既然您这个话说这个，我也在知道没啥掰扯的了。行。过段时间有啥需要的，我再和你联系，好吧？
1: 好，那我在这儿呢，也是。
4: 再一个，我说这个语气有点冲，你也不要见怪。
1: 哎呦，没有没有啊，只不过是有这个弯儿啊，挺难转。什么意思呢？我之前我吃的那些药啊，我想买多少买多少，为啥？因为它治不好你的病啊。然后现在呢，我吃的药好不容易好使了，我想买多少，你不是卖给我，这我心里边就像你刚刚讲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你说我是买药的，你呢？是卖药的，为啥不卖给我？你到底心里边有啥猫腻？其实都想多了。我们不是卖药的，我们是治病的。 我们把病治好了以后，我们就不让你再吃药了啊。关于态度这块没有什么，我主要是一件事儿，你别生气，把自己气坏了犯不上啊。
4: 好，
1: 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5: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90-5869 400-690-5869。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7: Hot damn！
8: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

0: 10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6: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咱们形容两个人关系铁，最爱用到肝胆相照这个词。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人体腹腔内，肝脏和胆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位置相邻，功能相连，一个负责分泌胆汁，一个负责储存和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它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南方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很多人拿着体检报告问肝功能正常，是不是肝就没有问题，他想知道这个说法正确吗？
13: 其实肝脏呢，就目前来讲作为常规的一个病检手段，一个是肝功能是最核心的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超声 B 超、没有辐射，又很便捷又很便宜。所以大家如果就是肝功能正常，如果就是再做一个肝胆胰脾的一个超声，如果再有可能的话，再加一个比如说我们的肝炎做个筛查，肝炎的前导没有问题，基本上来讲你现在的肝脏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不要自己想，比如说哪里哪里不舒服啦，肝气不疼啦，或者是手脚发痒啦，或者睡眠不足了，抑郁啦，很多人就会觉得是肝脏上有问题了，包括口气重啊，或者什么口苦啊，这些大都来看病都是这样。所以给大家听众朋友再强调一下，一个的话就是常态化超声，一般正常人的话一年做一次，就是中老年朋友吧，一年做次超声波，然后加一个肝功能的一个检测就可以了，基本上就可以把你这个肝胆胰脾的情况就大概可以判断一下。第二个的话，如果假设说你有乙肝或者是喝酒喝的比较多的听众朋友的话，那一定就是每年定期做一次肝功能。
12: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护肝胆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一群子 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4: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1: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2: 妈妈，
2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4: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25: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6: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25: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 电梯困人时，器物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4: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2: 银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7: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28: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27: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9: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咱们形容两个人关系铁，最爱用到肝胆相照这个词。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人体腹腔内，肝脏和胆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位置相邻，功能相连，一个负责分泌胆汁，一个负责储存和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它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大家都知道肝胆健康对人体健康很重要，他想知道胆汁到底是胆囊产生的还是肝脏产生的。
4: 这样的话我就打个比喻吧，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这个胆道的话就相当于一条小水渠，它的源头就是肝脏，就是我们那个竖贯，它的小水渠就是那个竖杆，它的下游呢就是我们的十二指肠，就是包括的营养物质排下来，消化液排下来，胆汁排下来，或者是一些排毒的东西下来，这是一个胆道的系统。那么胆囊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到呢，它就是在我们这个小水渠旁边的一个小的一个小水缸，浓缩的一个功能。那么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胆汁的话是由肝脏产生，不是由胆囊产生，也不是由胆道产生。肝脏产生这个胆汁以后呢，它顺着这个小水渠就流到了十二指肠里面去，每天的话大概有800到1000毫升的胆汁由肝脏分泌，通过这个水渠的话进到我们的十二指肠来参与的消化。那么胆囊的功能呢，它就是在这个水渠旁边的一个小水缸，平时不吃饭或者是没有油腻的东西进食的时候呢，它这个水渠东西白白就流掉了。那么这个胆囊呢，它大概的容积呢在30到50毫升，它平时就把这个水渠里面的有用的是营养物质呢吸收到这个胆囊里面，这个小水缸里面去给它浓缩储存起来。如果就是比如说过量的吃的高蛋白油腻的东西呢，它就把这个浓缩的胆汁呢就放到这个水渠里面，它就弹下来。
30: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护肝胆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

0: 能救命。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固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还想过你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自然灾害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夏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夏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

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能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6: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7: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5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8: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9: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8: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

0: 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1: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2: 生命科学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阻断繁殖过程，让其断子绝孙，自行萎缩消除；
1: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2: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
1: 在美国，$1200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两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2: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两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1: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2: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3: 400-6949-789，400-6949-789，
2: 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4: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雪莲提取物，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风险的权威方案。无论您正处于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显著逆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详情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5: 哎，
4: 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一说订购雪莲提取物还可以免费送红豆杉。
5: 对呀、啊。
4: 哇，这场面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啊！后台的电话就直接没停过，
5: 是吧？
4: 感恩节的大场面，咱们是一个接着一个呀，
5: 没错，
4: 这个福利呀、是接踵而来呀，
5: 没错。
4: 红豆杉，多少朋友天天盼，日日问，盼了这么久都没有盼到，
5: 对呀、
4: 现在您给免费送了，
5: 免费送是吧？
4: 对呀，
5: 这次就是跟这个美国高端的雪莲提取物一起。免费的带给大家伙了，
4: 嗯，所以说它非常的难得啊。
5: 是，
4: 红豆杉的呼声呢一直都是非常高的，
5: 嗯，
4: 就盼着说能够再有机会咱们朋友再订点，
5: 嗯，
4: 但说实话这么多年咱们总共好像没发放过几次。
5: 其实还是那句话，不是我不想给大家伙发，
4: 嗯
5: 啊，实在是像这种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它货源太少了，
4: 太少了，
5: 能促成咱们这次活动也全靠咱们这次感恩节的这个契机了。
4: 嗯，
5: 我说实话啊，就这样的机会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非常非常少的。
4: 嗯，
5: 我记得像是去年吧，惠民月还记得吧，
4: 嗯，
5: 不少听众朋友不也参加过去年的惠民月的活动吗？就能知道一年到头也不可能遇到一回吧。
4: 对，就那么一次，
5: 是不是？所以说我就直白点说啊，发放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这样的机会，我告诉你未来的几年可能都不会有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
4: 啊。就红豆杉雪莲提取物这么好的宝贝，
5: 嗯，
4: 就这次发放的这么少，
5: 嗯，
4: 也就这么点量
5: 啊。对呀、没有了，
4: 以后不一定有。
5: 对呀、手里头没有我怎么搞这个活动啊？
4: 对对对，
5: 是不是？实际上咱们也都知道，就现在这个大环境啊，

0: 比以前了，全球各个国家都处在这个经济下行的这种状态当中。
1: 嗯，
0: 就是你看看，就很多人就觉得最近这些年压力就比头些年
1: 大，
0: 大累，是不是？嗯，那我们人呢，记住啊，当你的压力大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这个负能量，也就是阴寒的物质，它积攒的就多。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会导致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变化。
1: 嗯，
0: 比如说肌瘤啊、囊肿啊、结节啊，就应运的就高发了。
1: 嗯，
0: 那么对于雪莲提取物和这个红豆杉这样的需求量，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大了？
1: 对。
0: 那咱们这次能弄到这一大批，还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国内比咱们海外举办的早一点，算是把海外的货咱们抢先给它截过来了。
1: 咱们这是截胡来的。
0: 对，你 看
1: 厉害了。
0: 哎，实际上呢，咱们现在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啊，看似啊，这个我们这经济已经发展到今天了，
1: 嗯，
0: 是不是？物质水平极度的丰富，是吧？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生存的环境，我告诉你是非常艰难的。
1: 是，
0: 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咱们自己的身边的朋友，
1: 嗯，
0: 得结节的、囊肿的、肌瘤的，是不是太多了？
1: 特别多。
0: 那你早十年八年这样的很少吧？
1: 对，
0: 就最近这十年八年，发现我们身边的得结节的、囊肿的、肌瘤比比皆是，
1: 嗯，
0: 太常见了，
1: 嗯。
0: 所以说，对于红豆杉这种刚需来讲，这个量是不是就特别大？
1: 嗯。
0: 那基本上就是供不应求的一种状态。
1: 是呢，所以说我也一直想问您啊，
0: 嗯，
1: 您说以前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得肌瘤、囊肿、结节的呀，
0: 听到的很少是不？
1: 但现在几乎人人身上都有点。
0: 对呀，
1: 你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他也是啊，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看看，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现状。那什么原因呢？啊，我告诉你啊，两方面的原因。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身的心理的原因。
1: 嗯。
0: 就是当我们人的压力一大的时候，这种阴寒的物质就会由无形的变成有形的物质，那就是结节啊、囊肿啊、肌瘤啊这些问题。
1: 嗯，
0: 就是第一个是心理因素，人的这个压力变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
1: 嗯，
0: 你像昨天我看那个媒体还曝光一个新闻呢，说一个养殖鱼的一个农户，你知道给鱼喂啥吗？
1: 嗯，
0: 喂辣椒。
1: 给鱼喂辣椒？
0: 啊，对呀。
1: 那辣椒那么辣，鱼能吃吗？
0: 你看，
1: 为啥？
0: 也不是说光喂辣椒，他把这个辣椒掺到这个饲料里，
1: 嗯，
0: 啊，给鱼吃。为啥呢？因为鱼吃了这个辣椒之后吧，鱼的这个肉质啊，会变得格外的鲜美。
1: 哎呦！
0: 但是你说鱼能吃辣椒吗？鱼本来应该吃啥呀？
1: 那水草、小鱼、小虾呀。
0: 对呀。
1: 那怎么能吃陆地上的辣椒呢？那水里它不长辣椒啊。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就这么喂出来的这个鱼，你说是味道鲜美了，但实际上它身体当中的那个肉啊，它已经变质了。
1: 对呀，
0: 你喂辣椒还算良心的呢，它只是给鱼喂点辣椒而已。你知道有多少养殖户给鱼喂的啥咱们都不知道。
1: 哦，
0: 还有近几年流行的什么牛奶西瓜，
1: 是
0: 是吧？
1: 是，
0: 这新物种我跟你说，哎呦，层出不穷，
1: 特别多。
0: 但你觉得这是好事吗？
1: 还未必，
0: 对吧？
1: 饮食品类丰富了，就大家追求更新奇的口感了。
0: 嗯，
1: 其实，嗯，从研发它的角度来说，可能算是好事儿。
0: 嗯，
1: 说明咱会享受生活了，享受美食了。
0: 对呀。
1: 但是饮食健康这块儿，这还真差点意思，
0: 对不对？
1: 嗯，
0: 盲目那种嫁接之后的改变这个基因的，
1: 嗯，
0: 那得经过我们人类很长时间的一段验证才行。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不是光是追求口感那么简单的事儿。
1: 嗯，
0: 那咱们再细想一层，是吧？咱们吃的养殖的鸡鸭鱼肉，本身就喂了很多不该鸡呀鸭呀它吃的那些东西。
1: 对，
0: 对吧？就刚才说的辣椒，
1: 这辈子人不喂它都吃不着，
0: 对吧？还有各种各样的催长素，
1: 嗯，
0: 保鲜的这种添加剂，是吧？本身就不是这些动物该吃的，
1: 嗯，
0: 你硬给它喂下去，然后咱们人反过来再吃这些动物，其实早就已经违背了这种自然的规律，
1: 嗯，
0: 把整个的生态的食物链都给打乱了。
1: 这就相当于是有害物质层层累积，
0: 哎，
1: 最后全吃到咱自己肚子里了。
0: 对啊，鸡鸭吃那些它不应该吃的东西，慢慢鸡肉、鸭肉、鱼肉它就变性了。
1: 嗯，
0: 那我们人在吃这些变性的肉，我们人体是不是也就变性
1: 也坏掉了？
0: 是不是？确实这个道理，食物链这么一乱呢，这个自然的平衡就会打破了。
1: 对，
0: 咱们吃进去的那就不是顺应天性的一些食物了，反而是一些各种违背

0: 规律的一些负担。为什么说我刚才说了，咱们现代人的这个阴寒物质身体当中这么多呀？对吧？不就是这些造成的吗？
1: 嗯。
0: 而这些东西形成了阴寒的物质，在我们身体当中，你代谢都代谢不掉。
1: 嗯。
0: 阴寒之邪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再加上我刚才心理上的、生活上的一些压力，这些负能量，慢慢的这些无形的物质就会变成有形的物质。
1: 嗯。
0: 所以说，得病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1: 你这么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0: 对吧？
1: 对。
0: 我也一直知道，大家伙每个人都想家里备点这个红豆杉。
1: 嗯，
0: 很多人也跟我反馈还想要。
1: 嗯，
0: 那也是一直没给大家伙带来，这个我也挺愧疚的，因为红豆杉这个量太少了嘛，必须得百年以上的嘛。主要原因，现在各大医院除了少之外，你知道现在各大三甲医院它的需求量都特别大吗？
1: 是，
0: 对吧？他们的采购订单早早的就把这货源都已经分配完了。咱们这次这个雪莲提取物，包括免费赠送的这个红豆杉，实际上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动用了全部的渠道关系才给大家伙争取来的。
1: 嗯，
0: 那就是为了配合咱们这感恩节嘛，为了回馈咱们老听众朋友嘛，咬碎了后槽牙，把这个压箱子底的宝贝
1: 拿出来
0: 了，都给拿出来了。
1: 对呢、
0: 嗯、
1: 咱们这感恩节的众望福利那也是一个比一个大呀。
0: 对呀，
1: 金边水质素，
0: 嗯，
1: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哎呦，这都是明星产品。
1: 现在是把珍稀的红豆杉都拿出来送了，
0: 你看看，
1: 这些可都是大家有钱都未必能买得到的好东西啊。
0: 没错，是吧、
1: 哦？
0: 就像我经常说的，好东西啊，它不在于价格，
1: 嗯，
0: 有的时候在于缘分，
1: 嗯。
0: 现在趁着有感恩节的这个缘分，咱们把最好的资源都拿出来跟大家伙分享。
1: 嗯，
0: 所以说我总提醒大家伙，遇到这样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了，错过了可能真的这个可能以后就再也没有了。
1: 嗯，
0: 你像这个美国的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这个搭配，我觉得这样的产品根本就不是售卖的。
1: 嗯，
0: 是吧？核心是啥呀？它根本就没货。平时世界各地对这样的好东西好产品需求量都是大的，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也是只有每年在感恩节这个时候才能够争取少量的这个资源。
1: 嗯，
0: 那对于真正有需求的人来讲，想少花钱改善我们的这个疾病，还能够兼顾家里的经济条件，不让子女不让老伴操心，我告诉你可能只有这样的机会了。
1: 对呀，
0: 对不对？
1: 以前大家想花钱买红豆杉没渠道，
0: 对呀，
1: 这次买雪莲提取物就可以免费送，
0: 是
1: 白捡个大便宜。我记得之前咱们发放稀缺产品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品质好的那都得花大价钱，
0: 一分钱一分货嘛，
1: 永远都是这样。
0: 对，
1: 这次红豆杉和之前大家心心念念的那是一个标准，
0: 一个
1: 完全不打折扣。
0: 对，
1: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咱们现在就得赶紧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
0: 哎呀，其实为什么这次给大家伙的政策，比如说第一个政策是三盒的雪莲提取物免费送两大盒的红豆杉，
1: 嗯，
0: 第二个政策是买六盒的雪莲提取物直接送六大盒的红豆杉的，
1: 嗯，
0: 咱们就说六盒这个雪莲提取物加上六个月的红豆杉，相当于是一年半的一个治疗量。
1: 嗯，
0: 那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定这样的政策呢？为什么要卡这个时间节点呢？就是你知道为啥吗？这个搭配是有道理的，
1: 有说的，有想法的。
0: 哎，对，
1: 我理解的是啊，一年半这个周期可能是针对绝大多数患者来说吧，通过这个时间呢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0: 哎，
1: 而且这个疗程的设定也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很科学的依据了。
0: 你猜对了。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比如说我们设定的这个第二档六送六的这个政策，
1: 嗯，
0: 其实它的疗程正好是一年半的时间。
1: 嗯，
0: 这个一年半的时间不是我们随便拍拍脑袋就定下来的，实际上我们说治大国如烹小鲜，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对细胞的病变来讲，它需要一个纠偏

0: 把我们里里外外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更新一遍的话，最长的需要2年左右。
1: 嗯，
0: 那些比如说基因突变的细胞在我们身体当中存活的时间最长也超不过这个周期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红豆杉搭配这个雪莲提取物，为什么我设置在1年左右，我就是争取让大家伙在一个细胞代谢周期当中基本上解决咱们80%的细胞的这个变异的问题
1: 啊、哦，就是这个时间节点咱不是随便定的，
0: 当然了，
1: 根据细胞更新的规律来的，
0: 没错，是吧、
1: 嗯、
0: 那要想更加的稳妥，咱们确实比如说年龄大了或者疾病病情比较重了，那你根据自己情况可以多定一点，
1: 嗯
0: 啊，定这个2年左右把全身的细胞彻底的更新一遍，是吧、
1: 嗯，
0: 那后续的健康的保障是不是就更足了，更有底气了？
1: 还真是啊，就全球够这么多专家一块儿给出的方案，那肯定是有依据的。
0: 对，
1: 都是根据客观规律来的，它不是随便来拍板的。
0: 而且还有第二点，
1: 嗯，
0: 为什么非要强调1年半呢？
1: 嗯，
0: 2年呢，这么长的一个调理周期呢？
1: 嗯，
0: 核心就是希望大家伙啊，有一个什么呢？趁热打铁、连续使用的这种意识。
1: 明白。
0: 你看咱们以前有这个红豆杉发放的时候，1个月2月，哎，很多人这个结节控制住了，甚至缩小了，
1: 嗯，
0: 然后就高兴了，然后就忘乎所以然了，然后就停了，半年之后一复查又复发了，
1: 嗯，
0: 千万别中途断档，治疗疾病这个事儿必须要一鼓作气，最忌讳是什么呢？反复的来回进行拉锯，
1: 是他这个就像打仗似的，
0: 哎，
1: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0: 对，
1: 你要打打停停，他反而容易出问题，
0: 对，尤其是筋膜啊、包块啊、结节啊，是吧，这些变异的这样的情况、
1: 嗯、
0: 跟我们其他的疾病还真就不一样，
1: 对，
0: 你像感冒你感觉好了那你可以停药、
1: 嗯、
0: 没啥大问题，
1: 嗯，
0: 但是像什么结节、肌瘤、囊肿、息肉这些问题，你用几天停几天，你感觉好转了你药就停了，你感觉严重了你再续上，你这种拉锯式的调理，这样的话最容易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1: 那能有什么后果呀？
0: 如果咱们不连续的趁热打铁给它从根儿上调理好的话，反复的拉锯这种治疗的话，首先你会浪费你的金钱，
1: 嗯、哦，还浪费时间呢。
0: 对啊，而且你还多遭罪。
1: 对，
0: 或者是后续你要花更多的时间要进行恢复。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这种拉锯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耽误了你最宝贵的治疗的这种机会。
1: 对，那是生命啊。
0: 哎，这些异常的变异的结节包块本来就需要持续的调理才能够消除掉，是吧，你一断档了它可能就有机会继续的这个发展了，
1: 嗯，
0: 越来越拖得严重了、嗯、到那个时候你再想补救，你是不是就走回头路了，而且那种回头路反而比这个一鼓作气要难上加难。
1: 您叮嘱的太对了，所以大家在订购之后咱得记着啊，必须连续用。
0: 对，
1: 治疗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连续性，
0: 根据自己的情况，
1: 嗯，
0: 是不是？而且这次呢，咱们感恩节的活动带给大家伙的这个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这个组合，
1: 嗯，
0: 我是非常希望大家伙抓住的这样的机会、
1: 嗯、
0: 所以说这要是检查出来有结节的、有囊肿的、有肌瘤的、有息肉的这样的朋友，是吧，咱们一定要尽快的哎给它用上了，
1: 嗯，
0: 因为这可是有可能改变我们一生、改变我们整个家庭命运的这么一个转折点。
1: 是，老师，
0: 对对，
1: 您这话说完一下子大家的思维的高度都得上来，
0: 对，
1: 对不对，我们得承接住啊。
0: 而且我不是说虚的啊，
1: 嗯，
0: 你就说咱们身边最常见的一些事儿，比如说一个老爷们儿，
1: 嗯，
0: 天天在外头喝酒应酬熬夜加班，以为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
1: 嗯，
0: 能给孩子老婆挣钱换大房子，是吧，存款能够多一点，结果呢最后人没了，
1: 嗯，
0: 那你说你的顶梁柱这个人要是走了，走了以后
1: 啥都没了，
0: 对吧，而且现实生活当中就人走了没几年，老婆成别人老婆了，
1: 嗯，
0: 孩子成别人孩子了，辛辛苦苦挣着的房子住的是别人，疼到大的孩子管别人叫爹了，
1: 嗯，
0: 对不对，而且就是你说这样的人这辈子起早贪黑的省吃俭用的，最后到底为谁忙活了，对不对，
1: 其实女的也一样，
0: 也一样，对，
1: 就你天天围着老公孩子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自己熬出一身病，
0: 嗯，
1: 人要是没了，那孩子没妈呢，
0: 没妈
1: 多可怜呢，
0: 对呀、啊，
1: 另一半大概率肯定得找一个吧，
0: 啊，
1: 你新人进门了，孩子能不能受待见另说了吧，
0: 另说，
1: 而且你攒的家底儿，你付出的心血

0: 别人的嫁衣了。
1: 你真是这种情况。我说的这事儿啊，可能挺现实、挺扎心的，但事实
0: 就这么回事儿，
1: 是吧？而且关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身边当中的例子很常见。
0: 嗯，
1: 雪莲提取物，我告诉你啊，在这个临床应用当中，还真就遇见过这样的非常遗憾的这样的事儿。
0: 嗯，
1: 你知道咱们用那个手机苹果吗？
0: 啊，
1: 创始人谁呀？
0: 乔布斯。
1: 乔布斯，大家伙都知道吧？
0: 嗯，
1: 多厉害的人物啊！
0: 那是
1: 有钱吧？
0: 那世界顶级富豪了。
1: 有资源吧？
0: 这个层面上应该要啥有啥了吧？
1: 但是他也是英年早逝，56岁人就没了。
0: 对，
1: 其实早年间他已经查出来这个胰腺有问题了，有异变了。
0: 嗯，
1: 就是他没当回事儿。那我为啥说他这个是一个遗憾的事儿呢？因为乔布斯当年就是研究雪莲提取物的美国金克戈生物研究中心的投资人之一。
0: 哦，
1: 他就是没等到最后，
0: 哎呦，
1: 就差半年。他要是能够多撑半年的话，要早一点重视自己的这个胰腺的这个病变的话，说不定现在还能陪着自己家人呢。
0: 嗯，
1: 你看看，
0: 这个确实挺讽刺的。
1: 对啊，
0: 自己投钱研究的是救命的宝贝，
1: 哎，
0: 就差半年，他就没有等到，
1: 没等到，
0: 硬生生错过了。
1: 对呀、啊，你就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在感叹嘛，这有可能就是天妒英才。
0: 嗯，
1: 可这个世界上他是没有如果的。
0: 嗯，
1: 乔布斯就走了，那他留下的巨额的财产，他老婆继承吗？
0: 是
1: 他老婆，你知道后来转头找了一个小他12岁的一个厨师的男朋友。
0: 嗯
1: 啊，苹果公司也换了 CEO。你说乔布斯，老婆没了，自己啊从零开始创造的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商业帝国也没了。
0: 嗯，
1: 这辈子挣下的一切，到最后是吧，跟他有啥关系？
0: 对呀，要么怎么说呢？
1: 是是，
0: 你说人一辈子图啥？家庭事业财富，最后你要是没了，啥都没了。
1: 嗯，对呀、啊，
0: 没了健康，没了生命，所有的付出都成了泡影。挣的钱，攒的家底儿，给别人做了嫁衣。
1: 嗯，
0: 疼的孩子，爱的人，最后呢，都得是靠别人来照顾。
1: 可不吗？
0: 所以这么来看啊，健康是一个人最大的事儿。
1: 对，
0: 也是整个家庭的根基。这个根基要是塌了呀，真就是什么都没了。
1: 什么都没了。你看乔布斯这样的世界级的顶级富豪尚且如此啊。
0: 嗯。
1: 那咱们普通人呢？
0: 是呢，
1: 是不是在面对疾病的时候，那更是不堪一击了。你什么男人的担当啊，女人的牵挂呀，你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一切都空谈、
0: 嗯、
1: 是吧？
0: 对，就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所以呢，有结节囊肿、肌瘤、息肉的朋友，如果说能用上雪莲提取物加上红豆杉，咱把身体调理好，这可能就是改变一生、改变整个家庭命运的转折点，
1: 是不是？
0: 对，
1: 哎，这么说实际上完全一点都不过分。
0: 嗯，
1: 其实在咱们没给大家伙推荐这个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之前，那些可能已经检查出来有结节、肌瘤、囊肿、这个变异的这样的患者，我们家里没有条件又想治疗的，竟是你知道这样的家庭都是怎么做的吗？
0: 没钱咋治疗啊？你去医院，你不得花钱？
1: 对呀、啊，我告诉你，还真有。
0: 嗯，
1: 无从选择的时候，很多患者都会选择参加什么呢？新药的临床试验。
0: 哦，
1: 就说白了，不花钱就把自己当什么呢？当试药员了，当小白鼠了。
0: 不花钱能够免费得到治疗。
1: 对呀、啊、但是你得承受什么呢？不安全性和这个风险性。
0: 明白。
1: 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说的住监狱都知道苦、
0: 嗯、
1: 监狱里还能放风呢、
0: 嗯、
1: 还能买一桶泡面呢。试药员小白鼠，我告诉你连这个待遇都不可能有。
0: 啊，
1: 你必须得严格的按这个大夫的要求。
0: 那就算是试药，那也得让吃饱饭呀。
1: 试药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程序。
0: 嗯，
1: 首先你要是签这个合同了，你在饮食上必须按照规定。为啥呀？因为怕食物影响到这个药效。
0: 嗯，
1: 为了保证检测的准确度，你吃的一般都是白菜、萝卜、土豆啊，这种盐都不敢多放。
0: 嗯，
1: 荤性油水更是就你想都不要想。
0: 关键这太苦了，啥都不能吃啊。
1: 其次就是住的条件。你必须得在病房里常年的住着。
0: 那住病房也是方便检查呗。
1: 对，他就为了方便检查。
0: 嗯，
1: 因为时时刻刻的都得检查你的身体的变化。
0: 嗯，
1: 为了观察这个药物在体内的这个药效的这种情况。你看很多这个试药员哈，早上起来服完药之后半个小时就需要采血一次了。
0: 嗯，
1: 看看这个药物在你体内的浓度分布是多少。
0: 嗯，
1: 再过两个小时还得再抽一次，抽一大管子血看一看药物的浓度是否稀释。啊，四个小时之后
0: 还得再抽，
1: 除了抽血还得验尿。
0: 嗯，
1: 看药物在我们肾脏当中的代谢是怎么个情况，是吧？代谢率是多少？所以说你一天算下来啊，不是在接尿验尿的过程当中，就是在抽血验血的过程当中。
0: 那这一天下来净抽血验尿了，
1: 嗯，
0: 那血管那不得抽瘪了？
1: 没错呀，你看很多试药员这手背上那血管都给你埋针，
0: 嗯，
1: 因为不能反复的扎了，左右手反复的扎，你三五天下来我告诉你血管都找不着了，
0: 嗯，
1: 都抽不出来血了，
0: 嗯，
1: 是吧？而且这样的影响我告诉你还都是表面
0: 啊，
1: 深层次的就更加的严重。
0: 还有啥更严重的？
1: 虽然说你是免费的试药，
0: 嗯，
1: 免费的提供这个治疗，
0: 嗯，
1: 但是药它有可能对你的症吗？如果对症的话，嗯，那就不是试验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有没有副作用谁知道啊？要知道的话就不用你实验了，
0: 嗯，
1: 而且这个副作用有可能是立马的显现出来，也有可能要过好几年才会爆发。你看前一阵子这网上不有个新闻吗，说有个小年轻浑身掉这个皮屑跟这个蛇脱皮似的，
0: 嗯，
1: 怎么检查都正常，后来再仔细的询问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就是头些年他因为缺钱给临床做过试药员
0: 啊，
1: 就是他身上的这个脱皮的这个疾病很有可能就是若干年前他当那个试药员的时候留下的后遗症。
0: 对，其实挺吓人的，西药的副作用本来就多，
1: 对，
0: 你还去给人当小白鼠去试药。
1: 对呀，啊，
0: 哪有说免费治疗这样的好事儿呢？
1: 对呀，啊，这还不是普通的那个药物的试药呢，
0: 嗯，
1: 为了更准确的观测到身体当中变异细胞的扩散程度，隔三差五的就得给你做 CT。
0: 嗯，
1: CT 的辐射啊，我告诉你啊，我们正常人一年是不能超过两到三次的，但是试药员我告诉你三五天就得做一次 CT， 这个辐射的量那能不超标吗？
0: 但是您说那 CT 辐射那医生他不也天天接触吗？
1: 所以说嘛，放射科的医生他换岗是特别勤的，他不是在一个岗这个大夫就不动的，可能俩月三月就得换岗。
0: 嗯，
1: 而且医院的 CT 科的大夫他属于高危职业，都可以提前办理退休的。
0: 是吗？
1: 对呀，啊，而且他的服装都是特殊的，
0: 哦，
1: 是吧？放射科的医生他自身的这个患病率也都非常高。
0: 嗯，
1: 你看现在是吧，咱们说这种就业形势，什么内科外科口腔科都不缺医生，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哪个医院最缺的就是放射科的医生，
0: 嗯，
1: 谁都不爱干啊，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在放射科工作你记住了太伤身体了，没人愿意干。你看，
0: 就算是说有的时候你这个病不严重，可能你去试药了，但是这个辐射呀一系列的药毒啊，你这个人也容易出毛病。
1: 对，很大程度上会造成一些隐患。
0: 嗯，
1: 而且参加试药的试药员获得改善的，我跟你说目前来说还不超过1%呢。
0: 那太少了，
1: 对吧？但是很多人没办法了，走投无路了，或者条件不允许了，都在赌那个1%。
0: 嗯
1: 啊，谁能保证说我就那么幸运，就是那1%，是吧？不是剩下的那99%呢？
0: 关键胜算的几率很小很小。
1: 对呀，
0: 啊，谁也不敢去拿命去赌啊。
1: 对，我说实话，我今天可以说在节目当中揭露了一些行业的内幕啊，
0: 嗯，
1: 是吧？你当然肯定容易得罪人，是吧？
0: 嗯，
1: 但为什么得罪人我还要说呢？
0: 嗯，
1: 就是不忍心看大家伙有的时候往火坑里跳。
0: 对，您是把大实话掏心窝子的给我们大家讲出来。
1: 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伙对一些疾病我们治疗起来太不容易了，
0: 嗯，
1: 咱们这次不是千辛万苦的才把血联提取物给大家伙谈起来吗？
0: 嗯，
1: 这个方案它是融合了中美两个国家顶尖的实验室科研的成果，
0: 嗯，
1: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组合的方案已经经过了大量的临床试验了，
0: 嗯，
1: 安全有效了，不用咱们当试药员了，不像那个试药那种拿命去赌了，
0: 嗯，
1: 而是咱们踏踏实实的按照这种方案调理就可以见到效果了。
0: 哎，而且呢现在是趁着感恩节又是一年一次的机会啊，用平民的价格就能够享受得到顶尖的调理的方案，这个真的很好。
1: 没错，是吧？在临床上吧，我告诉你就因为这个血联提取物搭配红豆杉组合这个方案，
0: 嗯，
1: 我告诉你改善我们人的这种临床数据不计其数。
0: 嗯，
1: 我给大家伙讲个美国的真实的一个病例啊。
0: 嗯，
1: 有一个美国加州的一个老太太60多岁， 你知道他那个子宫肌瘤，我告诉你特别大，
0: 嗯，
1: 而且还肿流血，
0: 嗯，
1: 他就想着做个手术吧，把这个子宫肌瘤摘掉吧。结果那医生啊，给他一检查，这么一看，傻眼了，
0: 太大切不了，
1: 是子宫里面不仅有大的肌瘤，在他旁边还全都是密密麻麻那种小的肌瘤，小的息肉。那医生当场就看到了，就知道了，这有可能有这个变异的可能啊。
0: 嗯。
1: 没办法，就给他取了样本做病理，完了直接是吧，就官复了。
0: 那就没手术就官复了，
1: 对呀、啊，
0: 放弃了吗？
1: 不是放弃了，就是因为这种情况不要轻易的，就是动刀了，很容易它飞。
0: 不敢乱碰。
1: 对，因为你切这个肌瘤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它会有风险，最主要它已经没必要了，是
0: 嗯，
1: 吧？所以说当时是吧，就看那个家属和本人怎么选择了。
0: 那关键也不能放弃呀，那也得把子宫给摘了呀，那万一没扩散呢？
1: 所以说当时那个家属就犹豫嘛，要是整个把子宫摘除了，遭罪不说，还不敢保证其他地方有没有扩散，啊，你切了也没用，是吧？还得这接着遭罪，你最后干脆缝上了，回家活多久算多久。
0: 这个很揪心
1: 对
0: 啊，
1: 啊，
0: 那后来这位阿姨怎么样了？
1: 当时在美国正好赶上这个我们说的血莲提取物刚过临床实验，那她就直接毫无顾忌的参加了，而且她还有幸的搭配上了红豆杉这个咱们中国的好宝贝。
0: 那它用上之后效果呢？
1: 这位患者用上血莲提取物配合红豆杉之后，一开始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出血量明显的减少，贫血的症状明显的改善，脸色儿红润起来了。
0: 哎，肌瘤它有变化没？
1: 肌瘤的变化是他坚持到了1年半左右复查的时候，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原本6.8厘米的这个大肌瘤，已经缩小到3.2了。
0: 哦，
1: 周围那些小息肉基本上消失了。
0: 行啊，
1: 最神奇的你知道是啥吗？B 超显示肌瘤内的血流信号完全没有啊，你知道说明啥？说明这个肌瘤已经完全的失活了，没有活性
0: 哎
1: 了，
0: 呦，
1: 不用
0: 就
1: 害怕。
0: 是没开刀，肌瘤自己缩小了，失活了，
1: 对，而且
0: 真
1: 不
0: 行。
1: 止这一位患者呢，后来经过无数的那种患者临床数据的这种显示，血莲提取物搭配这个红豆杉，在患者身上，有的真就给他们了第二次的生命。
0: 这个真行，没做手术就能消除病灶相关问题，
1: 对，
0: 没有切除子宫，还保住了器官功
1: 可
0: 能，
1: 不吗？
0: 关键是呢，又制止了扩散。
1: 是，
0: 这个组合太牛了，它怎么那么牛？
1: 其实关键它就在于两点，第一个就是血莲提取物，它是一种广谱这种药物。
0: 对，广谱的。
1: 对，哪怕是我们已经出现转移了，按传统来讲，我们是不是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吧？但是现在有另外一条思路，血莲提取物你用好了，真有可能对这些细胞它的这个扩散有很大的管理作用。这个非常牛吧？
0: 您说这真的是很厉害的啊。那第二点呢？
1: 第二点就是血莲提取物它能够阻断变异细胞的分裂增生。你具体来讲呢，就是没办法再继续的繁殖了，说白了不让他们再下崽了，这就相当于是直接阻断了细胞的生长发育的整个过程。你想一想，这个疾病它还会继续的发展吗？
0: 那肯定不能啊，
1: 对不对？
0: 断子绝孙就不发展了。
1: 当然了，别忘了还有红豆杉的加持呢。
0: 对，
1: 红豆杉它能够彻底的改变我们人体产生那种真假积聚啊、结节、包块那种微环境。改善咱们体内脏腑器官当中的这种阴寒之邪，这种负能量，所以说你看这俩组合，那就是针对变异细胞的，是吧？等于说我们既消灭了它，又改变了这个土壤，是吧？在血莲提取物问世之前，我告诉你，很多有钱人啊，就算是再有钱的，他也买不回健康吧？
0: 对，
1: 啊，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乔布斯，他投入巨资支持这个项目的研发。
0: 自己没等到
1: 最
0: 啊，
1: 终啊，没救到自己的命，就差半年。
0: 嗯，
1: 但现在不一样了，是吧？咱们这次有健康全球购，是吧？排除万难，把血莲提取物从国外引到咱们国内来，其实就是想把最好的调理方案配合红豆杉给咱们中国老百姓普及下来。
0: 嗯。
1: 更难得的是啥呢？我们还把价格降到了普通老百姓都能够承受起的范围。
0: 对，
1: 可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太对了！现在活动是第二天了，
1: 第二天了，
0: 各个地区的库存还算充足吧，但是按照这个抢购的速度来说的话，如果大家不抓紧，明天还真不一定怎么回事儿了。而且这次呢，不仅能够是以超低的价格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关键是还能够免费的得到红豆杉，这等于是把健康的门槛降到了最低。
1: 对，
0: 就希望呢，那些平时因为价格高而望而却步的朋友能够有机会得到改善啊。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对于我们可能有一些患者，尤其是中老年人，可能有一定的变异了，
0: 嗯，
1: 是吧？那这次真有可能是我们获得重生的机会。
0: 对，
1: 那对于那些已经查出来肌瘤啊、息肉啊、结节、囊肿啊，咱们都有机会，咱们尝试一下新的疗法，
0: 嗯，
1: 制止它的变异的问题，远离我们即将变异的这种处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现在是吧，让这个变异的细胞消散于无形，这也是一种目前我们这个组合搭配的一个机会，
0: 嗯，
1: 让自己和家人不用再担惊受怕，我觉得这更是一个大的机会。
0: 对呢，
1: 所以说这在咱们节目当中一再的号召大家伙，有条件的或者是正在被相关的我讲的这些情况所困扰的朋友们，
0: 嗯，
1: 还犹豫啥呀，千万别犹豫了。
0: 对呢，
1: 是吧，赶紧用上吧。咱们这次活动不只是本年来仅有一次的福利，更有可能往后都再难有这样的机会
0: 没了。
1: 你像刚才提到的免费赠送的红豆杉，那当时有多少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的朋友，
0: 嗯，多后悔、啊、
1: 对吧，后来想买都买不着了，
0: 是
1: 是吧，甚至我告诉你到今天可能有一些人都没了，就是因为当初错过了红豆杉的这个机会。
0: 嗯，
1: 而且听咱们节目越久的老听众朋友，咱们都清楚，最近这两三年，不管是促销月啊，还是年底大促，咱们主推的核心好产品，每一年它都不一样的。
0: 嗯，
1: 为啥不一样？有的产品就没有了。
0: 对，
1: 你这些稀缺的调理的好产品，你错过一次，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
0: 对呢，就是今年我们能够遇到，就是很好、很幸运的。
1: 嗯，
0: 明年说不定绝版了。
1: 对，
0: 没有了，你想买你都买不着了。
1: 没错，所以说我经常说，其实啥都能等。就我们的病不能等，
0: 是
1: 你等来等去，病情一旦发展了，这风险可就大了。
0: 嗯，
1: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啊，有需求的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0: 嗯，
1: 是吧，有这么实惠的政策咱还想啥呀，
0: 嗯，
1: 是吧，能用上就一定要用，能买就尽量的买足够的量，是吧，趁热打铁，咱们给它去根儿喽，别给自己留遗憾。
0: 太对了，关键是病情不等人啊，拖一天就多了一分的风险，早一天调理呢，我们就可以早一天安心。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讲到这儿，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5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3: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4: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3: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4: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5: 生命科学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阻断繁殖过程，让其断子绝孙，自行萎缩消除。
4: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 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5: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
4: 在美国，$1200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2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5: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1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4: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5: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4: 400-6949-789，
5: 400-6949-789，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0: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从源头解决问题的全新方案。现代生命科学研究表明，雪莲提取物能够从源头遏制身体各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的发展，长期坚持使用有望实现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积极转变。历经美国临床10年的经验，疗效真实可靠。因此呢，无论您是刚发现的结节、囊肿、息肉，还是已经一脚迈入到了边缘，它都能够精准的应对，彻底改善反复发作、传统方法根本治不好的难题。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全年仅此一次，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即可获得2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杨老师您好。
6: 哎，你好啊。
7: 我今天打电话想订12盒雪莲提取物的。
6: 哦。
7: 所以呢，想问一下你，这是不是美国进口的那一款呀？
6: 没错啊，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你问这个意思怎么的？之前咱们用过呀？
7: 啊，对的，我老母亲用过。
6: 哦。
7: 因为我弟弟呢，之前在美国的，听说呢，他们当地人就用这个调理。
6: 对。
7: 然后呢，我弟弟就花大价钱买了3瓶。
6: 啊。
7: 我记得好像是3600美元。
6: 哎呦。
7: 折算成人民币吧，快26000。
6: 对。
7: 就感觉可贵的了，
6: 可贵了。
7: 嗯，这一次呢，听你这里有还带着福利活动的，
6: 嗯，
7: 就想着赶紧给我老妈续上，
6: 嗯，
7: 因为她之前呢用着效果是真的挺好的。
6: 哦，这么回事儿啊？你母亲原来用过哈？当时你母亲什么情况用的这个雪莲提取物的呀？
7: 哦，是这样的，我妈之前查出了有那个甲状腺乳头状结节
6: 啊。
7: 当时呢，报告单上写的大小是3.9公分乘以2.7公分。
6: 哎呦，这可不小了。
8: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9: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7: 模糊这样子，
6: 哦，不光
7: 还伴有沙粒一样的钙化
6: 啊。
7: 医生呢看了都说风险不低，
6: 不低。
7: 那我们呢，要么定期的密切复查，要么呢就直接叫我妈考虑手术了这样子。
6: 嗯。
7: 可是呢，我老妈那个时候呢，都80来岁高龄了，身体呢，
6: 嗯，
7: 抵抗力也不好，本身的那个她体质就不一般嘛，哪里经得起开刀的那个折磨了，对吧？
6: 明白明白。
7: 所以呢，我们全家都商量来商量去的，最终呢，还是选了保守治疗了。
6: 老母亲当时80多岁了，是吧？她这个结节呢，已经快4厘米了，然后还伴随着有沙粒样的钙化。
7: 嗯，
6: 我告诉你啊，他这个情况确实不太乐观，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像你说的，八十多岁了啊，要是做手术的话，这个风险比较大。你比如说麻醉的风险，术后的恢复的风险，这个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你们家人在一起选择保守治疗，我觉得当时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啊，也是比较明智的。那老太太后来用上这个美国的雪莲提取物，用完之后效果怎么样啊？
7: 她效果真是超出预期的惊喜。
6: 哦，
7: 我老妈呢刚吃满三个多月的，那个时候就跟我说那个脖子发紧的那个明显的松快多了，
6: 他
7: 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6: 那么紧了。
7: 之前那个结节就是压迫他那个咽东西吃东西都很费劲的，比如说吃一口饭他要慢慢的才能够咽下去这样子。
6: 哦，
7: 晚上睡觉呢更是得垫两个很高的枕头，稍微平躺一点他就说憋得喘不上来气。后来呢就是吃了大半年却不咋的，医生拿着那个新报告单都直夸，说结节从之前的3.9公分乘以2.7公分缩小到了3.0公分乘以1.9公分了。
6: 哎，小了不少了，挺好。
7: 那个沙粒样钙化淡了好多。就连之前模糊的那个边界都比之前就是清晰了不少。
6: 好，
7: 所以那个医生还说，这么大年纪的患者结节能够控制的这么稳定，缩小的这么明显，真是少见的好情况了。
6: 确实是这样，这个大夫说的没错啊。你看你母亲八十多岁了，谁成想哈，这个美国的这个雪莲提取物用完了之后，一复查结节变小了，沙粒样的钙化也逆转了，模糊的边界也越来越清晰了。这说明啥？我告诉你啊，说明他这个结节的异常活跃度已经降低了，明白了吧？就换句话说，它已经往良性方面发展了，啊，良性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了，风险显著的下降，更说明当时你们这个无心插柳也好，或者试试看也好，这种干预的方法非常对，这个效果已经是实打实的体现出来了。而且你跟你们家老太太这都没白坚持啊。
7: 是的。
6: 而且美国的这款雪莲提取物啊，我告诉你最核心的就是它那种超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还能够精准的干预细胞的这种分裂周期，既能够清除我们结节周围的那种自由基，减少异常细胞的分裂增生，又能够稳稳的让那些病变的细胞逐渐的缩小，就说白了这就不让那些不好的细胞继续的下崽了，帮着我们身体慢慢的代谢掉多余的异常组织了，最终啊能够实现使我们的结节一点一点的缩小，稳稳的把风险给它控制住了，啊，非常好啊，就有这样的效果，你全家人就放心吧，让你家老太太坚持的用好，我告诉你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好的啊。
7: 啊，是的，所以那我就彻底的放心了。
6: 放心吧，
7: 因为我老妈这个结节调理到现在也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多亏了这一款产品，也多亏了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合适的价格。所以梁老师，你赶紧帮我老妈报上名，锁定12盒，我怕一会名额就被抢光了，就没有了，真的。
6: 放心吧，我这就让我们的导播帮你锁定12盒的名额。啊，我们导播呢一会儿会联系你确认你的收货信息的，然后让你们家老太太啊赶快接着用好，然后全家人就可以安心了，别到时候断了你这个调理的节奏，好不啊？
7: 哦，好的好的，那太谢谢梁老师了，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
6: 好啊，
7: 上次就是这么靠谱，真的很感谢。
6: 好了，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再见啊。好，
7: 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
0: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还没有订上的朋友我们就要抓紧了。本次活动呢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红豆杉随机赠送，送完即止，实惠优惠，全年仅此一次，机会难得。更为重要的是呢，本次发放的雪莲提取物在美国临床是给予重症患者使用的必备产品，同时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风险的权威方案。与常规治疗相比呢，不手术，不开刀，不消融，不穿刺，不活检，不微创，只需要通过口服就能够从根源解决疾病的困扰。无论您正处于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显著逆转。健康全球购现打通特殊渠道，为您提供一步到位的防治机会。 凡购买六个月雪莲提取物即可免费获得两个月的红豆杉，凡购买12个月雪莲提取物

0: 直接免费获得6个月的红豆杉，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抢地热线：
1: 400-6949-789，400-6949-78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
2: 哎，
3: 你好，
2: 你好啊，
3: 可算是啊打通你的电话了，
2: 是吧？
3: 这几天我天天打都占线呢。
2: 哦，呵呵，总占线是吧？这让你久等了，是吧？因为感恩节期间吧，咱们这活动优惠特别大，然后呢，就是每天打电话的人特别多，是吧？
3: 是是是，
2: 哎，
3: 梁老师，我这次啊要订6盒雪莲提取物
2: 啊，
3: 听说现在买6盒。还送6盒红豆杉是吧？
2: 对对对，没错啊。
3: 那送的都是跟以前一样的吗？
2: 没错，这个红豆杉跟咱们以前的是一模一样的啊。
3: 哦，
2: 这点你可以放心。你这上来一下就订6大盒，然后看来你说跟以前一样不一样？问这个问题，那怎么着？你之前用过咱们的红豆杉呢？
3: 那可不
2: 啊。
3: 去年在你这儿买过一个疗程的红豆杉。
2: 哦，
3: 可算是找对东西了
2: 啊。
3: 我这个乳腺结节啊好几年了。
2: 哦，
3: 每次来月经前呢就针扎的一样疼。
2: 哦，
3: 一阵一阵的，检查说是边界有点模糊。我当时啊真是挺害怕的。
2: 明白。
3: 过后啊用了你的红豆杉才2个月，再去复查的那个结节变小了，
2: 就变小了。
3: 对，那边境啊竟然还清晰了。
2: 哎呀，好啊。
3: 对，那这次啊听说有赠送，
2: 嗯，
3: 我都赶紧打电话来了。
2: 嗯，
3: 这感恩节福利也太大了。
2: 哎呀，怎么说呢啊，我觉得你挺幸运的。
3: 嗯，
2: 原来检查出来那个乳腺结节边界模糊，现在已经变得清晰了，就从这一点上就说明它现在已经是变成良性的了。那你就不用担心受怕的了啊。你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而且咱们这次真是把这个活动要参加上的话，优惠力度还这么大，这不属于双喜临门了吗？对不对？
3: 谁说不是呢？要赶上好时候了，这次啊真是太划算了。
2: 嗯，
3: 相当于省了将近6000块钱。
2: 那差不多。
3: 你说我拿这6000块钱干啥不好啊？
2: 对呀。
3: 哎，最主要的是，老师，我在节目里啊听你说，这次活动过后红豆杉可能再也没有了。
2: 有这个可能，而且这个可能是比较大的啊。为啥呢？因为咱们选择药用的这个红豆杉必须是百年以上的红豆杉，所以说吧，这个现在咱们国内的红豆杉本身就是濒危的药材，是吧？而且它这个百年的红豆杉用的是树皮，在树皮当中提取的，是吧？这个红豆杉这个植物现在是咱们国家一级的保护植物。你想一想，你说本身百年以上的红豆杉它就不多，你这树皮扒了，你说这个树也活不了了吧，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说咱们国家对这种这个一级的保护植物啊，它的管控的特别严格啊。所以说咱们这次之后呢，以后再想给大家伙发放这个红豆杉，真的啊我不敢说啊，因为会非常非常难了啊。
3: 嗯，原来这红豆杉这么珍贵。
2: 当然了啊，
3: 怪不得我之后啊再想用，给那工作人员打电话都告诉我没有。
2: 都没有是吧？
3: 嗯，
2: 那咱们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实际上雪莲它也属于濒危药材啊，但是美国呢它有一个新的技术，现代克隆技术，它就能够培育出一些这个野生的雪莲来啊，这样的话价格不就下来了吗，是吧？第二个它也能够保证咱们持续的供应了。包括这次呢，
3: 对对对，
2: 咱们把这个哎呀压箱子底儿的这些所有的库存的红豆杉都给大家伙拿出来了，免费的给大家伙配赠，以后红豆杉咱库存完全没有了。所以说这回呢，咱们就是一股脑的给大家伙回馈了，是吧？能不能得着就看咱们自己了，是吧？
3: 那老师，那我用完红豆杉就用雪莲提取物吧。
2: 可以啊。
3: 你说我这个情况订6盒的量够不够啊？要不我就直接订12盒的，一次吃到位。
2: 哎呀，我还是那句话啊，像这样的产品我们长期的调理效果肯定是非常好的，得看咱们自己的家庭条件，是不是咱个人的情况。而且雪莲提取物啊在美国，我告诉你，人家是专门给一些这个变异的呀这样的患者来使用的，是吧？你像什么重症的呀，我告诉你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是吧？我说这个意思你能听懂吧？
3: 这个这个听懂。
2: 就给那些重症患者在日常使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且在美国临床数据显示，不仅你比如说乳腺结节的患者，包括甲状腺结节的患者，

0: 肺结节的患者、肝囊肿的患者、子宫肌瘤的患者、胃肠道息肉的患者，就这个雪莲提取物坚持用好了，慢慢的它就可以使得我们这些结节啊、这些不该长的东西由多变少、由大变小，是吧？逐渐的改善我们身体的情况。你像你这个乳腺结节就这样的情况，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病例啊，也是多发性的一个乳腺结节的患者，当时他最大的结节都达到4×2了。厘米了，啊，人家就坚持用这个雪莲提取物，用了不到2年吧，最后再复查0.2×0.3了，你看多好，是吧？
1: 对，
0: 从这个乒乓球大小的就变成大米粒那么大小了，是吧？那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大小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几乎就没有任何影响了，啊，所以说那你说吧，是吧？咱还用做手术吗？还用穿刺吗？就完全没必要了，是吧？完全可以放心了，对吧？
1: 那肯定不用了，
0: 对。
1: 这都等于好利索了，还
0: 对，
1: 担心啥呀？
0: 所以说美国的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吧，比如说我们身上有筋膜啊，有包块啊，是吧？有那样的不该长的东西的都长出来的问题的这样的患者，太适合咱们平时使用了，是吧？改善的效果也非常显著，咱们用上就知道它有效果了。咱也不多说了，好不啊？
1: 那我赶紧呀，再多订点。
0: 哎呦，
1: 杨老师，我不和你多说了，
0: 嗯，
1: 我得找那个服务人员打电话确定订单，给我的改成12盒的
0: 哎
1: 量。
0: 呦呵，你看看，行，这样根据自己的条件啊，咱别是这个盲目的多订，好不？啊，
1: 好
0: 好
1: 的。
0: 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哎，杨老师，再见啊。
0: 嗯嗯。
2: 感谢梁老师的精彩分享。健康全球购栏目呢，作为一个拥有海外直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经验的全球性健康平台，始终致力于为您甄选国内外高端前沿顶级的健康产品。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雪莲提取物，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即可获得2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
4: 权威路
5: FM 91.8，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9: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疗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再来关注其他消息， 记者17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十四五时期，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相关专项行动，依法查处案件290件，促进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今天，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6年来，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过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37.5%、35.1%。横琴口岸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1000豪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2: 应急常识365。
3: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13: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爱情大戏里什么最让人 hold 不住？ A. 你梦中的小龙女，她怀里的潘金莲。 B. 我心照明月，明月照阴沟。 C. 一次错过，一生错过。 D. 前尘似梦，该醒醒了。爱情睡醒了，迎接我们的是步步惊心的残酷现实，还是拨云见雾的青石良缘？扣扣小妖带我们笑看红尘，品一段世俗而纯粹的爱情传奇。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醒醒了，一个少年的成长之书》，作者扣扣小妖。毕业生的学业、事业、爱情是悲剧还是喜剧？那些你自以为很狗血的桥段，事实上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强哥，一个貌似比小强更加坚强的哥们儿，流着富二代的血，唱着我是传奇的歌，坠入一真一假的爱情，混着半梦半醒的人生。在这个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的时代，蜀族、考万族、闪婚族都会像浮云一样飘过。你我短暂的青春里面，爱情究竟是浪漫还是浪费呢？年轻人该醒醒了。

本书是新锐作家扣扣小妖继洗洗睡吧之后的又一力作，以诙谐调侃的语言生动地刻画了毕业生的纠结青春，特别是错综复杂的爱情迷局。

煤老板的公子唐小强，一波三折的爱情纠葛扣人心弦，既是一个构架独立、情节完整的精彩故事，又与《洗洗睡吧》相互呼应，共同完成了作者对当下青年人成长困惑的一次积极探讨，极富社会价值和人文关怀。

作者 Coco 小妖，原独唱团签约编辑，新锐作家，雅号纠结女王，浙江人士，曾为杂志社编辑、电视台编剧，现供职于上海某文化单位，著有畅销书《洗洗睡吧》《半婚时代》《左右逢源》《做女人》等等。

每个少年都是一首独一无二的歌，每个少年的故事都是一段不可复制的传奇。该醒醒了是一本讲述少年成长故事的书籍，书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少年，疯癫落魄者有之，市侩虚伪者有之，碌碌无为者有之。在青春的画布上，作者似乎描绘了一幅斑驳的图像，重重阴影遮去了少年们头上的骄阳，他们在汹涌的潮水里浮沉，有人行将没顶，有人苦苦挣扎，了然、愤慨、无奈、缅怀，或许最后只能化作一声叹息。

主人公唐小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如果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代表的色彩，那么他就是灰色的。从小时候数度力竭、平安而归的传说开始，他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一个安静、低调的丹顶帝。他沉默、内敛，对别人的挑衅全不搭理，对任何事物都不热衷。他无法认同父辈靠压榨矿工的血汗而获取财富，更无法认同父亲的见异思迁和母亲的病态退让。从很早很早开始，唐小强便失去了少年人那种独有的锐气了，只因他的心事无人知晓，他只能沉默，只能在自己的那方小天地里黯然神伤。

0: 张小文是一个影子，杜莹莹是一把钥匙，每个少年都会在成长的路上邂逅让他奋不顾身的人。从那个时刻起，他们心中沉睡已久的激情和活力就被唤醒了，这是一次蜕变，一次新生，就像唐小强一样，当他真正懂得平等真诚的投入，他努力地尝试着热忱的生活，大胆地追求，他就已经开始明白自己所珍视的东西和肩上应负担的责任究竟是什么了。他像生活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的孩子，是我们稚嫩的过去的投影，象征着尘封的时光。青春童话的终结在所难免，无所谓举叹皆伤，那是不可逃避不可拒绝的皆是成长。每一个少年终将从迷梦中醒来，迎接那难以忍受却不得不面对的伤痛。还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正面的力量叫爱，生活如此恶劣，而爱却可以让我们的内心如此强大。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1000份至家好礼，买就送1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八月强对流天气频发，雷电致灾性强，雷电天气避免在开阔场地、大树下、铁塔旁停留，尽快进入有防雷设施的室内最安全。
10: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一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一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一丁萃水带回家。
1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毕业生的学业、事业、爱情是悲剧还是喜剧？那些你自以为很狗血的桥段，事实上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爱情大戏里什么最让人 hold 不住？ A. 你梦中的小龙女，她怀里的潘金莲。 B. 我心照明月，明月照阴沟。 C. 一次错过，一生错过。 D. 前尘似梦，该醒醒了。爱情睡醒了，迎接我们的是步步惊心的残酷现实，还是拨云见雾的青石良缘？扣扣小妖带我们笑看红尘，品一段世俗而纯粹的爱情传奇。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蝎子，请你不要再迷恋哥，哥只是一个传说，虽然我舍不得，可是我还是要说，你不要再迷恋我，我只是一个传说，我不曾寂寞，因为有你曾陪着我。强哥生来就是一个传说。传说一，强哥十岁那年暑假，跟着他妈跑到他爸唐富贵的矿上去，矿上出了事故，抢救难度很大，唐富贵准备放弃救援时，他妈妈一把鼻涕一把泪跑来说，强哥也在井下呢，偷偷跟着下去的。唐富贵甩了老婆一耳光，组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终于救出了困在井下的12名矿工，却没有找到他的儿子。这时强哥自己出现了，强哥只是让一名矿工跑去撒了个小谎，就捡回了12条人命。不久天时地利人和地吞并了附近的2个小矿，从小老板变成了大老板。唐富贵逢人就说，儿子忘老子。传说二，强哥到13岁的时候已经被绑架过3回了，结果每次自己不知怎么的都跑了回来，愣是没让自己的老子破费1文钱。这是附近煤老板嫉妒他爸的一个主要原因。强哥爸常咧着嘴说，老子英雄儿好汉。传说三，强哥15岁的时候，唐富贵出于安全考虑，也为了自己儿子不像自己一样没文化，把家安到了天子脚下。有一次司机来接强哥放学，路上突发阑尾炎，强哥把他扶到副驾驶座位上，自己取而代之，无师自通地送到了医院进行急救。康复后的司机对强哥是五体投地，问强哥什么时候学的车，强哥不以为然地说，每天看你开，不会也会了。当然这些都只是传说了。

第一章，组团进京的梅老板。朱石头是强哥的远房表叔，只比他大3岁。国人最讲究的就是个辈分，虽说一表三千里，但石头和强哥的关系很亲，亲如兄弟。朱石头能干的老妈经营着一个煤焦厂，朱石头高中被扔到国外留了几年学，混成了一个海归，回国之后呢，就在京城里混。强哥家和石头家

团在天子脚下的文坛小区买了楼，每户一个单元。煤老板们以天安门为圆心，用圆规画圆，半径在3公里以内，找到了这个高档小区。煤老板们相中这里，最中意的就是小区的名字。谁敢说俺们没文化呀？俺们这都混上文坛了。事实上，石头也喜欢车，他有过一辆兰博基尼，觉得那车的每一个棱角、每一道线条都是如此完美。当司机开着兰博基尼从石头面前飘过，石头就心花怒放，目光如痴如醉。一次，和石头同样看得如痴如醉的，还有路过的一个美女，长发如瀑，身材劲爆。石头看见了美女，不自觉地丢掉了半个魂，想上前搭个讪。美女有眼不识泰山，压根儿没把她放到眼里。石头不甘心，吐出3个字：“我的车。”眼力不济的美女以为石头痴人说梦，顾不上搭理他，只频频地对着车上的司机打飞吻。石头一个呼哨，兰博基尼远远地飘了回来，款款停下。美女激动得花枝乱颤，踩着胡步上前，频频抛媚眼。石头等到美女撒着娇要司机带她去兜风时，示意司机下车，自己从路边搬起一块大石头，对着挡风玻璃狠狠地砸了一记，玻璃咔嚓从中间裂出一道花来。美女惊呆了，路见不平地拉住司机说：“快报警，这个疯子。”司机见怪不怪地说：“少爷想砸就砸呗。”美女一听，立刻意识到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悔得肠子都绿了，伸手去拉石头，娇嗔着说：“帅哥，干嘛砸车玻璃呀？好可惜的。”石头很酷的仰首望天，角度大大超过45度，说：“听响声。”唉，美女险些要昏过去了。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近日，比亚迪全新海鸥内饰谍照曝光，新车将迎来外观、内饰、尺寸、动力的全方位升级，将让产品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动力方面，新车延续纯电动力形式。凯迪拉克 XT5 插混版将于8月21号成都车展上正式开启预售，车辆定位为中大型 SUV， 采用 1.5T 发动机加双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W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155公里。东风风神 L8Y 将于成都车展正式上市，车辆定位为紧凑型纯电 SUV， 采用5座布局，主打年轻家庭用户。同时，旗舰版车型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达535公里。近日，全新一代奥迪 RS6 谍照曝光，新车正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开展测试，传闻车辆很有可能由现款 4.0T V8 发动机变为双涡轮增压 V6 混动系统，预计可输出750马力。同时，全新一代 RS6 还将推出掀背轿车版本与旅行版，预计新车将于2027年春季首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生活中啊，很多人有这样一个认知上的误区，胆结石不疼就不用去管它。的确啊，很多胆囊结石患者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他们可能终身携带结石而不自知。但是这类患者并不能够高枕无忧，因为部分会有癌变风险，因此啊，早期发现仍然是至关重要。典型的胆绞痛表现为右上腹或上腹部阵发性或持续性疼痛，常常是在进食了油腻之后诱发，疼痛可以向右肩、后背放射，有时甚至还伴有恶心呕吐。有些人呢会出现消化不良样的症状，比如腹胀、嗳气、饭后饱胀感，这些表现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胃病。如果结石嵌顿在胆囊管或者是排入了胆总管，那病情会急剧加重，出现腹痛、高热、寒战、黄疸，甚至是精神症状或者是感染性休克，这都是危及生命的急腹症，必须马上就医。其实啊，发现胆囊结石并不难，做个腹部超声或者是肝胆胰脾超声就可以了。它无创无辐射，准确率高，是诊断胆囊结石的金标准，也是术后复查首选的项目。如果有疑似的症状，还是建议及时去医院做检查。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8: 有一种记忆叫童年，它或许是一片金黄的麦田，一座歪歪的独木桥，或者傍晚时分从厨房窗户飘出来的那一缕饭菜香。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这样的一幅画面，它模糊却温暖，它久远却从未褪色。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本书，它把这种记忆写成了一整个世界，那里的孩子会为了一个鸡蛋哭得稀里哗啦，会为了给朋友打抱不平而豁出一切，会在离别的时候蹲在河岸边哭到说不出话。你会不会忽然想起自己的童年？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天我要带您走进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它是曹文轩笔下的油麻地，是江南水乡的一片金色草房子，是20世纪60年代初几个农村孩子刻骨铭心的成长故事。它是草房子。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草房子》这本书的作者曹文轩。1954年1月，出生在江苏盐城的一个水乡小镇，他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水乡的河道、稻草堆、夏日的蝉鸣和冬季的冰凌，这些看似寻常的风景成为他日后创作中最珍贵的底色。1997年，他推出了代表作《草房子》，出版之后轰动文坛，累计销量突破1000万册，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此后他又陆续创作了《青铜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耕鸟》这样一些作品，构建起了一个独树一帜的纯美儿童文学世界。2016年，曹文轩荣获国际儿童读物联盟颁发的国际安徒生奖，这是世界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曹文轩也因此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颁奖词是这样来评价曹文轩的作品：书写了儿童的痛苦和悲伤，但这种痛苦和悲伤植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并从中汲取力量。他写出了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却始终饱含希望与温暖。一位作家用几十年的岁月把中国乡村孩子的童年写成了一首诗，这份执着与才情本身就令人敬重。草房子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江南水乡油麻地，那里有一所小学，用的是黄灿灿的草铺成的屋顶，一排一排在田野间静静地立着。春天油菜花开了，金黄色一直铺到天边。夏天河道里长满了荷叶，风一吹荷叶就哗啦啦地响。秋天稻子收割了，田野里只剩下一排排整齐的稻茬。冬天河面结了冰，孩子们就在冰上扔瓦片，看谁扔得最远。主人公桑桑就是这片土地上长大的男孩，他的父亲桑乔是油麻地小学的校长。这是一个有些特别的家庭，桑桑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孩子，他会把家里的蚊帐改成渔网去抓鱼，会把碗柜改成鸽子的窝，会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而做出各种出格的事情。他的童年是在不断的闯祸和不断的被发现中度过的。然而正是这样的桑桑，让我们看到了童年的真实模样。在油麻地小学有个男孩叫陆鹤， 但因为天生秃头，同学们都叫他秃鹤。秃鹤的故事，我想是《草房子》中最令人动容的篇章之一。这个秃头的男孩因为形象与别人不同，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成了同学们的笑柄。有人朝他扔石头，有人便顺口溜嘲笑他，没有人愿意和他做同桌。秃鹤试过各种办法，他戴过帽子但是被人摘走，他试图用沉默来应对，但嘲笑声从未停止。直到有一次学校举行广播体操比赛，全班需要统一着装剃光头，陆鹤是班里唯一的光头，他觉得这是一种羞辱，于是拒绝参加比赛，他的缺席让班级输掉了荣誉。这件事情之后，陆鹤成为了全校嘲笑的对象，他一个人坐在河边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眼神里全是孤独。然而故事的转折发生在一场文艺演出中，剧中需要一个秃头的角色，导演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陆鹤主动站了出来。那一天他把自己完全融入角色，演得活灵活现，赢得了满堂喝彩。演出结束后掌声雷动，秃鹤站在台上，眼泪悄悄地流了下来。这个场景是全书中最温暖的一幕，它让我们看到每一个被嘲笑的孩子内心都渴望被认可，而真正的尊严不是别人的眼光，而是对自己的接纳。与秃鹤的故事同样令人难忘的应该是纸月的命运。纸月是一个文弱的女孩，跟随外婆来到油麻地，她学习成绩优异，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为人安静内敛，与桑桑班里的男生们截然不同。纸月来到油麻地的第一天是在一个秋天的早晨，她怯怯地站在草房子前，风吹动她的头发，外婆牵着她的手。那一刻桑桑正在教室里坐着，她透过窗户看到了纸月，那是她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孩。纸月的到来让桑桑的生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开始变得注意自己的形象，开始默默关注这个安静的女孩，也在暗中默默地保护她。然而纸月在油麻地的时间并不长，她的母亲去世后，父亲不知所踪，她不得不离开油麻地回到老家照顾外婆。临走的那一天，桑桑躲在草房子后面，望着纸月和她外婆的身影越走越远。她没有哭，但是她心里知道，有些告别就是一辈子的。这段描写应该是曹文轩写的最为克制的一段描写，没有眼泪，没有拥抱，只有桑桑一个人站在草房子后面，望着那个背影越来越小。那种童年的离别，那种说不出口的隐痛，被写得质朴而深沉。油麻地的孩子们在那片金色的草房子下，经历着一连串看似寻常却催人泪下的故事。有人为了尊严而倔强，有人在离别中悄然成长，有人在孤独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草房子里还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我们稍后分享。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恋情过去了，但伤口还在，痛都痛过了，那就把眼泪收起来，打开门，一起唱这首疗愈情歌。戴爱玲，《逃生门》。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丁萃水带回。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5: 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了曹文轩先生的草房子，认识了调皮可爱的桑桑，勇敢坚守的秃鹤，温柔坚韧的纸月，感受到了油麻地童年的纯真和美好。油麻地的草房子里，每天都在发生着看似平凡却动人心弦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走进草房子，去聆听那些关于友情、关于挫折、关于成长的故事。如果说秃鹤的故事讲的是尊严，那么杜小康的故事讲的是如何在挫折中重新站起来。杜小康曾是油麻地最富有的孩子，他的父亲是油麻地唯一做生意的人，家里有全村唯一的一辆自行车，有全村最大的杂货铺。杜小康从小穿戴整齐，学习也好，是班里的风云人物。然而命运给了他沉重的一击，父亲生意失败，家道中落，杜小康不得不辍学，从小少爷变成了一个需要帮家里干活的孩子。他去放鸭子，在荒凉的芦苇荡里独自度过了漫长的日子。他也曾想靠卖东西重新积累资本，但是屡屡失败。这个曾经骄傲的男孩在生活的重压下一度沉默寡言。然而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杜小康没有抱怨，没有沉沦，他在困境中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在油麻地开了一家小店，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开始生活。虽然不再是少爷，但他用自己的双手赢得了尊重。真正的成长不是一辈子顺风顺水，而是在跌倒之后能够拍拍身上的土，继续往前走。草房子里头还有一条动人的线索，那就是音乐老师蒋一伦与村里姑娘白雀之间无疾而终的感情。蒋一伦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年轻教师，他会弹琵琶，会唱歌，是油麻地小学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白雀是村里最美的姑娘，嗓音清澈，两人因音乐结缘，彼此倾心。然而由于种种现实的阻碍，白雀的母亲反对，两人的感情始终无法得到祝福。他们曾在月光下的河边见面，也曾在油麻地的田野间漫步，但最终这段感情在各方的误会和压力下不了了之。这段感情的描写应该是草房子里最具诗意的一部分。曹文轩并没有直接写他们分手，而是用了大量的笔触来描写两个人见面时的期待，写信的忐忑，等待时的焦虑。 那些青春期的悸动和无奈被写得含蓄而真实。这段感情的结束或许并不圆满，但正是这种不圆满让我们看到了成长的另一面。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有完美的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会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在油麻地还有一位让人无法忘记的老人，秦大奶奶。她是在油麻地小学旁边住了几十年的老人。她的丈夫在生前曾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但后来土地被征收建了学校，只留下了她和一小块地。几十年来，她与学校之间的矛盾从未停止，她养鸡种菜，常常与老师们发生冲突，被认为是难缠的老太太。然而，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渐渐看到了秦大奶奶的另一面。她其实是一个极度孤独的老人，她的丈夫早逝，没有儿女，她把所有的感情都寄托在这片曾经属于她的土地上。她与学校作对，其实是在守护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和念想。故事的结尾，秦大奶奶为了抢救油麻地小学一个落水的孩子，跳进了河里。虽然孩子得救了，但她自己却永远离开了。这一刻，油麻地的人终于明白，这个难缠的老太太其实有着一颗最善良的心。这个故事我认为是全书中最具分量的篇章，它让我们看到，不要轻易去评判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颗心灵的背后都有着我们不曾了解的孤独与伤痛。最后我们来说说桑桑吧。在草房子的结尾，桑桑经历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他的父亲调任到了新的学校，桑桑必须离开油麻地，离开他生活了六年的地方，离开那些一起长大的伙伴。临走之前，桑桑一个人去了油麻地小学，他坐在教室里，看着窗外的草房子，看着操场上的那棵老槐树，看着河岸边他们曾经一起玩耍的地方。他想起秃鹤，想起纸月，想起杜小康，想起白雀，想起秦大奶奶，想起那些他曾经闯过的祸，惹过的事儿，流过的泪。他没有哭，但他心里知道，这片土地，这些记忆将会伴随他一生。这段童年的经历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一部分，它不会消失，它会在长大后的每一个选择里悄悄地发挥作用。这就是草房子最打动人的地方，它让我们看到童年的重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沉，也让我们明白，就是在苦难中坚守善良，在挫折中奋力前行，在平凡的生活中活出自己的光芒。有人说，每一个成年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孩，那个小孩在某个夏天的傍晚光着脚丫在田埂上奔跑，在某个秋天的清晨站在村口等一个再也不会回来的人，在某个冬天的夜里躲在被窝里偷偷流泪，却第二天仍然笑着出门。草房子写的是一群农村孩子的童年，但它属于每一个曾经是孩子的大人。如果你在某个疲惫的夜晚想起这本书，我想对你说，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愿你的童年记忆永远有一片金色的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大理大雨转小雨17到26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蒙自小雨21到26度，富尔中雨19到27度，景洪大雨转中雨24到31度，宝山小雨19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27度，临沧大雨转小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23到29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17度，卤水小雨转中雨21到32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18到25摄氏度。
1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温暖的改变》。两个人选择生活在一起，一定会有选择改变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一些细节，甚至是两个人的一些理念、生活状态。其实这样的一种改变，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妥协，更多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放弃换来了两个人的幸福。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我有什么不变的话，那一定是改变本身。虽然我们总是对于美好的那些情感满怀着长长久久的期待，不过这样的一种美好的祝愿，大概也是在不断的改变当中去缓慢的修正，去渐渐的融合。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王菲，不变。写这首歌曲的人也有着太多的情感经历，黄舒骏，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再加上一位非常会唱歌的歌者，他们合作出来的音乐会不会让你觉得有一种深深长长的宿命感？

到底什么是不变的呢？长长的思念终于还是断了线。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能够听到好听的音乐，能够听到与自己的内心活动和自己现实生活产生共鸣的音乐，总是幸福的。无论他唱的到底能够激起我们心底的涟漪，是多么的快乐，或者多么的悲苦。一首好的歌曲，甚至可以敲开时间的门，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让自己觉得非常向往的年代。它可能离自己很遥远，可能曾经生活得很辛苦，不过它对于你来说一定是有意义的。比如说，现在麻木的你，是否曾经怀念那个矜持、单纯的自己？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

0: 两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强降雨期间远离河道、水库、塘坝，别在边上戏水、垂钓长时间停留，河水能在短时间内暴涨好几米，等看到水来了再跑就来不及了。
10: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应急常识365。
12: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应尽快躲在低洼处。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
13: 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4: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蓝天，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心情开阔起来，会不会看到的世界也是如此的美好。美好的音乐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向往，无论是蓝天也好，或者有一个人告诉你说，这辈子咱俩注定在一起。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7: 妹妹嫂嫂，
8: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91.8哈巴拉。
9: 哎，小妹妹啊，话说我一直以为这一晚就是为哪我们的手机号是始于未卒啊。
10: 狂老哥，很多人认为大城市人多号码不够用，其实嘛，这个只是一场约。

0: 应，里面还有历史、鳖猫、桂花多重的家具。早年间烧鸡号其实呢只有十位。
1: 哦，十位号码咋个会升级成十一位？哪一年改呢？
0: 90年代大哥大哥刚普及，用户不多，十位号码完全够用了。到1999年，手机全面的走进了普通家庭，号码资源快要饱和，全国统一升位，多加一位扩容，理论上呢就发出了上千亿组的号码，足够支撑十几亿人使用了，还预留未来发展空间。位数太少不够分，再多一位呢又难记，增加运营商系统负担。十一位是权衡之后呢最有感。
1: 这十一位数字分三段，每一段分别代表哪样信息啊？
0: 标准格式就是前三位是运营商识别号138、139，早年归移动130、131是联通133属于电信，不过现在能够写号转弯了。前三位呢只代表最初办理的运营商，中间四位是归属地编码，一眼就能看出号码最早是在哪座城市开通的。最后四位呢是单独分给每个人的编号，用来区分不同的用户。
1: 哦，为哪所有的手机号全部都是以数字一来开通，不能用别的数字啊？
0: 通信系统提前做了划分，一字头专门留给移动手机，零字头是外地的固话区号，110、120之类短记旧号码也是一开头的特殊短号，400、800是企业客服，各司其责，互不冲突，不会出现拨号混乱。
1: 没注销号码，隔段时间又发出来给别人用，这是哪道理啊？
0: 号码属于有限公共资源，注销限制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重新投放，避免海量号码白白浪费。这个呢，也就会出现注册 APP 时提示号码已经绑定过别个信息的情况了。另外，企业、校园短号只是内部的快捷拨号，对外拨打还是要完整的十一位。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要经过多少时间的淬炼，经过多少失败的恋情，我们才能够真正感受到一份情爱在自己内心当中的分量。情难枕，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出了多少都会女性的心声。这样的一首歌曲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成为了台湾乐坛的一大景观，无数的歌手进行翻唱，而唯有这首林慧萍的版本却更加让人觉得悱恻缠绵。如果说女人为爱情难枕，那么男人为爱只能喝醉。有着沙哑声音的姜育恒，用他独特的声线表现着一个男人为爱纠葛的过程当中，用酒精麻醉自己独自心碎。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对爱失意的缠绵。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自然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气息，大象新选商城节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7: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这样的一种悱恻缠绵，这样的山盟海誓，的确是让人动容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流淌，也许尤克里林曾经的那种为爱痴狂，渐渐地变成了林志炫单打独后的为爱轻狂了。如果你还在为爱纠结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会不会让你在情感的路途当中走得稍微淡定一些，或者让自己心情稍微的舒畅一点？这是来自滚石旗下的一位女艺人徐锦纯回归主流音乐市场的专辑《路长情更长》，也许能够让你放下那些为爱纠结的时刻。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在童话世界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过得如此的幸福，最终那些善良一定会打败那些邪恶，让我们从此过上幸福又快乐的生活。可是有多少人真正把现实生活变成了那个童话世界？我是佳阳，欢迎你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里。很多人把这个美好的人间活成了残酷的动物世界。
1: 东打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是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抵扣。

如果你仔细去聆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歌词的话，你一定会觉得触目惊心。在这样一个所谓的动物世界当中，有太多的纷争，有太多太多的现实的残酷弥漫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时段和角落。也许更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想要全心全意的去爱一个人，去恨一个人，那样的情感太过于的浓烈，耗尽了我们所有身体上的力气。我们需要的也许只是一点点的关爱，或者哪怕有一点点的遗憾，也觉得这是生命的完整必要。所以无论你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里，无论你觉得这个世界到底对你有多么的不公平，或者它是多么的眷恋于你，这一切其实都源自于你每一次小小的发愿。我是佳阳，将那首歌送给你，周杰伦，一点点。

藏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八月强对流天气频发，雷电致灾性强，雷电天气避免在开阔场地、大树下、铁塔旁停留，尽快进入有防雷设施的室内最安全。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

0: 转呢摩天轮，游下网上，好让他看得到。
1: 这是陈松伶的摩天轮。在很多年前，当你还在看 TVB 的电视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大眼女生，眼睛当中充满着无辜，当她要流眼泪的时候，一点都不用挣扎，那种可怜无助却又单纯的表情，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里，我们的音乐当中有痛苦，有回忆，有欣喜，也有恋爱的甜蜜。这样的一首歌曲，喜欢你。

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在恋爱当中的宣言说，喜欢你其实是我一个人的事。不过当我们慢慢长大，沉浸在爱情的幸福当中，你就会开始慢慢觉得不满足，喜欢你也需要你喜欢我，这样才能够得到幸福和美满。其实人总是会有一点点的不甘心，或者说会有一点点的奢望。不过在爱情的世界里，这一切都是无可厚非的。你既然要承担喜欢一个人的甜蜜，那么你就可能会承担失去一个人的痛苦，而这一切是不是值得呢？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近日，比亚迪全新海鸥内饰谍照曝光，新车将迎来外观、内饰、尺寸、动力的全方位升级，将让产品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动力方面，新车延续纯电动力形式。凯迪拉克 XT5 插混版将于8月21号成都车展上正式开启预售，车辆定位为中大型 SUV， 采用 1.5T 发动机加双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 ，WL。

0: 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155公里。东风风神 L8Y 将于成都车展正式上市，车辆定位为紧凑型纯电 SUV， 采用5座布局，主打年轻家庭用户。同时，旗舰版车型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达535公里。近日，全新一代奥迪 RS6 谍照曝光，新车正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开展测试。传闻车辆很有可能由现款 4.0T V8 发动机变为双涡轮增压 V6 混动系统，预计可输出750马力。同时，全新一代 RS6 还将推出掀背轿车版本与旅行版，预计新车将于2027年春季首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莫向未央，时光为谋，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台湾的著名音乐人雷光夏。也许对于很多喜欢流行歌曲的人们而言，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但是如果你关注台湾的民谣市场，如果你关注台湾的电影音乐的配乐，如果你关注台湾的广播电台节

也许你对这个名字就不会陌生了。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电台 DJ， 他也自己写歌，自己创作，曾经发行过很多张个人专辑。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他非常的怀旧，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他非常的另类，这样清清淡淡的声音就一直是他的风格。好的音乐在不同的地域都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震颤，似乎这样的音乐就会让人觉得有些怀旧，就会让人想起年轻的时候。雨冬，很多年前他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露天电影院》。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在父母单位的大院里头去看露天电影院的场景，现在的年轻孩子大概已经体会不到这种乐趣了。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

大概这样的孤单并不是真正的孤单吧。从他们的歌声当中，我们听到的似乎是一种自由和洒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阳，你是谁。在中国台湾的滚石唱片成立40周年之际，他把旗下非常知名的一些作品交给了一些新生代的乐队进行重新演绎，告别了一辈子的孤单。我们来聆听到的是这首《心太软》。

0: 这虽然是一首新的翻唱音乐作品，可是它的编曲和吉他的音色都用得非常的复古。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有多久没有听那些特别古老的音乐，或者现在的年轻人听的就是特别古老的音乐。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滚石年代其实有很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有一位歌手在他的生平当中有两首歌曲非常的著名，一首是《漂洋过海来看你》，另外就是这首《大雨》。金志娟，她的声音非常有特色。不过我们现在聆听到的这样的一个乐队的版本，也许会给你带来另外一种风情。
1: 说真的。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

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

0: 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五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5: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6: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5: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6: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7: 生命科学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阻断繁殖过程，让其断子绝孙，自行萎缩消除。
6: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进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7: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
6: 在美国，1200美元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两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7: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6: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7: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8: 400-6949-789，400-6949-789，
7: 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9: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雪莲提取物，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风险的权威方案。无论您正处于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显著逆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详情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0: 6949789。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2: 哎，
1: 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一说订购雪莲提取物还可以免费送红豆杉。
2: 对呀、啊。
1: 哇，这场面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啊。后台的电话就直接没停过。
2: 是吧，
1: 感恩节的大场面咱们是一个接着一个呀。
2: 没错、哎、
1: 这个福利呀、啊、是接踵而来呀、
2: 啊。没错。
1: 红豆杉多少朋友天天盼日日问，
2: 嗯，
1: 盼了这么久都没有盼到。
2: 对呀、啊、
1: 现在您给免费送了。
2: 免费送是吧，
1: 对呀、啊、
2: 这次就是跟这个美国高端的雪莲提取物一起免费的带给大家伙了。
1: 嗯，所以说它非常的难得啊。
2: 是。
1: 红豆杉的呼声呢一直都是非常高的，
2: 嗯，
1: 就盼着说能够再有机会咱们朋友再订点。
2: 嗯，
1: 但说实话这么多年咱们总共好像没发放过几次。
2: 其实还是那句话，不是我不想给大家伙发，
1: 嗯
2: 啊，实在是像这种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它货源太少了，
1: 太少了，
2: 能促成咱们这次活动也全靠咱们这次感恩节的这个契机了。
1: 嗯，
2: 我说实话啊，就这样的机会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非常非常少的。
1: 嗯，
2: 我记得像是去年吧，惠民月还记得吧，
1: 嗯，
2: 不少听众朋友不也参加过去年的惠民月的活动吗，就能知道一年到头也不可能遇到一回吧。
1: 对，就那么一次，
2: 是不是？所以说我就直白点说啊，发放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这样的机会，我告诉你未来的几年可能都不会有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
1: 啊。就红豆杉雪莲提取物这么好的宝贝，
2: 嗯，
1: 就这次发放的这么少，
2: 嗯，
1: 也就这么点量
2: 啊。对呀、啊、没有了，
1: 以后不一定有。
2: 对呀、啊、手里头没有我怎么搞这个活动啊。
1: 对对对，
2: 是不是？实际上咱们也都知道，就现在这个大环境啊，它不比以前了，全球各个国家都处在这个经济下行的这种状态当中。
1: 嗯，
2: 就是你看看，就很多人就觉得最近这些年压力就比头些年
1: 大，
2: 大累，是不是、嗯、那我们人呢，记住啊，当你的压力大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这个负能量，也就是阴寒的物质，它积攒的就多。
1: 嗯，
2: 那这种情况会导致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变化，
1: 嗯，
2: 比如说肌瘤啊、囊肿啊、结节啊，就应运的就高发了。
1: 嗯，
2: 那么对于雪莲提取物和这个红豆杉这样的需求量，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大了？
1: 对，
2: 那咱们这次能弄到这一大批，还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国内比咱们海外举办的早一点，算是把海外的货咱们抢先给他截过来了。
1: 咱们这是截胡来的。
2: 对，你看
1: 厉害了。
2: 哎，实际上呢咱们现在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啊，看似啊这个我们这经济已经发展到今天了、
1: 嗯、
2: 是不是物质水平极度的丰富是吧、
1: 嗯、
2: 但实际上我们生存的环境我告诉你是非常艰难的。
1: 是，
2: 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咱们自己的身边的朋友，
1: 嗯，
2: 得结节。
3: 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马克思·李希特出生于德国，曾经就读于爱丁堡皇家音乐学院，之后前往佛罗伦萨师从当代作曲大师贝里奥。毕业之后，他从极简主义作品中吸取灵感，在2002年发布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Memory House》，被乐评人称为是当代音乐里程碑式的作品。李希特综合运用了钢琴和多种弦乐器，并适当的使用电子效果，展现出历史与想象结合的宏大画卷。在这之后的作品《The Blue Notebooks》和《Songs from Before》当中，他引入了卡夫卡和村上春树的作品，让我们感受到音乐与文学的完美结合。来听到这张专辑《The Blue Notebooks》，同名标题曲《蓝色日记本》。

英国作曲家马克思·里希特最初创作于2003年的《The Blue Notebooks》，把弦乐四重奏、电子音乐和女演员斯文顿朗读卡夫卡和米沃什作品的声音，柔和为连贯一致、感人至深的音乐，足以见得作曲家苦心孤诣的鬼斧神工。很快，这部作品就成为一部感人的标志性作品，以他的忧郁的气质在古典音乐领域之外也收获了大批的听众，比如说马丁·斯科塞斯的《禁闭岛》和丹尼斯·维伦纽瓦的科幻电影《降临》中也使用了这首苦乐参半的《On the Nature of Daylight》，论日光的本质。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一位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甜品界的温柔天花板，来自广东顺德的经典小吃双皮奶。双皮奶是百年岭南的古法甜品，起源于清代顺德大良，因为一碗奶结两层奶皮，所以得名双皮奶，百年以来火遍全国。做法超级讲究，充满匠人细节，选用新鲜的水牛奶，煮沸之后静置冷却，表面就会结出一层厚厚的奶皮，再把牛奶倒出，混入蛋清白糖，轻轻地倒回碗中，二次蒸制，结出第二层细腻奶皮，成品双层奶皮完整，顺滑不破，色泽乳白温润，一勺下去入口即化，奶香醇厚，清甜不腻，口感细腻的像云朵，温润治愈，甜而不齁，原味纯粹奶香，红豆版软糯香甜，老少皆宜。如果说啊，北方的小吃热烈烟火，那岭南的双皮奶就是温柔岁月的清甜滋味。我是佳。

0: 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微信小程序搜索97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7音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97音乐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8: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1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2: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
13: 啦啦啦啦啦啦啦！
12: 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
13: 啦啦！
12: 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14: 都说年纪大的人喜欢回忆，但我清楚地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追忆往昔。过去的事情像是一种能源，不断推着自己往前走。 所以在这档节目当中，我的音乐体

验必然跟很多回忆有关，因为当你听完这首作品时，它就已经成为过去了。2019年的夏天，我在京都银阁寺附近住了一个星期，租了一台单车，在这座古城闲逛。那个时候正是绣球花开的季节，沿着哲学之道旁的小河步行，每一个角落都浸润着美。而且因为是淡季，游客也不多，我带着一本川端康成的小说，在任何一个角落拿起来阅读，最后是在禅林寺永观堂读完了这本书。这是他的晚期作品《睡美人》，已经过去了那么几年，还依稀地记得小说中海浪的声音，以及神秘旅馆中的一个个梦境。这座城市没有高楼，抬头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山。一个礼拜当中经历了艳阳、阴云、好雨，因为天气的变化，可以看到城市不同的光影，甚至嗅觉和听觉也非常灵敏。有天夜晚在京都音乐厅听了一场音乐会，没有记错的话，也正是那天我不小心掉进了鸭川里，全身湿透，起来的时候还遇到一个阿姨给我一块毛巾擦身子，后来自己一个人躺在椅子上晒太阳。还有一天逛到一个唱片行，在古典乐货架的位置有一张主推的 CD， 伊莎贝尔·福斯特的巴赫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与组曲 BWV 1004-1006。 我把这张 CD 带回了家，在一年之内听了不下100遍。我该怎么来诉说关于这些音乐的感受呢？虽然几年后我买了伊莎贝尔·福斯特的全套巴赫 CD， 但还是很难找回当年听这张1004-1006的感觉，那种摇摇欲坠、隐隐绰绰的质地，像是隧道一般帮我串联这些年以来的梦境，那些不断被更新篡改的记忆。我也清楚地记得以 Faust 为背景读过的那些20世纪小说，像是卡尔维诺从陡壁悬崖上探出的身躯，村上春树的那些景，爱丽丝门罗女孩们的交易。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只是一条隧道，我们在隧道中嬉戏。这是伊莎贝尔·福斯特演奏的巴赫无伴奏D小调第2号小提琴组曲中的萨拉班德舞曲。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

0: 冷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9: 舒伯特晚期的作品以室内乐和钢琴为主，但是因为他非常喜欢艺术歌曲，并且对这种形式的创作比较娴熟，这一时期他也写出了声乐套曲《冬之旅》这样的传世杰作。《冬之旅》讲述的是一个被拒绝的青年在寒冬中离开心上人的村庄，独自踏上没有终点的旅程。但是它并不是爱情失意的叙事诗，而是一次自我逐步消解、世界逐步冻结的心理过程。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英国伦敦的男高音伊恩·波斯特里奇的演唱，托马斯·阿德斯担任钢琴伴奏。

这是冬之旅的第一首《晚安》，这首歌道出这场旅程的原因，爱人的离去。舒伯特以威廉·米勒的诗篇为唱词，在1827年写出了前12首歌曲，同年的10月完成了后12首。作品有一种阴郁内省的气质，所以很多人认为这和舒伯特的健康急剧恶化有关。写完这部作品的一年之后，舒伯特就去世了。他一生写了600多首艺术歌曲，关于存在本质的探求也一向是他歌曲的特色。这是《冬之旅》的第5首《菩提树》。

米勒诗作的叙述构成了持续70分钟的套曲，24首歌曲通过微妙的调性关系形成统一。这些歌曲之间潜在的联系是叙述者的旅程。在《冬之旅》中，钢琴不是伴奏，而是地形、气候与潜意识，人生只是在其中行走。第6首，洪水。

在冬之旅的第十首休息中，这是第一次主人公停下脚步。表面上这是一次短暂的休息，但是在音乐中我们听到的却不是放松，而是延迟到此刻才开始显现的疼痛。整首歌曲采用阴冷的 C 小调，钢琴声断断续续，像是不规则的呼吸。它不再描绘行走，而是在描绘一个终于被迫面对身体的瞬间。对这个流浪者来说，停下来比继续走更难以承受。

在寒冷的天空中，他看到三个太阳，可是他很清楚，那是幻影。冬之旅的第23首，表面上采用明亮的 A 大调，却没有真正的温度。钢琴和声单薄短暂，像光线在冰面上的反射，而不是来自太阳本身。声乐线条平静的近乎冷漠，这里没有惊讶，没有希望。当音乐短暂转入小调，那不是情绪的崩塌，而是认知的完成。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本期热点：血压的居高不下难以控制是诱发脑出血和肾损伤的重要因素，超过半数的致残率、死亡率，让多少高血压患者惶惶不安，联合用药效果不好，无法对症用药等现状是多少高血压患者在治病道路上永远的痛。针对于这些问题，梁教授有何妙招来帮助众多患者摆脱疾病苦海？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节目当中，敬请大家收听。
10: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市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马上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11: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0: 欢迎您，梁教授。随着您这几天的讲解哈，大家也是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强肾固肾的重要性了啊。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万丈高楼平地起，强肾固肾是根基。所以说如果这个地基打不好的话，想要治好病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哈。
11: 对，佳瑶说的太对了。想要健康无病呢，就一定绕不开强肾固肾。因为中医讲啊，肾是我们五脏六腑的根，身体重要的精微物质、气血阴阳，全部呢都是由我们的肾来管控的。它既是藏精之脏，又是咱们五脏六腑的一个源泉。
10: 对。
11: 那么我们把这个肾呢，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库啊，像这个其他的脏腑呢，我们可以给它打比方为地方的粮仓。那么当你的心脏呀、肝脏呀这些脏腑组织它粮食不足的时候呢，就得向国库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它来求助了。所以呢我们讲肾呢是我们人体的命根子。如果说这个肾，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国库，它藏精化精的这个功能出现了问题，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后院失火了啊，必然要殃及城池的，那你其他的这个脏腑功能必然要遭殃的。强肾固肾呢，它既是恢复五脏功能、治疗疾病、恢复我们健康的重中之重，那同时呢又能够帮助病人呢来延年益寿。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明白，只要肾的这个灯芯啊它一天不灭，那我们就可以多延寿一天。大家伙呢跟着我把强肾固肾我们给它做好了，那咱们就可以做到很多药我们不需要吃，很多的疑难杂病轻松的就可以治好，大家呢会省去很多不必要的治疗。既能够帮助大家呢快速的好病，也能够帮助大家省钱少走弯路。
10: 是的，肾脏是寿命之根，百病之源哈。所以呢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那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那记好了我们场外的咨询热线啊，
1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0: 您身边的好医生会给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那梁教授，这几天啊，也有很多的朋友打来电话啊，都反映说最近啊，血压不好控制，波动不稳不说，有的患者这个血压呢还是居高不下哈，这就让大家

0: 头疼不已哈，所以呢就都来向您求助。哎，是不是自己高血压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名扬方强肾固肾来治疗呢？
1: 啊，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伙儿，完全可以的。名扬方呢不但可以快速的来平稳血压，实现呢我们降压药的减量减停，那么最主要的呢是它的这个虎方可以修复逆转高血压呢对你的心脑肾这些重要器官的一个损伤。那实际上高血压呢，你像它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危害啊，急性的心梗的发生，突发的像脑血栓、脑出血，包括像合并的肾衰、眼底出血，其实呢这些是咱们所有高血压患者大伙儿最为关注的也是最为担心的这个问题，对不对？
0: 嗯，是的。
1: 所以呢你像刚才佳瑶他也提到了，说现在呢就是治疗高血压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两个最为头疼的问题，一个就是不管怎么样来用药，哎，这个血压呢就是居高不下，就是我们说的属于这种顽固性的高血压的患者。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药也吃完了，哎，血压总体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呢它存在一个上下波动大的问题。说为什么这两个问题大家伙最头疼，其实归根结底呢是怕高血压带来致命的这样的一些危害。
0: 是的。
1: 这个危害到底有多大呢？你像流行病学相关的一个数据报告显示呢，如果你的高压达到160，那么随时它有脑出血的风险。而这个血压值呢，它每上升10到20毫米汞柱的话，脑出血的概率会增加23%。大家想想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当你的高压高到178，那么就要比你的高压高到160的这些患者脑出血的风险它可以高出20%甚至是更多的。一旦发生脑出血，它的这个致残率呢可以高达60%到80%，死亡率可以高达50%到70%。那么对于这个血压居高不下的以及像血压上下波动不稳的这些患者，这个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头顶上始终悬着一把刀，啊，说不一定什么时候这把刀呢就给掉下来了。那么这个就是你高压特别高，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危害。同样的，我告诉大伙儿，低压高它的危害也非常的大。低压如果高出95毫米汞柱的这个时候呢，它可以造成我们肾小球动脉的硬化，肾脏的过滤网受到破坏。而低压呢每升高10到15毫米汞柱，那么出现肾衰尿毒症的这个概率会增加35%。就是低压高实际上它对于我们这个肾脏的损害是比较大的。那么高血压超过5年，如果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几乎可以说100%它都会存在有不同程度的肾损伤的。超过10年的高血压，那么发生我们肾功能不全的这个比率呢，它可以高达50%以上。
0: 哦，
1: 其实呢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肾脏啊，它是有很强大的这种代偿能力的，所以在肾病早期的话，患者自我的感觉是感觉不到的，因为它外在的症状几乎是没有的。而很多高血压患者呢，就是发现自己哎呦排尿异常了，尿混浊了，有沉淀物的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到了肾病的一个中晚期阶段了。
0: 哎呦，
1: 我记得就是临床当中吧，我曾经接诊过的一个患者，他是很严重的高血压肾病的患者，就是他自己发现自己下肢浮肿持续不退，然后到医院里去做检查，那么结果发现他的右肾已经全部萎缩了，就是整个身体所有的这个排泄功能是依靠左肾来维持的。其实这是很严重很可怕的，大伙儿可以想想，一旦左肾出了问题，这个就直接危及生命了。
0: 是的，
1: 虽然现在我们说是可以有移植的，但是你想，第一个花费几十万不说，排异反应的问题，包括移植肾能不能够存活的这些问题，它都是未知数的，所以是很可怕很严重的。
0: 太可怕了。所以梁教授，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说， 目前如何才能有效的降压，保持血压平稳不波动，确实是很多朋友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啊。
1: 嗯，没错，确实是很多朋友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嗯，很多患者朋友其实在这方面很发愁的，患者也发愁，家属也发愁。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呢，他在治疗过程当中呢，都会遇到的像这些难题。你像第一个难题，就是联合用药效果不好。就是刚刚比如说确诊有高血压的时候呢，最开始他用降压药效果是不错的。还说我用一种降压药可以把这个血压呢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但是随着我们说用药时间的一个延长呢，很多朋友后来就是一种降压药不能够很好的控制血压了。这个就得联合用药，有的得联合两种，有的得联合三种。
0: 嗯，
1: 就是联合用药大家发现的就是后期这个血压控制的仍然不理想。就是大伙说的药越吃越多，血压控制的越来越不好。可以说基本上 90% 以上的患者他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老百姓说的什么耐药性的问题。
0: 哦。
1: 第二个治疗难题是什么呢？就是无法对症用药。你像这方面的知识之前咱们是讲过的。一部分高血压的患者呢，他是高压高低压低。大伙儿想想怎么用降压药。用了降压药高压能下来，但是低压更低了。那低压低对身体它也不好。就是我们说的血压它不是说越低越好。那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高压呢它不是很高，但是它的低压比较高。那大伙儿也都知道，任何一种降压药它药降是都降的，高压低压都降。那你想吃完降压药说哎我低压下来了，那你的高压反而它更低了。
0: 嗯，
1: 这个它对身体也不好。像这些患者呢，他就是说在控制血压和用药方面就出现了这个矛盾了。那大伙儿说的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无从下手了。
0: 嗯，是。
1: 再有一个难题呢，就是他同时合并有其他的一些疾病。因为绝大部分的老年朋友他不是说一种病，有高血压同时还有其他的病，一体多病的。你像有糖尿病的，有高血脂的啊，还有其他这个病的。你的血压就很不好控制。啊，所以说呢，治疗高血压啊，大伙儿要清楚找对病根儿，这个是重中之重。病根儿它到底在哪儿呢？我告诉大伙儿，在我们的肾。就是你一定要从强肾固肾我们来入手。
0: 哎，这个是本源哈。
1: 这个是根源啊。
0: 嗯。
1: 因为中医认为呢，高血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肾的阴阳失衡了。
0: 嗯。
1: 它的病根是在这儿。因为肾呢它属水，而肝属木。那么五行当中呢，水它是养木的。你想一想，肾的阴阳它失衡了。而肾水就会缺失，这样就可以导致它不能够很好的养肝木。水少了，肝木自然它会变得干燥了。就是我们有一句话来讲，说木燥生火。你看为什么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啊，他会出现头发胀啊，面颊发热，然后会感觉啊，就是身体总有一种无名之火往上窜，他会有这种感觉，有这个症状。其实这个它是我们肾的阴阳失衡它所造成的。那么很多你像临床当中的这个中医大夫啊，比如说接诊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他会通过呢平肝潜阳来给你降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但是不长久，他会反反复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真正解决到根上。那就是实际上它是肾的问题，你光把这个肝的阴阳平衡了，肾的阴阳还失衡，你这个肯定是要反反复复的。
0: 嗯，
1: 就是只有强肾固肾，我们平衡了肾的阴阳，那你五脏的阴阳包括肝的阴阳它才可以长久的平衡。
0: 嗯，
1: 所以你像临床当中啊，但凡说遇到这种很疑难的，就是我们说的顽固性的高血压的患者，哎，怎么治都得不到有效的恢复。包括这个血压上下波动特别大的患者，你像我怎么来给大伙儿解决呢？用迷阳方，我们给他强肾固肾，总体效果非常好， 而且从来没有说反反复复情况的这样的一个出现。我记得有一位患者啊，和大伙儿交流交流，他找我看病的时候吧，40多岁，但是他身体的情况啊，实话实讲都不如一个60、70岁的一个老人。
0: 哎呦，
1: 他高下的时间长不长，也不是很长，1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控制的不好。就是他高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可以高到高压200，低压120。
0: 哎呦，
1: 这属于什么？属于高下危象啊。是随时会要命的。那么他高血压的并发症呢，该有的都有了，冠心病有，经常胸闷气短啊，说这个早起起来以后呢，胸口就像有一个大石头压着，很不舒服，就胸憋得很严重。后来呢和孩子生气，结果诱发了急性的脑梗塞，好在是抢救的及时，梗塞这个面积呢没有波及到脑干，因为波及到脑干基本上他就面临一个脑死亡的一个风险了。命是保住了，结果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就整个左侧偏瘫不能动了，话也说不清楚，流口水。当然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以后呢，他就害怕了，而且他明白了必须要严格的控制血压了。因为再控制不好，他这个命肯定是保不住的。
0: 是，
1: 但是这个时候啊，咱们说呢，天降横祸，降压药联合来用，他的血压仍然是顽固不降。哎，家里人就害怕了，这个家里人就赶忙把他送到医院里了。结果到了医院发现呢，他同时合并有高血压的肾病，就是肌酐尿素氮都高。你像高血压出现肾病，我们讲过，这个就陷入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死循环。因为一方面呢，肾病它可以导致你的血压居高不下，另外一方面，高血压它会加重你的肾病的。那这种情况，医院里呢，就是西医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了。后来他也是朋友给介绍，然后找到我了。那他的情况，咱们说呢，只有用迷羊方才可以得到全面的一个解决啊。那么用上第二天以后吧，他这个腿肿就减轻了不少了，排尿困难的问题逐步就好转了。到了第三天，他排尿量就多了。很快就是说头晕脑胀全身乏力这个症状就没有了，也就一个礼拜7天左右的时候，他血压就开始平平稳稳的下降，而且压差逐步到了一个正常。说原来他用3种降压药都控制不了的这个血压，那么通过用迷羊方可以很好的控制在高压在130上下，低压在90左右。
0: 哎呦，这太好了。
1: 哎，这个血压就相当好了。
0: 嗯，
1: 那么过了一个月呢，我说你可以做一个肾功检查了，结果他尿蛋白基本上是消失了。
0: 嗯，
1: 像肌酐达到了140，尿素氮呢在7.8，就这些指标都已经达到一个正常范围了。这个就提示什么，他整个肾功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
0: 是，哎呀，这位朋友也特别的幸运哈。你看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用上了迷羊方，就将这位患者顽固的高血压降到了正常的水平，让合并症的各种突发危机彻底的解除了，而且呢还成功的逆转了高血压肾病。看来呀，强肾固肾确实是治疗高血压最有效的方法。
1: 为什么同样是强肾固肾，那迷羊方它治疗的效果会这么好呢？其实呢，强肾固肾只是帮助我们找对了治病的方向。那就是你这个方向对了，当然我们还需要说有得力的家伙。
0: 对，
1: 得有强肾固肾强大功效的这个药材，这是很主要的。就是我经常跟大伙说，首先这个方子你得对，因为方子是大方向。另外呢，方子当中每一味的药材它得好。
0: 对，
1: 哎，你药材好，它决定了它的药效好，就是它必须有强大功效的这个药材，就是我们说的才可以做到药到病除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迷羊方当中的这个龙方有什么呢？有强肾固肾强肾固本第一药的熊残蛾啊。自古呢我们说这个补肾固肾的药材呢很多的，那为什么熊残蛾它可以成为唯一的一味能够超越人参鹿茸 就是众多的这个名贵中药的国宝级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呢？首先呢，因为它生殖繁育的能力是最强的，因为雄蚕蛾啊，它不像梅花鹿这些生物，说它得成熟了以后，它才有生殖繁育这个能力的。而雄蚕蛾呢，就是从它破茧出生的那一刻，

0: 再有呢，就是雄蚕蛾呢，它再生的能力是最强的。那大家都知道啊，鹿茸啊，蛤蜊，它强身的能力很强。为什么呢？因为鹿茸，包括像蛤蜊入药的尾巴，它是有再生能力的。那我想问大伙儿一个问题，这个再生能力是靠谁来决定的？
1: 是肾。
0: 是肾来决定的。而雄蚕蛾它这个肾功能为什么说比它们都要强大呢？因为你看这个鹿也好，包括蛤蜊也好，它只是身体当中一个部位它可以实现再生。而雄蚕蛾呢，它一生四化，那么要经历四次重生。这个就是说它要经历四次全身从头到脚的一个蜕变。你没有强大的肾功能给予精血的这种支持，它根本不可能说能做到四次的一个蜕变。
1: 是的。
0: 所以它是全身实现这个再生的。那它的这个再生能力我们讲可以是最强的。所以说呢，以雄蚕蛾为中药的龙方，它有着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强肾固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这个效果我们说呢，在治疗高血压上呢，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它可以快速的平衡肾的阴阳，强化五脏的功能，从根本上我们来解决血压居高不下的问题，血压波动不稳的这个难题。同时呢，肾阳肾气充盈了，那么有充足的这个力量，它能推动我们血液快速的一个流动，这样就可以化掉呢血液当中的斑块，减轻血管硬化的问题。那肾阴肾精足了以后呢，滋养五脏六腑。你像心功能异常诱发的高血压，包括肾功能异常诱发的这个高血压，这个都可以得到一个彻底的一个解决。而龙方它强肾固肾，我们说呢，这个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咱们阳方我们是龙虎结合，虎方它有什么作用呢？这个是通过高浓度的复合肽的补充。这个肽我讲过，它是我们细胞的命根子。就是它是我们体内存在的，而且是唯一一个可以修复细胞的原材料。肽能干什么呢？它可以快速的修复逆转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和老化。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去改善我们的动脉硬化，恢复血管的弹性，恢复血管内壁的光滑。你弹性好了，血管内壁光滑了，血流就畅通了，血压肯定就要好了。那同时它可以快速的来修复逆转你像病变的心肌细胞，大脑的脑细胞，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这样就消除了高血压诱发的心脑血管疾病，肾病，包括眼病等等。那么把高血压它可能带来的突发性的疾病，以及像猝死类疾病的这种风险，给它彻底的解除了。这样大家不就安全了吗？对不
1: 对？
0: 我们是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双药双效。对于高血压呢，它属于标本兼治。你像我刚才谈到的那个患者，他用完以后很快血压下来了，包括降压药呢不用吃了，而且一年以后呢去医院里做这个 CT，它梗塞病变的那个面积明显小了。这个就说明什么？说明虎方它修复激活了它的脑细胞，包括它心脏也恢复得非常好啊，胸闷呀，气短呀，基本就没有再出现过。
1: 原来如此啊。名阳方中的龙方强肾固肾，让我们根基稳固，身体强健，今后少生病甚至是不生病。而虎方呢，快速修复再生细胞，让我们有效的逆转因为疾病造成的脏腑的损伤，彻底拔除突发病、猝死病的风险，可谓是中西结合哈，真正的把患者身上的疾病问题从根儿解决的好办法。
0: 没错。但是这个名阳方啊确实好，这个广大的患者验证出来的。不过我得说一下，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产量有限，
1: 太少了，
0: 太少了。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雄蚕蛾十分的稀少，而且难以保存。雄蚕蛾呢，我们说发挥它最强的补肾固肾的这个效果，在入药之前呢，它必须是整只保存，就是连你像比这个宣纸还要薄的这个翅膀都不能够有一

0: 次的破损。
1: 嗯、
0: 因为只要有破损，它就会导致药力尽散，是影响到这个药效的，这个就肯定不能够来入药了。
1: 嗯、是。
0: 那么我们用到的这个熊蚕蛾呢，它只用东北长白山的野生熊蚕蛾。那个地方它生长环境绿色，没有污染。熊蚕蛾的体型非常的大。最重要的是呢，它所含有的雄性激素的含量是最高的，高于其他地区熊蚕蛾的 30% 以上。
1: 嗯，
0: 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呢，雄性激素越高，那么它补肾固肾的效果越好。
1: 嗯，
0: 但是呢，大伙儿也都知道，就这个自然环境变化它是无常的。那长白山呢，它野生的这个熊蚕蛾的产量呢少之又少，只有全国产量的 0.05%。
1: 嗯，
0: 太少了。那这个就决定了民阳方当中龙方的产量它是极其有限。所以我只能说，听咱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大家只是一些小问题、小症状啊，像口干啊、口苦呀、腹泻呀、拉肚子、便秘啊，或者说，哎呦，我感觉这个胸闷气短啊，或者说我感觉这个手脚冰凉，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些小问题、小症状，当然大家可以直接来找我，我会给大家强肾固肾的其他的一些小方子，十几块钱。
1: 嗯，
0: 同样能让你把这些问题快速的来解决。就是小问题啊，我们就没有必要说我都要抢着我来用民阳方。这个不是说呢区别对待大家，不是的。你想想，杀鸡岂能用宰牛刀，咱不能说大材小用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希望这些朋友能发扬风格，就是咱们把少之又少的民阳方，我们优先的是先让这些重病的啊，病情比较急迫的，还有一些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就是让他们呢优先来用，优先来解决问题。
1: 嗯，是的，我相信我们收音旁的听众朋友都是能够理解的哈。不管您身体的疾病是重还是轻，梁教授都不会弃之不顾的啊。这也是作为我们中西医结合领导者的医德典范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哈。如果说大家还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哈，你也有些疾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让梁教授帮助您，给您提供最专业的指导。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哈，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现在我们的咨询热线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欢迎您拨打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5: 这能给你通上电话，真的太高兴了啊！
0: 嗯，
5: 梁教授你辛苦了，我是河北保定的，我叫张彩霞。
0: 啊，欢迎你啊！电话接通了，什么问题说一说？
5: 哎，梁教授，你看这个迷羊方，我幸运的用上三个月的时间了
0: 啊、哦，
5: 这效果特别好啊！
0: 嗯，
5: 但是我们河北保定现在还没有药
0: 啊，
5: 我这钱都准备好了
0: 哦，
5: 梁教授。我们这儿是不是也快到货了呀？
0: 嗯，
5: 我着急用呢。
0: 着急呢？这个具体是这样的，我们和我们整个物流部门啊，给你协调一下啊。当然呢，我也能理解，因为用的好嘛，家里马上就断药了，嗯，怕这个万一治疗这一块呢受影响了。你这样吧，嗯，先把情况先说一说，因为按照我的临床经验上来讲，三个月迷羊方的使用呢，基本上病情呢。绝大部分它是可以得到一个全面的一个恢复的。当然如果说咱们还需要，那我肯定想办法让你用上，不能让你断药。如果说你整个这个问题呢完全解决了控制了，那咱们还不需要了，咱还不用花钱了呢。说一说啊。
5: 哎，好的，你看我原来吧有这个老寒腿，腰肌劳损，
0: 嗯，
5: 晚上睡觉也不好
0: 啊，
5: 你说这两条腿疼的不行，
0: 嗯，
5: 走路时间一长吧就疼的受不了，多走一步都不行，这膝盖里头它就像有刀子割似的一样，这腿也开始发沉，就得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慢慢才能好的。
0: 嗯，因为腰腿方面的问题比较影响生活，而且就像你说的疼的我也睡不好，走路也走不好。
5: 哎，是，
0: 嗯，
5: 但是你坐的时间还不能太长了，这时间一长吧关节就开始发僵发硬、
0: 啊、
5: 站不起来了，
0: 嗯，
5: 勉强的站起来也得先活动两下才能走。哎呀，这也太遭罪了，
0: 太遭罪，
5: 你说吃也吃不好、
0: 嗯、
5: 睡也睡不好，
0: 嗯，
5: 睡觉的时候吧这腿还老抽筋儿，
0: 是
5: 这钙片了我吃了一年多也没管事儿，
0: 它不适合，不是缺钙的问题、
5: 哎，是完事之后吧、啊、这小腿一下发凉，这腰也酸，
0: 嗯，
5: 你说最近这两年吧吃东西还老往外吐
0: 啊，
5: 喝个稀饭也呛、
0: 嗯、
5: 这脑袋还疼，
0: 嗯，
5: 血压也不太稳定，忽高忽低的
0: 啊，
5: 你说还便秘呢，用着开塞露也要四五天才解一次大便呢、
0: 啊、典型的一体多病啊。当然你老寒腿呀腰肌劳损呀，咱们说这个不要命，但是比较痛苦，就像你说的我走路弯腰活动疼受影响，吃不好睡不好，但他这个不要命。你主要的大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哎呀我这个血压不太稳定，忽高忽低的。另外你想你吃饭老是呛咳带的头疼，尤其再有便秘排便四五天一次，这个是有可能要发生比如说脑出血或者说脑血栓的一些先兆症状，就告诉你了、
5: 哎、
0: 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5: 是啊，
0: 嗯，
5: 我也是怕小病变大病啊
0: 啊！
5: 但是我用了这个迷羊方我不害怕了，我体验到这个强肾固肾的好处了啊，
0: 体会到了。
5: 哎、
0: 啊、
5: 百病不治求于肾，肾强百病消，真是这个道理 啊想要治好病就得用这个迷羊方，最管用的。你看我现在可好了，现在、
0: 哦、效果出来了，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我治对了，因为这个是五千年中医药理论，它是世世代代这么传承下来的，这个理论肯定它是正确。那你说一说这个用完迷羊方以后啊、
5: 嗯、
0: 主要是哪方面有收获啊？
5: 哎，我跟你说说啊、
0: 哦、
5: 这个迷羊方用到第二天我就觉着我这个腿有热乎气儿了啊
0: 啊、
5: 哦、四五天的时候吧这关节疼的症状就减轻了不少，
0: 嗯，
5: 睡觉的时候这腿也不抽筋了。
0: 你看肾强骨就强，骨强了你肯定关节疼就减轻了，不错。
5: 哎，对，
0: 嗯嗯
5: 啊、等到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就平稳了。
0: 好
5: 啊、高压135，这低压90、
0: 啊、那就不错了，这就安全了啊。
5: 哎，是，现在我降压药都不吃了，这血压还是挺稳定的。
0: 好，
5: 再一个就是呛饭呛水，
0: 嗯，
5: 不呛了，现在，
0: 嗯，
5: 这个大便也顺畅了，
0: 嗯，
5: 基本就是一天一次，
0: 不错，
5: 而且我现在已经能走路了
0: 啊
5: 不用带着护膝跟护腰也没事了、
0: 嗯、
5: 上个台阶也没有什么影响了、
0: 啊、
5: 昨天我还跟我家里人一起去逛了一趟这个菜市场啊，
0: 哦，
5: 逛了2个多小时，哎，回来也没难受，
0: 那腰腿没问题了啊。
5: 哎，你看正常生活 现在一点也不受限制了。
0: 好，
5: 梁教授，我在这儿谢谢你，我给你鞠个躬。
0: 啊哎、
5: 这迷阳方的真是让我受益终生呢、
0: 啊，
5: 谢谢你了。
0: 哎呦，太客气了啊！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因为迷阳方你用的太及时了。老寒腿也好，腰肌劳损也好，只要用上没有不好的。但是你最大的主要的收获在哪儿呢？就是你在发病这个关节点上，我们给它用上了，你避免发生脑梗脑出血了。你想想，一旦要发生，到了医院抢救几万块钱不收啊，留下后遗症，我们后期的治疗它是有难度的。你没发病之前你用、
5: 哎、
0: 这个效果它是更好的。非常好，这就是什么呢？咱们龙方从肾来入手，强肾固肾，尤其是咱们这个虎方呢，本质上它修复细胞，大脑脑细胞功能一恢复，什么我们说的呛咳呀、流口水呀，包括一侧肢体的这些麻木呀等等很多的症状，该没有的就没有了，非常不错、
5: 嗯、
0: 啊！
5: 哎，真的，谢谢你了，梁教授啊！
0: 因为你已经验证出来了，确实你身上的问题该解决的解决了。所以你这个迷阳方用不用买呢？不需要，这个是从、
5: 哦、不用买了，
0: 不需要，这个从病根上来解决，就停药以后它也不会反复，不会反弹。
5: 哎
0: 哎，所以你就饮食调理，然后加上我们更好的科学锻炼就可以了啊。
5: 哎，
0: 嗯，
5: 行，
0: 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5: 哎，行，谢谢了，梁教授。
0: 嗯，再见。
5: 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啊。已经用上了迷阳方三个月，已经和健康人一样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迷阳方的真实功效哈、啊，带给你不一样的疗效体验。那无论你是高血压患者，还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还是风湿劳骨病、糖尿病等一体多病的患者，我都建议您赶紧把梁氏中医的迷阳方用上，效果好还不贵，健康唾手可得。您还在等什么呢？记好我们的健康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6: 杨教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6: 哎，谢谢谢谢，您好，辛苦了。我、表示感谢啊，梁教授。
0: 上来就感谢，客气了。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6: 我是老患者老朋友了，我是河南新乡的。
0: 嗯，
6: 这个迷阳方我用了两副药了，效果可好了。
0: 啊、
6: 哦。这得感谢梁教授您啊，感谢您啊。
0: 嗯。
6: 要不是这个迷阳方的话，我说不定我现在我都不知道现在该咋样了。
0: 哦，是咱们迷阳方的受益者。
6: 对对对。
0: 具体说一说吧。之前你是什么样的一些病患？
6: 行啊行啊，之前我这个不是心脏不太好吗？
0: 啊、
6: 嗯。用这个迷阳方之前都已经体检完了，做好准备了，就听那个大夫一声令下就做支架了
0: 啊。
6: 那时候钱都准备好了，
0: 嗯
6: 啊，儿子给我准备了7万块钱，没想到我用这个迷阳方两副药啊，
0: 啊，
6: 我现在这个钱省下了，省手术费省下、
0: 啊、
6: 不用手术了。
0: 提前用迷阳方肯定是更好，尤其是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因为它可以把这个斑块化掉排掉，可以让你的血管恢复它的弹性。你想，斑块没有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内壁光滑了，血流畅通了，咱们用不用支架？肯定就不用支架了。
6: 对，
0: 当然说哎，省下这几万块钱，这个是一方面，主要是咱们不用说后期没完没了用这些副作用大的抗凝药，它是根本上来解决的。具体把情况说一说，也是这个冠心病的问题、
6: 啊、
0: 是不是啊？
6: 对对对，我是去年上半年的时候，老师，那时候就因为这个急性心梗还有这个心率过速的问题，不是住院了吗？
0: 啊，
6: 当时我啥都不知道了，到医院之后呢、
0: 嗯、
6: 就是医生啊老伴儿啊说是那时候病情十分严重啊。
0: 啊，
6: 后来是啥呢？后来是经过这个住院啊治疗啊，
0: 嗯，
6: 总算是把这个命抢回来了、
0: 嗯、
6: 啊。以前我就有心口疼的问题，
0: 嗯，
6: 啊，而且呢就是心慌啊，总感觉这个胸口啊就是那种堵得慌、憋得慌，
0: 很典型的冠心病心肌缺血的症状
6: 啊，
0: 啊，心慌胸闷，嗯，
6: 前胸后背啊、
0: 嗯、
6: 好像是有了个重东西啊给压
0: 着，压着，
6: 嗯、
0: 啊，压榨感，嗯嗯，
6: 对对，就是你稍微一活动嘛，它就上不来气儿，
0: 嗯，
6: 这都是常有的事儿，反正我也吃了不少药。 中间呢也打过针啊，反正效果吧不太理想。
0: 嗯，
6: 有时候一患病的时候，你像这个速效救心丸，
0: 嗯，
6: 那都不太好使，不太好用
0: 啊。
6: 有时候一个月能犯个3回5回啊，
0: 比较严重。
6: 那患病的时候，
0: 嗯，
6: 那都得5分钟6分钟左右，半天才能缓过劲儿啊，缓不过来。
0: 是。
6: 然后呢，那顺着脸出虚汗，到晚上该睡觉的时候，晚上睡觉也不行啊。
0: 嗯。
6: 那憋得难受，不能平躺睡觉。
0: 嗯。
6: 嗯，然后就是。随时随地的出门啊，哪儿的，反正哪儿随时随地都带着救心丸。
0: 嗯，
6: 啊，我就感觉啥呢？我这个太连累人了，像老伴儿、孩子都为我担心，那愁眉苦脸的。
0: 啊
6: 啊！
0: 你大问题不是小问题啊，缓过来就缓过来，缓不过来他要命的。你说家里人他能不跟着着急上火吗？
6: 着急呀、啊，着急、啊。
0: 嗯嗯。
6: 后来是啥呢？后来我是听您讲那个迷阳方
0: 啊。
6: 我听的过程中间有一个患者呀、啊，就反馈是啥呢？他反馈的心梗。
0: 嗯。
6: 当时我听他说也挺严重的吧。
0: 啊。
6: 就经过这个迷阳方用了之后都治好了。
0: 啊。
6: 我就合计着，我就他能好，我就能好啊！我就想，我就当时立马打电话就订了，订了2副药。
0: 啊。
6: 才吃了有5天左右的时候。
0: 嗯。
6: 我就开始感觉这个胸口舒服多了。
0: 啊，这就效果出来了
6: 啊！效果出来了，
0: 嗯，
6: 那就感觉那个心慌啊，比以前要强了不少。
0: 嗯，
6: 到1个多月的时候吧，这效果更明显更好了，就感觉啥呢？就是心跳吧也平稳了、嗯，也稳当了，也不像以前那种咚咚咚的那么快了。
0: 啊，心率恢复
6: 了，也就60来下左右吧。
0: 哎，60下这正常心率了。
6: 嗯
0: 嗯。
6: 对，以前那吃的那些药吧，也开始减量了，也没问题。
0: 嗯。
6: 关键是啥呢？晚上睡觉能平躺睡觉，睡得踏实了，没有出现半夜憋醒啊，没有出现一惊一乍了的现象了，睡觉那睡得香，睡得特别舒服啊。
0: 啊，本身睡觉好了，也反映你心脏功能明显恢复了。
6: 对、
0: 啊、
6: 对、
0: 嗯，
6: 我就自打用这个迷阳方到现在有20来天没犯过病
0: 啊，
6: 就感觉这个心脏啊，就是好像是舒服了。
0: 嗯，
6: 啊、这啥呢？就是出门啊，这有时候也忘了。想不起来这个速效救心丸的也没带着
0: 不难受了，可能就不记得了、
6: 啊、放心了、
0: 啊、
6: 胆大了就感觉
0: 啊啊、
6: 嗯、就老伴儿说以前用那么多药吧，就数着在那个迷阳方好使。
0: 嗯，
6: 我现在是最大的愿望就是啥呢？就是想着再接再厉、嗯、再拿2副药
0: 啊
6: 就想着接着用下去，
0: 接着用下去。嗯，
6: 对对对，
0: 嗯
6: 嗯，
0: 因为看到好的效果了嘛。
6: 对，
0: 所以大家就想，哎呀，我多用一段时间，我给他好彻底了。
6: 嗯，
0: 这是你的想法，很理解。其实话说回来了，如果不好，不可能给你用；效果不好，我不可能给你用。这是我给大伙儿看病用药的第一大原则。
6: 嗯，
0: 所以我们给大伙儿呢用这个迷阳方，每个患者都是严格来把关的，适合的给你用，不适合的不给你用。
6: 嗯，
0: 你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按照我的经验来看吧。就是你心脏这一块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6: 好。
0: 但是呢咱们说呢保险起见，而且也是对你来负责的。我建议是什么呢？到医院里呢做一个复查。
6: 好的。
0: 也不用说这个花多少钱，就做一个心电图还有心脏的彩超就可以了。
6: 行。
0: 这个检查完了以后咱们没有任何问题，那迷阳方我就建议你放放心心的就停服了。病好了咱们说呢不花钱。不让大家呢多花这个钱，因为它是病根上的治疗，不会让你说反反复复反弹的，它不会的，好了就好了。
6: 嗯，
0: 再有一个，我也有什么跟大伙说什么，本身这个迷阳方太少了，咱们还是优先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先来用，说已经好了，或者说这个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了，那咱就没必要了，对不对？
6: 行行，
0: 啊啊啊，你就先做一个复查吧。如果说哎我们复查还有一点小问题，那后期肯定是会让你连续来做这个治疗的啊、
6: 哦、
0: 看这个结果好吧。
6: 行行行、
0: 嗯、
6: 那娘教授我听您的、
0: 嗯、啊
6: 嗯
0: 好，复查完了以后你再给我打电话。
6: 好，一定的一定的。
0: 嗯嗯，好，
6: 那就谢谢了，不麻烦您辛苦了
0: 啊。
7: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7: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7: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1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7: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 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哈，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现在我们的咨询热线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欢迎您拨打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接下来的时间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8: 梁教授你好，我是哈尔滨双城的我叫马凤华，我今天特别高兴，我想反馈反馈我用这个妮阳方的效果。
0: 老朋友了，反馈好消息的。
8: 对
0: 啊，其实接到大家反馈好消息呢，你们高兴我也高兴，那我也高兴，因为大家伙的病终于呢我们里有了好方法，得到很好的一个治疗，恢复起来了，身体好起来，这个比什么都强。那就具体说一说啊。
8: 是这样的，我没用咱们这个妮阳方之前呢，可以说一点尊严就是都没有，甚至当时吧我都有轻生的念头了。后来我听您的讲课，我感觉您就是真正真正的为了我们这帮老慢病着想，治病吧确实有绝招。我通过这妮阳方两副药的治疗，现在我恢复的特别好。
0: 原来是什么样的病患？
8: 我糖尿病都7年了。血糖吧一直都特别高，就空腹都在9到10之间。
0: 嗯，
8: 吃完了以后吧就更高了，还有尿频，就是不喝水，一个小时也得上1-2趟厕所。你说站时间长了，这腰吧就开始疼。这膏药都不好使啊。还有吧就是拉肚子，一点凉都不敢吃。最主要吧就是头疼发闷。我听别人说这个敲脑袋呀，用手梳头啊能好点。完了我一直都在做。这头发都让我都抓光了，这脑袋还是疼。那种疼法吧一般人也无法体会。我就感觉跟你脑袋上套了个紧箍咒似的。
0: 你这个是糖尿病带出来的并发症啊，血液是粘稠的，所以你大脑脑供血不足，这个就导致什么叫缺血性的神经性的头疼。一般咱们梳头它可以改善你头皮的供血，但是它改善不了你内部大脑脑细胞的这个供血。所以说呢你解决不了，而且再发展就像你这种情况容易怕后期脑血栓了，因为一旦要发生它就有可能会偏瘫的啊。您也是听节目知道咱们妮阳方的是吗？
8: 对对，我听节目知道的。然后我用上这妮阳方也就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疼痛减轻了
0: 啊，
8: 然后浑身吧热乎乎的。我用了20来天的时候吧，这尿频以前次数就少了，但是就特别黄，完有点发红。过了4-5天就逐渐变回正常了，
0: 这就对了。刚开始排毒，
8: 头疼减轻很多。而且再就是这血压也平稳了，往下降了，降糖药也停完了，还不拉肚子了。胃口也好了，感觉脸色吧比之前红润了，就短短两副药啊，我就看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吧我特别开心。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一个是感谢你，跟您汇报一下我恢复的好情况。二来吧就是我决定这妮阳方吧我要长期用下去。因为这妮阳方吧不仅能治病还除病。还能延年益寿，活到99。
0: 理解啊，最开始用咱妮阳方呢就是为了解决糖尿病合并发症的问题啊。血糖居高不下的问题，包括你像合并的脑供血不足导致头疼的问题，其实你合并有糖尿病肾功不太好，所以你会腰困呀尿频啊，当然这些问题我们说短短两副药呢妮阳方都解决了，尤其是什么你降糖药已经不吃了，血糖仍然能够平平稳稳，这个就说明什么，说明咱们强肾固肾，把肾的功能恢复了，五脏的功能恢复了，尤其像这个肝脾呀，包括像我们这个胰岛它这个功能恢复了，所以说你血糖也平稳了，这个非常不错。你刚才讲想长期用下去，想延寿啊，想健康长寿。当然很多朋友用完咱们这个妮阳方啊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我特别理解大家。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多理解一下，因为妮阳方呢太稀缺了。尤其是我们这个龙方当中的熊蚕蛾太稀少了，因为它只用这个长白山4化完了以后的熊蚕蛾 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熊残鳄它都能入药，所以这个就导致什么呢？导致咱们这个明阳方的量太少了，不能够说呢大伙儿呢啊人人都能够用得上，我们只能是大病的、重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优先来用，啊，像小问题的，包括你像你这个情况，该解决的都解决了，这个我们就不建议用了。因为明阳方它优势在哪儿？它是病根上来治疗，好了以后不反复、不反弹，就是你该停药就完全可以停药，我们不让大家呢多花钱，明白吧？
8: 明白，明白
0: 啊，可以停药了、
8: 哎、
0: 啊。嗯，
8: 那好，
0: 好，
8: 那谢谢金兰老师。
0: 嗯，生活当中自己呢多调整，比如说我们还是要科学饮食，荤素搭配。
8: 嗯，
0: 含糖、含油、含脂比较高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少吃，荤素搭配、粗细搭配，然后呢再加强锻炼，你这个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8: 行行，
0: 好，
8: 那谢谢蓝教授。
0: 好，再见啊。
8: 哎，好，再见。
1: 健康专线您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9: 哎，你好，梁老师。
0: 啊，你好，欢迎你。
9: 哎，你好，哎，梁老师，我这是别人给我介绍的，我听他说你看病很好，嗯，我这不就来找你了，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病呗。
0: 啊，那你详细说说病情，多大年龄？
9: 哎，今年61了。
0: 哦，什么病患？
9: 我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我以前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对，去年就是有段时间就看着眼看着的往下瘦。
0: 嗯。
9: 后来这个眼睛啊，感觉酸胀酸胀的，也疼也干，看东西就不能时间长了，看长了就这眼就不受不了，就得歇歇。
0: 啊。
9: 哎呀，那头还晕的站不住，也没劲儿，也睡不着觉。后来不到2月的时间就，这眼睛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就是以前的老花镜都不能用了，所以寻思不行啊，就和老伴儿赶紧上医院看看咋回事儿。
0: 啊，
9: 结果去一查，哎呀，医生说我这个是糖尿病引起那个视网膜病变了。
0: 哦。
9: 医生啊还说拖长时间了就能导致失明啊。
0: 对，肯定的。
9: 哎呦，你看我这才刚60出头，你说以后咋过呢？这日子？
0: 对呀，那肯定是眼睛是大问题啊。
9: 是啊，那个医生就给我开了点药，说我血糖有点高，哎，不能做手术。
0: 对。
9: 就拿药回来了。说让我先把那个血糖给控制好了。不过那个血糖太难降了，你吃了好长时间药，空腹都是8.5，餐后13，就是下不来。这回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哎呀，现在左眼睛就看不清楚了。
0: 啊。
9: 哎呀，刘教授，我这没法了，就是感觉你这个外在采访经验特别丰富，有很多病啊，人家都要到病除了。哎呀，所以我这不就求到刘教授这里来了。
0: 啊，太客气了。
9: 您给我看看，给我开个方吧。
0: 啊，可以，可以。其实应该刚刚听到节目把这个电话打过来就好了，打个电话你又不花钱，起码你问一问，我们给你指导完了以后，你方向不会出错，时间上不会耽误了。
9: 是是。
0: 你的情况我基本都清楚了，你听我的，我肯定是为了你好。
9: 哎，行啊。
0: 咱们的明阳方的你马上用上，一天都不要耽误。
9: 好好好。
0: 因为现在主要的问题在哪儿？你餐后血糖下不来，非常的高，空腹也很高，血液很黏很稠，而你整个左眼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已经很严重了。它不是说你手术能解决，手术它只是给你解决眼压的问题，能解决视网膜病变，能解决视神经萎缩吗？解决不了。那么它会随时失明的。你像我们接诊的患者，前一两天好好的，还能看着点东西，结果晚上睡了一觉，失明了，什么都看不到了。这个眼病最可怕的在哪儿？就是一旦要失明了，它是不可逆的，你想再让它复明是恢复不了的。你想一想，什么都看不到，即便你别的方面很好，你生活能自理吗？
9: 就是啊。
0: 所以这一类的问题，一天都不要耽搁了。明阳方呢，首先用完以后，你很快这个血糖就能下来。最快有的患者用完3天，空腹血糖能下来，餐后血糖很快也能下来。 首先血糖能下来，你血流流速就会加速了，而且它对眼压也好，视网膜也好，包括视神经也好，有确切的一个效果。你想咱们虎方里边有复合肽，可以修复细胞，激活细胞，恢复你细胞的功能，这样你这个视力不就能保全了吗？然后生活当中呢，你再联合像叶黄素呀、贝塔胡萝卜素呀，按照我的经验，起码0.4以上视力是没有问题的。
9: 是是，太好了。
0: 给场外那边先打电话，具体怎么用，详细的这些方法他们都会知道给你的。
9: 哎，好啊，好啊，
0: 好，
9: 谢谢梁老师，
0: 我等你好消息，随时给我打电话，
9: 哎、
0: 好吧？
9: 好好好好
0: 好，
9: 好，再见，
0: 嗯，再见啊。
1: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
7: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10: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11: 又在锻炼呢，
10: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1: 开始行走，
1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

0: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建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尽佛者不可为一。
1: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0: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1: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0: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1: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0: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2: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1: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2: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间。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探案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0: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3: 《善缘糖安》。
4: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堂。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堂安。那善缘堂安的直播间呢，欢迎每一位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不管您的病史有多长，您的并发症有多少种，只要说还没治好的，您还想治好，您就走进来。哎，不管您是穷的还是富的，在我这没有贫富之分啊，我都是一碗水端平，说只要你们想好啊，相信我，我就会啊义无反顾的，我帮大家把你们的病治好。而且我的原则是能让大家不花钱的，咱们争取一分钱不花，非得花钱不可的，咱们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啊。这就是啊，医者父母心。那所以说大家有问题有困难你提出来，那么我就会帮助你啊，让你啊轻轻松松的收获健康，然后呢你也不用感谢我，我就希望你呢把病治好了，咱们的身体好了，怀着一颗善心去帮助更多的人啊，让这个善呢往下传啊，传播健康啊，就是传递善啊，就是功德无量。大家呢咱们呢带着问题走进善缘堂案。
4: 李老师，最近您给大家争取的特别福利啊，让很多地区的糖尿病朋友们都特别的激动。大家都说呀，过去想用用不上的国药金方化糖，现在不仅能用， 还只需要这么低的福利价格就能用得上。李老师个人呢，还给补贴红包，这真的是太难得的机会了。不少糖友在电话里啊，这声音都是哽咽的，让我一定要转达对您的感谢。李老师啊，您的这份心意大家伙都收到了，感谢您。
2: 大家的心意啊，我收到了，但是呢，我更想说的是啊，这份福利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厂家、爱心企业、各方善缘呢一起努力的结果。我心里装着大家，所以我必须用我真正的这颗心，我去温暖大家。所以我必须要把我真正能让大家摆脱糖尿病的治糖的疗法，我必须呢给大家争取到。我跟所有朋友讲过，我说为什么会得糖尿病？肝胰失调，血糖暴涨，糖毒不除，危及生命。咱们只要用上肝胰活多肽、肝胰酮调，那么彻底稳糖。与此同时呢，用上经方化糖、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彻底康复并发症。这就是给我们所有糖尿病患者摘帽子，摘掉老糖人的帽子，摘掉提心吊胆的帽子，摘掉担惊受怕的帽子啊！所以刚才我也讲了，大家呢，你有糖尿病，包括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糖尿病的足踝疽糖尿病所有的并发症啊，你呢就走进直播间，我帮你把这帽子摘了，咱们呢健康你一个，幸福全家人啊，把你的病治好了，全家人也就高兴了，要不拖累家人呢，是不是啊？用过的朋友都会有感受啊，眼底出血止住了，泡沫尿变轻了，脚上的麻木感退了，夜里呢不憋醒了，气色从灰暗变红润，走路从打晃变稳的，身上的水肿也消退了。这是什么？这是因为国药经方化糖从根源上化糖毒，清糖酸除糖垢，搭配肝胰活多肽修复肝胰细胞，双管齐下的结果。所以大家呢，你放心，我说过，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胰活多肽，它可以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大病重病三疗程。咱们只要相信我的朋友，那我不仅让大家呢用得起用得上，我说过更要对大家呢负责到底啊！咱们从根源上把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啊，咱们从根源上把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咱们给它治利索，咱们给它治完整，这样的话咱们血糖平稳了，并发症没有了，咱不就健康了吗？是不是？那么咱们健康了，家里人幸福了，那么之后呢，我们身体健康了，心里边装着善啊，我说咱们多做好事，多帮助人，多积德，那比啥都强。但是我今天也必须跟大家说一句实话，国药经方化糖他们每年的产量啊都极为稀少，再加上呢超低温萃取浓缩的周期呢又特别长，所以每一盒经方化糖都是天地精华跟时间呢熬出来的，那有钱呢咱们说啊你都买不来，是不是？你过去你说哎，我有钱，我有的是钱，你有再多钱你买不来。国药经方化糖它不是说用金钱能衡量的，你得赶上这个机缘啊。那有人会问了，说李老师啊，既然这么稀缺，那您为什么还要把这个价格打到这么低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知道啊，糖尿病拖不起，并发症等不起，所以我不能让大家因为价格原因错过了这么好的用药机会啊。只不过李老师呢确实呢也是能力有限啊，现在我们能够给大家提供的数量也非常稀少，活动呢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只能每天每个地区给大家限量10个名额啊，这也是啊为了能让更多迫切需要的糖友啊有机会呢咱们用上啊，也请大家理解，也因此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啊，你别等到这个脚上烂出洞了，眼底大出血，啊，你躺上透析机，你来后悔了。到那时候啊，就不是说多少钱能解决的问题了，那是全家人的眼泪呀，那是你后半辈子的轮椅呀，是不是啊？
4: 哎呀，可不是嘛，李老师啊，您这番话真的是说到咱们糖友的心坎里去了。每天每个地区有10个名额的福利，国药金方化糖层层福利之后，惊喜福利价格就能够让所有糖尿病朋友都能买得起用得上，而且呢，额外免费赠送肝胰活多肽，这样的机会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抢订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 400-6826-138。我再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 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清糖毒，早一天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2: 主持人说的一点都没错呀，我这一辈子治糖尿病越治越觉得呀，病在身体，根往往在日子里头。这一年我接触的糖友越多，我越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呢，很多人的血糖啊是被心里那块名为怨恨的石头啊垫高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想请各位呢记住一句话，那个你最恨的人往往是今生度你最深的人啊。这话听着矛盾，对吧？你恨他，他怎么可能还渡你呢？可你细想一想，有多少人年轻时候恨父母偏心，恨兄弟姐妹无情，那恨得咬牙切齿啊，恨得十几年不来往。可等到自己走投无路病倒在床的时候，回过头来拉你一把的偏偏就是那个你最恨的人。之前来找我求助的周大姐呀，那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当时周大姐不到70岁，是她弟弟推着轮椅呀带她来的。一进诊室的门，我就发现了周大姐的膝盖不好，膝关节往外撇着，那个小腿呢朝里弯，标准的罗圈腿，而且膝盖呢是往前弓着的啊，打不直，两条腿呀就像那个两根被压弯的弓，走路的时候呢，啊，走路的时候根本的没法并拢，每动一下都显得特别吃力。啊，他弟弟一边啊扶他坐下，一边就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姐呢餐前血糖啊12-13个，肾也不好了，手脚发麻，都影响晚上睡眠了。”求您呢快帮他看看。周大姐跟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两条腿啊就是抖得厉害，白天走不了路不说，那晚上躺下来呀更难受，从脚底板到小腿肚子一阵一阵的麻，就像有那个蚂蚁呀从骨头缝里边往外爬一样，麻完了呢就是疼，膝盖里头啊像有一根生锈的钢丝在拧啊，拧得我骨头嘎嘎响啊，怎么躺都不对，往左躺呢啊压着呢左腿疼，往右躺呢压着右腿更疼，平躺着腿伸不直，那膝盖底下呢空一截，那酸的没处放啊，只能在膝盖下面垫个高枕头啊才能勉强放松一点。检查完以后我跟他说，我说周大姐啊，你现在的血糖太高了，三层糖毒啊在里面一层一层的祸害呀，你膝关节才会垮得这么快。那可能有朋友就要问了，说李老师啊，那血糖高和骨头有什么关系呢？大家记住一句话，糖尿病烂骨头比烂眼睛烂肾更快，对生活的影响更直接更致命。眼睛看不见了有人搀，肾不行了能靠透析维持，可骨头一旦塌了，你连站都站不起来，这辈子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周大姐本身的骨病呢并不重，就是正常的膝关节退行性病变，60多岁的人多少都有一点，可血糖居高不下，3层糖毒在里面一层一层的腐蚀，骨头就烂得快了啊，那到最后那全身骨头都烂了啊，那你想一想啊，那你整个人那不就瘫了吗？是不是？那骨头内部空了啊，酥了，像被虫蛀过的朽木，外边看着还在，那里头一碰就碎呀。这时候骨关节呢就会呢开始变形，像周大姐这样啊，膝关节往外撇往前弓，最后成了螺旋腿啊，伸不直也并不拢。大家说难不难受？是不是？哎，非常难受。那么大家听说过死亡衰吗？说的就是糖尿病患者，你一旦摔了一下骨头碎了，那就是索命的呀，一摔呀就躺下了，躺下不但是站不起来了，生命就这样躺着躺着就没有了，这就是死亡衰呀。
4: 嗯，可不是吗？所以啊，现在有骨关节疾病的糖友们可一定要注意了，不仅要治关节，更要紧的是把血糖实实在在的降下来，给稳住。那李老师啊，这周大姐的情况应该如何来治疗呢？
2: 用国药经方化糖配合肝衣活豆肽就完全足够了，尤其是国药经方化糖啊，它里边的强效化糖因子，它就是专门盯着糖毒使劲儿，强效化糖毒，清糖酸，除糖垢。国药经方化糖的强效化糖因子啊，它是能渗透进糖垢底层的生物酶解刀，专门从内部瓦解糖毒。面对游离糖毒的时候，化糖因子像一张大网一样，把血液里边游离的糖毒全部吸附，统一分解，排出体外。血管内壁不再被持续腐蚀，内皮细胞有了修复窗口，所以眼底渗透就止住了，皮肤就不痒了，伤口就愈合了。面对糖栓的时候，化糖因子强大的生物穿透性能让它穿透血管壁，钻进糖栓内部，从内往外把硬邦邦的糖垢一层层瓦解成微小颗粒，通过代谢通道排出。血管通了，血流顺了，韧带和肌肉重新得到滋养了，这样一来病人的腿就稳了，膝盖就不晃了，走路也不打软了。面对氧化糖毒，因为化糖因子啊，它分子链足够短，活性足够强，所以它能直接进入细胞间隙，把钻进骨头深处的氧化糖毒给它拽出来，然后强力分解清除。如此一来，骨小梁不再被腐蚀断裂，关节的承重能力就能慢慢恢复，走路腿就不软了，膝盖就不晃了，整个身体就轻松了。那么当我跟他们讲了这些以后啊，这周大姐的弟弟就说了，他李老师啊，别管多少钱我都给我姐治。我说你们姐弟俩感情真好啊，啊，这叫啥？兄弟睦，孝在中，啊，两个人兄弟姐妹，啊，如果感情和睦，相互帮助啊，那就是说啥？人家都孝顺，百善孝为先，啊，所以说人家那就是啥？积善之家，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所以说积善之家，他们的子孙后代，那都差不了。啊，即便说有劫难也能遇难成祥，啊，身上有重病也能得到治疗，而且能够全面的康复，啊，这就是啊善有善报。啊，我说你们姐弟俩呀感情真好啊，这话一出，周大姐脸色变了，啊，想说什么没说出口，我一看这里面有什么难言之隐呢，所以我借口让弟弟呢去拿那个检查单，啊。我就问周大姐呢具体情况，就是我把她弟弟给支走了，我问这个周大姐什么情况，周大姐说呀，自己恨弟弟10多年了，一直都没联系啊，这也是最近呢才刚刚联系的。
4: 哎呀，
5: 您看看这亲人之间的关系，姐姐恨弟弟跟父亲，这份仇恨呢，还延续了十多年之久。但是为什么现在他们姐弟的关系又这么好呢？能看得出来啊，周大姐的弟弟其实是很关心姐姐的，对姐姐的病情也很上心呢。
2: 这也是我前面说的，那个你最恨的人，往往是今生度你最深的人。原来呀，这周大姐呢是江西农村的，她几十年前呢是村里唯一考上大学的女娃，毕业以后呢留城了，嫁了一个跑供销的丈夫。80年代呀，他们家就是万元户，冰箱彩电样样齐全。周大姐的父亲呢，隔上几个月就会找上门，今天说自己腿脚不利索，想买辆电动三轮车，下次又说家里老房子要翻修，让周大姐出钱。直到后来周大姐才知道，老父亲呢把要来的钱呢都补贴给了弟弟。周大姐呢心里那根刺啊，从那时候就扎下了。后来父亲过世，周大姐最后一次回了老屋，再往后她刻意疏远了弟弟一家人。弟弟经常给周大姐呢打电话，可周大姐呢要么不接，要么一句忙就敷衍过去了。就算是弟弟逢年过节提东西上门，周大姐呢也是冷冷淡淡的，姐弟的情谊呢就这样的一点点冷了。后来呢十来年呢都没联系，直到去年年底，周大姐的丈夫啊生意失败，欠了100多万，他自己躲到外地，留周大姐一个人呢天天面对上门催债的债主。周大姐那段时间过得很难，差点啊就要活不下去了。而周大姐的弟弟呢不知从哪儿啊听说了，二话没说把自己住的房子抵押了，又贷了40万塞到他姐姐手里。当看着这些钱的时候，周大姐的眼泪呀唰一下子忍不住的就往下流啊。自己这么对待弟弟，他还在自己最难的时候挺身而出。所以周大姐呢带着愧疚的心呐，给弟弟打电话的时候，弟弟却说，我最难的时候都是你帮助的我，我做这些都是应当应分的，再说了我们是姐弟俩，我们是一奶同胞，那么我不帮谁帮啊。后来周大姐才知道啊，当年弟弟两口子赶上了下岗潮，一家三口的日子呢差点呢就过不下去了当时周大姐的父亲呢就把周大姐给的钱呢交给弟弟，还跟弟弟说，这是你姐让我给你的，说直接给说直接给你啊怕你们两口子呢不好意思要他说呢让你们做点小买卖，好歹呢能吃饱饭，你姐心里有你，你得记着她的好啊。

所以我总结一句话：恨是枷锁，爱是渡船，你松开手才能上船。而且对于父母啊，大家一定记住，说父母天地心，大小无厚薄。说父母那个心呢，对儿女他没有偏心，那你看似偏，其实他一点不偏。有的时候呢，父母呢，他惦记那个没钱的那个，惦记那个能力差的那个，啊，有能力那个呢，啊，给父母点钱，给父母买点好东西，那他可能呢，父母可能呢，把这钱呢，把这东西啊，送给那个没能力那个，他并不是偏心，因为他放心不下那个没能力的，这就是父母心，哎，父母天地心，大小无厚薄，所以我们不要误解父母偏心。哪个父母都不偏心，我们总说修行之人才可渡人，但其实渡人不需要高深的修行，有时候呢，就是有人呢替你撑了一把，扛了一程，垫了一步，你没掉下去，是因为他在底下拖着你，就像是一条横在我们面前的河，河这边是苦，是恨，是走投无路，河那边是岸。是解，是活下去的力气，而周大姐她将心里的结说出来了，那就算解了一半儿。这心结一解，身体呢也跟着松快了。再加上国药经方化糖，配合甘油胡萝肽，他们俩的强大治糖控糖效果，啊，在用上半个月以后，她的血糖啊就开始下降了。啊，3个月以后，餐前血糖逐渐稳定在6.5左右，手脚发麻的症状明显减轻了，晚上睡觉不再被蚂蚁呀、爬骨般的那种刺痛惊醒了，啊，膝盖的酸胀感也一天比一天轻，啊，他开始能自己扶着墙慢慢走几步，啊，不用再靠着轮椅出门了，到最后两个疗程下来，不但是他的血糖稳定了，膝关节。也能慢慢伸直了，走路的时候腿呢不再打晃了，上楼梯呢也能一步一步的稳稳的走了，啊，再也不用坐轮椅了，还能出去活动活动了，啊，身体是越来越好，精神也越来越好，心里是越来越幸福啊。所以各位啊，周大姐的故事呢到这儿就讲完了。我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是想告诉大家，病在身上。根有的时候呢在心里，心里的钉子啊得靠大家自己拔出来，自己拔不出来，你来找我，我来帮助大家伙儿。总之，我们必须得把这钉子拔出来。啊，你有困难有问题，你别不好意思，你跟我说出来，跟我讲出来，然后我帮助你。哎，那么你的问题我帮你解决了，你不用感谢我。我说了。你多做好事啊，多积德，这就是对我的回报了。而身上的病呢，则是需要国药经方化糖和甘油胡萝肽啊，因为我们心病、身病都得治，那么身病必须用国药经方化糖和甘油胡萝肽，这是我们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出来的。那我跟所有的朋友我都讲过，我说你放心用。你过去为啥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你治不好？原因就是什么呢？你没有从根源入手。你记住，人为什么得糖尿病？肝一失调，血糖暴涨，是肝细胞和胰岛细胞啊，它失调了，所以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导致呢糖毒泛滥，糖毒再产生啊糖栓、糖垢，并发症就全身上下都有了。这时候我们要想把它治好，一定要肝胰同调，一定要清糖毒、化糖栓、去糖垢，才能从根源上平稳血糖，治疗各种并发症。那么国药经方化糖搭配甘油胡萝肽，它可以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只要你用，我告诉大家，一定能有明显的效果。我不怕你质疑，就怕你不行动。而且我们的福利也马上呢就要结束了，国药经方化糖福利期间的价格全部算下来5盒都不足咱们一次检查费，你说你这机会你不参与，你不是要？

0: 白白错过康复的机会吗？这机会你今天不抓，下次什么时候有啊？谁也说不准。别等到骨头塌了，瘫在床上，拖累全家了，你再后悔。现在咱们就拿起电话，把名额给他锁住了，把心里的钉子给他拔了，把血管里边的糖毒清了，把命重新赚回自己的手里。
1: 哎呀，真的要感谢李老师的大爱善心。就像李老师说的那样，对待疾病，我们必须要首先心绪稳定。有任何的愁心事儿啊、烦心事儿，都可以寻求李老师以及我们的帮助。与此同时呢，想要真正的康复糖尿病，一定不要错过国药金方化糖，配合肝胰活多肽，更不要错过我们的特别福利。超低福利的价格，用上国药金方化糖、肝胰活多肽，完全免费赠送给大家。每个地区呢，只能够满足拨打进电话的前10名朋友获得抢订的资格。活动啊，很快就会全面结束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抢订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先抢先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再为大家重复一遍。400-6826-138，400-6826-138。再次感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稍后呢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重磅惠民福利，震撼来袭！专为糖尿病困扰的家人朋友独家争取国药经方化糖特大福利，众多糖尿病朋友常年饱受糖毒困扰，指标反复波动。浑身乏力，口干失眠，肢体麻木，视物模糊，各类并发症缠身，天天遭罪，月月花钱，年年加重。李老师秉持大爱无疆的初心，历经多轮深度谈判，反复争取，汇集千万善款，带来史无前例特大破价。真品国药经方化糖出厂价格2180元每盒，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专属惠民福利，半价供应的基础上，善款福利补助每盒再直降600元。与此同时，为了帮助更多糖友享有平等的用药福利，李老师个人出资，每盒国药经方化糖在此基础上额外再补助一个3位数的红包补贴。层层补贴后，国药经方化糖史无前例的超低特惠价格惊喜奉送，在这个基础上，申请国药经方化糖598元一盒的肝胰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国药经方化糖专攻根源深度化糖毒，击穿糖栓，排出糖垢，集合多种珍贵野生中药材，全面康复糖尿病多年并发症问题。肝胰活多肽，肝胰同调稳血糖，肝胰同质全面修复胰岛细胞、肝细胞。国药经方化糖配合肝胰活多肽，强强联合治血糖，全面彻底清糖毒、化糖栓，一举康复糖尿病。由于争取到的国药经方化糖数量有限，每位糖尿病朋友仅限5盒福利。同时，每天每个地区名额有限，希望大家把握时机，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抢订。
1: 好的，国药金方化糖惠民特大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场外抢订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切莫错过。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正在等候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3: 您好，欢迎您。
4: 哎呀，很荣幸能和你这样的专家通上话嘛。
3: 嗯
4: 啊，也感谢你啊，办这么好的节目，真心实意的照顾咱们老百姓呐、啊。
3: 你看，这一听就是我们的有缘之人，是不是？那句话怎么说的？哎，那叫啥？嗯、那叫千里同行无书伴，是不是啊？哎，所以说我们是有缘人，有缘人 咱们有善缘，咱肯定有善果啊，是不是啊？
4: 嗯，老师啊，我是想到给我老伴儿订那个金方画堂，两天做优惠嘛，人生钱不说嘛，还送那个干邑活多肽呀，就是，其实嘛，就是他之前呢用过这个干邑活多肽，虽然就用了一盒啊，但是效果啊挺明显的，像学堂原来早上空腹啊都是9往上，餐后啊都15往上了，就是，所以这一盒那个干邑活多肽用完吧，空腹都在7左右了，餐后12以内了，就这样。
3: 你看看，这叫渐入佳境，是不是？也说明啥？我们这步棋走对了，但是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好日子还在后边等着我们的，继续努力，我们会好上加好，对不对？
4: 对啊，对啊，就是我就想嘛，那继续用啊，血糖啊肯定能达标啊。
3: 对呀。
4: 尤其再用上那个金方化糖的话，量兵马在哪也能控制住了嘛。我就判断他呀，就是说能生活自理啊就可以了。所以啊，我就是说，因为老伴儿那个病吧有点重，我想让你啊，就是帮着看看呢，就是。
3: 你看看这些年呢，你也跟老伴儿受苦了，是不是？老伴儿啊，也是
4: 也没有。
3: 他也有福气，虽然说有病，但是他遇着你这么一个好老公，是不是？这不是福气吗？来，你把老伴儿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给你好好看看。
4: 好好好，那我简单跟你说一下老伴儿的情况。
3: 好好，
4: 我老伴儿嘛，最先嘛就是得的是高血压嘛，就是45岁那年我记得就是。他呀就是突然就跟我说那个头疼的厉害。哎呀，我说了别耽误了，赶紧去看看吧，就是。你看结果一检查呀，血压高啊，就是那个高压是169。低压嘛就是128。
3: 你看看。
4: 当时嘛当时也吃药了吧，就是吃那个消炎地平嘛。然后他不是做那个客服的嘛，就是以前呢不光是压力大嘛，还经常就是说熬夜呀、早班啊这些。
3: 你看看这你说。
4: 结果这个血压嘛都控制不住不说嘛，后来血糖和血脂都高了。那个血脂啊我记得就是甘油三酯嘛都6往上了，就是。
3: 你看太高了。
4: 然后那个血糖嘛最开始查出来那个空腹啊9.1，餐后嘛都12，就是。打胰岛素啊吃降糖药嘛控制的也一般嘛，就是。有时候啊着急上火啊还得高。
3: 哎呀。
4: 打胰岛素啊变化还不明显的，就是。
3: 你看看。
4: 就是有一天嘛，就是我俩在家嘛，我看他那个不对劲。他那个眼神呢就是有点恍惚，身子歪一倒，我就问他咋了，就是。他跟我说困，就是想睡觉。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就没让他睡嘛，赶紧就是领着他上医院去了，就是这样。
3: 你看看这你说呀，这多危险呢、是不是啊？随时随刻他就会出现啥生命的危险。糖尿病这个病啊，它引起一身并发症，你看血脂血压都高了，再加上糖毒脂毒血毒啊，再加上吃药的药毒啊，在血液当中兴风作浪。那么他这种情况到医院你一查肯定是啥，那就是啊糖尿病型的脑病啊，脑出血，包括呢脑梗塞啊，包括脑血栓，这都有可能。一旦发现抢救不及时，非死即残，非常危险啊！到医院去，医院怎么说的？
4: 哎呀，是啊，你说的太对了。多亏送医院送的及时嘛，就是说一检查嘛，就是脑出血。
3: 你看看出血量多少？
4: 出血量有18毫升。
3: 哎呀，你这在什么位置？在什么位置？是不是脑？
4: 还多亏嘛，就是说，不是脑干，就是。
3: 你看。
4: 要不然结果就不好说了。
3: 你要是脑干出这些血就完了。
4: 手就是说这样嘛，还是做了手术，就做了个引流术。但是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呢，就是说。
3: 什么后遗症？
4: 现在说话这些啊，口慢了，就是。几个字几个字的蹦。
3: 你看看。
4: 然后嘛，他性子很急嘛，就是说。
3: 之
4: 后说不出来呀，就急眼。再者呀，那个右边胳膊腿啊都不受控制了。
3: 你看看。
4: 吃不上劲儿。
3: 哎呀，
4: 那样手拿遥控器嘛拿不起来， 哎呀，拉不起来，还着急，还就摔嘛这些。
3: 哎呀。
4: 啊，那个腿嘛也没劲，站不住。
3: 站不住，嗯。
4: 啊，站不住他就喊，我一看他那个情况嘛，哎，就让他躺着嘛，我伺候他嘛。
3: 嗯。
4: 啊，但是啊，就是说他还不干呢，就是说。
3: 嗯。还不干
4: 啊！一天吧，就是因为这点事儿啊，家里啊、
3: 嗯，
4: 哎呀，真的是吵得不安宁了，就是。
3: 你看看。
4: 啊，这样孙子啊、
3: 嗯，
4: 这些啊都不爱来，有人啊周末啊，就是说找时间呐、
3: 啊，
4: 就是说能帮帮我嘛，就是说替换我一下嘛，就是说。
3: 嗯。
4: 我来，我也不敢跟他硬来，哎，我还怕他那个病情加重了，就是。
3: 你看看，一人得病，全家都受拖累呀、啊，是不是？一场大病足可以拖垮一个家庭。是不是、
4: 啊、
3: 尤其是糖尿病，糖尿病是万病之源，一旦得糖尿病万病之源，你想想那啥病都来了，一旦把糖尿病治好了啥病都没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糖尿病啊很重要，老伴儿的情况呢、
4: 嗯、
3: 很麻烦，对不对？如果不从根源上把糖尿病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以后这事儿就大了，对吧？那么说为什么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治、
4: 嗯、
3: 一直在吃药一直在打针，这病咋就不好呢？你就记住，糖尿病和糖尿病所有并发症，如果你不同调肝胰，血糖永远它就会波动。哎，如果你不清糖毒，不化糖酸，不去糖垢，并发症永远治不好。只有说肝胰同调，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才能从根源上平稳血糖，康复各种并发症，这是唯一的出路。因为糖尿病是万病之源、
4: 嗯、
3: 不把它治好了别的病你也拦不住，一旦把它治好了别的病不治而愈，明白了吗？嗯，
4: 哎，就是就是，所以啊李老师啊、
3: 嗯、
4: 我感觉嘛，他用那个金方化糖哎和那个肝胰活动肽的话肯定是没问题。
3: 嗯， 嗯
4: 就是时间的问题。
3: 嗯
4: 啊，尤其就是他嘛这么重啊。
3: 嗯、
4: 还有就是他那个情况嘛，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帮他锻炼。我听你那个节目嘛、
3: 嗯、
4: 说康复锻炼嘛也很重要，就是。
3: 没错，康复锻炼也很重要。你记住了啊，你今天电话打的还算及时吧，尽管说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
4: 嗯、
3: 但是现在呢每天咱们呢还有10个名额。只要打电话打进前10名之内，咱们呢还能够参加上活动。一旦参加上活动，这次我说了，天上掉钻石，是不是？原价2000多块钱呢、
4: 嗯、
3: 咱们呢通过补贴，层层补贴，我再给你一个大红包，那么你拿到手就300来块钱，跟没花钱没有啥区别、哦、同时我还赠送你呢肝胰活动肽，不需要你花钱，那么一盒将近600，里外里相当于啥，我们还挣钱了，关键是把病能治好。那么国药金方化糖搭配肝胰活动肽，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哎，它可以做到从根源上肝胰同调，平稳血糖。那么你给老伴用上，不会超过一个礼拜，我保守一点就一个礼拜，他的血糖就会往下走，他的精神状态就好，身体就有劲儿啊。小病微病一疗程，一疗程的时候症状表现没有了，重病大病3疗程，2个疗程的时候基本上临床康复了，3个疗程咱们病好了就不复发了。为什么呢？因为肝胰活动肽它平稳血糖，激活胰岛细胞和肝细胞，从根源上平稳血糖。那么说国药金方化糖呢，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从根源上康复所有并发症。哎，所以说老伴的问题虽然严重，但是你记住，国药金方化糖搭配肝胰活动肽把他的问题解决掉，一点问题没有，明白了吗？
4: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李老师啊、
3: 嗯、
4: 那我一会儿再跟老婆说一下，因为我刚才嘛都等着你，就跟你通电话的时候嘛就跟导播嘛说了要订购那个金方化糖了，就是。
3: 嗯，那你赶紧抓紧时间赶紧去呀、啊，啊继续去订，为啥呢？因为说名额太紧张，现在就10个了，是不是、啊、你第11个打进去都不行、
4: 嗯、
3: 啊，抓紧时间，你放心，这回老伴的问题能解决，老伴问题好了以后，你带老伴你上商场给他买几件他喜欢的衣服，你回忆一下都多少年没穿新衣服了，是不是啊？嗯，
4: 哎呀，就是就是就是、嗯、
3: 好吧。
4: 嗯，好好好，那谢谢你啊刘老师。
3: 嗯，
4: 那辛苦你了。
3: 不用谢啊，再见。嗯，
4: 好。嗯，好的好的，再见
3: 再见。
1: 嗯，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在这里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国药金方化糖的惠民福利。 李老师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化糖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地用上国药金方化糖。那与此同时，肝胰活动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啊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每个地区呢仅能够满足10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活动啊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 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 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5: 哎呀，您的药啊真是太好了，我现在用了4天了，不仅这血糖吧开始下降了，而且我的胃吧也比之前舒服了，脚也不麻了。
3: 好。
5: 而且这心脏吧也没有以前那种撕拉拉疼的感觉了。
3: 太好了。
5: 关键是太合适了，你说算下来吧，一盒才200-300块钱，我还送那个肽，你说这都算下来，就是相当于吃这药属于没花钱似的，太感谢您了。
3: 恭喜你呀，你是幸运之星啊。现在啊活动马上啊就要全面结束了，咱们现在不怕了，是不是参加上活动了，大福利拿到了，钱也省下来了，关键咱们用了4天了，效果还越来越好了，是不是啊？
5: 是。
3: 哎呀好啊。
5: 我得跟您说啊，我们两个确实有缘。因为吧我平时不听广播，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全都是骗人的。可是我听了您的课以后吧，真是让我恍然大悟啊。您跟别人讲的课吧不一样。还有吧，就是您一直说呀，这个人呢一定要多行善事，善事做多了也会有福报的。我就想了一下，我的现在可能就是我的福报就是来了，就因为认识了您呐。
3: 因为你有一颗善心，善人就结善缘，善缘就结善果，是不是？你过去不听这个广播，不看电视，是不是？认为这都是骗人的。我告诉你啊，就像你在一片草地里边，你去找啥？哎，你去找珍珠，是不是？你在一片草地里边，你去找灵芝，你去找虫草，难不难找？难找，但是不是没有，它一定会有的，是不是？哎，善人结善缘，这个缘分一定会出现的。这回这个缘分不就来了吗？对不对？
5: 对对对对。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吧，就喜欢做好事儿。哎，只要听到全国哪块有灾了、有难了，我都会捐款。每次吧，我都捐200块钱。
3: 啊、
5: 哦。你说我吧也没算过这么多年捐了多少钱，但是我只要听到类似这样的消息吧，我都会尽一些绵薄之力。哎，就像这段时间很多地方全都下雨，我也捐款了。
3: 好。
5: 现在吧就是我儿子也是受到我的熏陶啊，他也跟着我学着做的善事啊。
3: 啊。
5: 但是听了您的课以后吧，我就觉得我做的吧还不够啊。您帮助的人就更多了。
3: 你看看，那咱们以后就更多的帮助人不就对了吗？是不是啊？
5: 是是是。
3: 好好好好。
5: 哎，你说就拿我的身体来说啊，我也是用了很多药吧，全都没有好。我老是觉得吧自己做的善事不够，要不然我的病肯定早就好了。没想到这说着说着吧，您就出现了。这不就是您说的，只要你常怀善心呐、上天吧自会给你善果。
3: 你看看你都悟透了，这不就来了吗？这个善果呀，对不对呀？
5: 对呀、对呀。说起来也是巧，您的节目吧、还是我在小区里跟别人下象棋的时候别人听我才听到的。结果我越听吧越吸引我，后来我就棋都不下了，每天到点吧就是听您的节目。哎，您呢是有一颗慈悲的心呐、也是心怀大愿的好人呐。我就必须得跟您走。这个经方化糖啊，我必须用足3个疗程。这次吧一定跟着李老师战胜这个糖尿病。
3: 这是一定的，因为啥？因为咱们已经有信心了，你就记住。哎， 说肝阴活动肽它能够肝胰同调，激活肝细胞和胰岛细胞，彻底的稳血糖，血糖稳当百病安康。那么肝胰失调，血糖暴涨啊，是不是？过去为啥这个血糖就降不明白，就是肝胰失调了，血糖暴涨了，对不对？哎，只有同调肝胰，问题才解决。并发症怎么得呢？哎，你糖毒不除，糖酸不排，大病重病，危及生命。国药金风化糖，清糖毒，化糖酸，除糖垢，彻底康复并发症。所以说，国药金风化糖搭配肝胰活动肽，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你一个疗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我这症状表现我们怎么都没了呢？哎，俩疗程的时候，哎，你在医院去医院检查，医生都得吓一跳，说咋整的，这是啊，这么好啊？三个疗程一巩固以后，不反弹不复发了啊！所以这就是啥，好人必然有好报啊！
5: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我这以后啊，绝对得向您学习呀、啊，更加努力的做好事儿、以后肯定能看见福报。谢谢您的指导了，
3: 福报肯定是越来越大的啊！祝你们家永远健康幸福，再见。
5: 好，那我就不耽误你了，谢谢您了，李老师，再见啊。
3: 再见。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也感谢李老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本次我们的惠民福利，国药金方化糖在李老师的争取下，经过层层补贴之后，是价格呀实现了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而且肝胰活动肽是全额免费赠送的。但是呢，我们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够限购五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每个地区呢仅能够满足10名朋友的订购需求。福利活动即将全面结束，我们的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 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电话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抓紧参与。那好的，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候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6: 哎，你好，你好。哎，李老师啊，我真的是真没想到啊！你说原价2000多块钱的药，哎呦，您呢一再努力，让我们这些患者啊一省再省。哎呦，你说我们现在呀、才花了200-300块钱就能拿到手喽，
3: 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呢。我不说了吗？什么叫善缘汤安呢？我们这里就是结善缘的，善人结善缘，善缘就结善果呀，对不对？我们必须得结这个善缘呢，结善缘就得让老百姓咱得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的，对不对呀？
6: 哎呀，对呀，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您经常说这个，种善因会得善果。你每时每刻都在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啊，在着想，为我们做好事，真的是，哎，祝你啊，是我们的福气。哎呀，李老师啊，我在这边祝你啊，一定啊会长命百岁，身体安康啊。
3: 那咱们都长命百岁，是不是？因为咱们都是善人，你不是善人，咱也不能结缘呢，对不对？
6: 对对对对，
3: 嗯。
6: 哎呀，李老师，你说到我心里话去了，我也。会想啊，想跟您学习啊，因为啊，我们呢，这说起来也是同行吧。
3: 哦，同行，那您是做什么工作？也是在医务工作者呀？
6: 哎呀，对呀，对呀，我原来是医院护士。
3: 哦，哎呀，你看看，
6: 那以前呢，我是总抱怨呐，工作的时候抱怨，退休以后也抱怨。哎呦，我这确实啊，心里总是太多的挑剔了。哎呦，总是觉得自己很憋屈。所以啊，我就发现了，慢慢的我这个身体呀、是越来越不好，身体的毛病啊也越来越多。
3: 你看
6: 看，首先这个血糖啊就开始忽高忽低的。
3: 哦。
6: 哎，这慢慢的这眼睛啊也不行了。哎。过去年轻的时候，我这眼睛可好使了。你说当护士的能没有一副好眼睛吗？
3: 对呀、
6: 那个扎针啊，什么挂瓶啊，那不都得靠眼力啊？
3: 对呀。
6: 现在呀，不征用喽，这个眼睛啊，飞蚊症也特别厉害。哎呀，老是眼前有那小黑点飞来飞去的。 回去一检查呢，又发现呢这眼睛啊，什么有黄斑病变了。
3: 你看，
6: 哎呀，我这胃呀、也不行了，还有溃疡、还有十二指肠溃疡、一个呀、就疼，吃药啊疼刺激。哎呀，我这脚啊也有问题了。糖尿病引起的我那脚啊都变颜色了。
3: 你看你这就是啥，其实都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是不是？糖尿病这个病啊、血糖一高啊就变成糖毒了，糖毒泛滥成灾，全身上下从头到脚哪儿都跑不了。你这个并发症如果不从根源上解决糖尿病和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的话，我们的身体是越来越糟啊，对不对呀、
6: 哎呀，李老师啊，您这一说，我更加明白我心里的这个疑虑了。因为当初我用上这个金方化糖的时候吧，全家人都反对。尤其我们家那个老头子还说我，你这还是医院待过的，怎么不打胰岛素？哎呦，我想啊，想着依赖吃药，我就说。胰岛素最后打，实在不行了才打，浑身呢、都治病了、所以我必须要用这个药。结果呢，您看我这用的效果、哎呦，真的是出乎我的想象啊，太神奇了、太美了、你看这血糖都给我控制住了、这身体啊也感觉到啊在发生变化。
3: 好，
6: 哎呀，首先这肠胃呀、不像那么刺激了。哎呀，这感觉到人呢也不像过去那么懒散散的了。这个脚啊这个颜色也一天一天逐渐在变好。所以现在我这啊也比以前好多了。至少那个小蚊子没有在眼前飞来飞去了。
3: 好，所以。
6: 血糖的问题也好多了。哎呦，这个。现在呀敢洗脚敢摸着那脚了。因为呀这个脚颜色变过来了，有血色了，不像过去死灰灰的。所以现在呀李老师，我特别特别佩服您说的话。真的是一个一个逐渐逐渐在我身上都体验出来喽。
3: 没有辜负大家的信任，是不是？我不说了吗？你的血糖为什么会不平稳？就是肝胰失调，肝胰失调血糖暴涨，激活胰岛细胞和肝细胞，从根源上平稳血糖。另外一个说并发症，如果你不除糖毒，你不排糖酸，哎，糖毒不除，糖酸不排，糖垢不去，大病重病危及生命。而国药金方化糖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彻底抗复并发症。国药金方化糖搭配肝活动肽，可以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所以你这一身并发症我不说了吗？哎，现在你只是啥呢，这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好日子还在后边等着我们呢。用足三个疗程想不好那都不可能，明白了吗？
6: 明白了明白了。哎呦，李老师，我你这一说我心脏更加有底了，因为我现在呀、身上每一个都在逐渐的应验了您说的这些，逐渐逐渐往好、这就增加我的、所以李老师啊，这次活动啊、也算加上了。加上人用的一共算下来呀、这些就是一个疗程的，我必须要用够三个疗程的。这次要彻底的让我这身体啊好的利利索索的。
3: 那一定会的，所以说你非常幸运，现在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是不是？那么在全面结束的时候咱们呢，哎，一下子能把活动参加上，那你说你得多幸运呢、是不是？
6: 哎呀，行，李老师啊、哎呦，您就是我的大恩人贵人，我就听您的，太谢谢您喽。
3: 好，咱们呢把身体呀、这个问题解决以后，一定记住多做好事多积德。再见。
6: 好，积善德。再见。
3: 再见。
1: 好了，感谢朋友们的参与，也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在节目的最后呢，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国药金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
7: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8: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9: 我准备好了，
10: 我准备好了，
8: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11: 26度，曲靖北站小雨天18到26度，富源北站小雨17到25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5度，弥勒站小雨19到26度，秋北博者黑站小雨19到23度，广南站小雨天20到26度，玉溪站小雨18到24度，南华站小雨17到24度，小云站小雨17到24度，大理站小雨天17到25度，鹤庆站小雨16到24度，丽江站也是小雨15到22度，蒙自站小雨21到25度。来回顾一下昆明的天气，今天不太适合洗车，有小雨天，最低温度18，最高是25度嘞。
12: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3: 应急常识365。
14: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15: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1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7: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2: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8: 早安
19: 早安
18: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9: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8: FM 91.8 FM 88.7，伴你开启 活力满满的一天，
19: 活力满满的一天。
9: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1: 来了，各位，这里就是9.8、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9: 大家好，我是敖思雨。
11: 各位好，我是罗西西。
9: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节目一开始呀，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到在糖尿病治疗上的新突破啊。
11: 近期呢，华东师大团队呢，在世界著名的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呢，发表了一篇重磅的论文。把一种常见的益生菌呢改造成为了智能的降糖菌。
9: 哇哦，
11: 简单来说呢，就是往大肠杆菌里面装一个血糖开关。那血糖正常的时候呢，这个开关在肠子里就会呼呼大睡，像个摸鱼的老员工。一旦是血糖飙升了，他就立刻醒过来，现场合成一种叫做胰高血糖素样态杠一的激素
9: 啊，
11: 作用呢是喊胰岛素，你赶紧来干活了，你也别躺着了。等血糖回落呢，它又自动的关机下班了。
9: 既然是益生菌啊，那服用的方法自然也是很简单的，就像喝酸奶一样，口服就行了，不用扎针，不用掐着表吞药，肠道啊直接变成了一座微型的自动化药房。
11: 是的。看来啊，这个未来的慢病管理呢，未必是越复杂越好。
9: 是，
11: 有的时候呢，给身体原本的房客发张工牌，他就能够替你值夜班了。这可是一个借力打力的好方法呢。那人呢，本身啊，在身体当中，咱们就常住很多的微生物。
9: 是的，
11: 顺手把它改造成为传感器，再加制药厂，堪比我们以前看的《魔鬼终结者》呀，啊，是吧？比零开始的造机器温柔的多了。
9: 当然，离你我去超市买到这样的降糖酸奶还有好几年的路要走，包括它的安全性啊、剂量啊，能不能更长期的待在肠子里啊，这些都得再磨。但至少呢，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也让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有了新的选择。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1: 18号，朱镕基同志遗体在北京火化，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进行送别。
9: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装修交物业费都可以提取，租房用不再设收入门槛。
11: 商务部18号表示，全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县乡级三级的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每天都有超过1亿件的包裹进出农村。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
11: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已经过亿，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02亿元。
9: 18号，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了核心结构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以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的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1: 国家气候中心18号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面的温度已经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会成为世界上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呢，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
9: 13届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刘慧涉嫌受贿案被提起公诉。
11: 近日，杭州酒局事件引发关注，杭州、浙江18号发布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经对犯罪嫌疑人赵某峰、玉某栋依法刑事了刑事拘留，玉某栋已经被免职，赵某峰已经被所在企业进行免职。
9: 据了解，7月26号晚，招商蛇口浙江公司原总经理赵某峰、杭州滨州区公职人员玉某栋在一场地产项目拿地庆功的商务宴转场 KTV 的过程中，对一名受邀赴宴的女性企业员工实施强制猥亵，致其腰部轻伤2级。受害人于8月6号报警，上城警方次日立案。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涉事人员均被免去职务，纪检监察机关正对相关违纪违法线索深入核查。
11: 16号晚间，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了云南低价团的乱象。18号，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告，多家旅行社、多个导游拟被吊销相关营业证照。
9: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白衣之下是凡人也是英雄。在医师节到来之际，本台主持人戴莎对话4位医生，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医路历程。医者仁心不在高光时刻，就藏在这些细碎却滚烫的从医故事里。
10: 听众朋友，2026年8月19日是中国医师节，也是我们下午的节目《医生伴你行》播出一个月的日子。在这一天，我们逐一回访了节目的4位老朋友，他们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教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王林教授，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教授，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院长郭维华教授。从医路上，什么在变，什么从未改变，变与不变，我们来听听4位名医的从医答卷。回首当年为什么选择从医路，有的懵懂单纯。
20: 其实当时家里面外婆啊也在医院里面工作，可能对于这个职业那么有一定的了解。后来是随着到医科大去上课，然后进行相关的一些实习，后来再参加工作，那么其实才有更多的一些了解。
10: 谢玲教授，
21: 因为对于医生这个职业，我认为它是极具科学性，它是讲究科学、讲究依据，而且很有挑战性的一个学科，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最吸引我的一点。
10: 有的由衷向往，王林教授。
22: 当时的话确确实实是抱着一种从医治病救人那个心愿去报考的这个医学院，因为我父母也是学医的，所以呢当时是非常憧憬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医生，很不容易。当时是报考到了上海医科大学，在上海完成了6年的学习，然后就回到了云南来报效我的家乡。
10: 郭维华教授，
23: 高考结束以后其实能给到的概念就是两个，一个是当老师，第二个呢就是做医生嘛，那一直觉得这两个职业就是比较神圣，对不对？所以第一呢就是选择了这个学医这条路。
10: 从初入行业的青春朝气，到现在对职业成熟的热爱。
20: 那么当时印象比较深的时候，就是到每个科，以前的老主任都非常严谨。那么对于一个病人病史的一个汇报，那个时候院全部要脱稿，那么包括相关的一些血生化学的一些指标，那样的一些比如说血钾都要精确到小数点后的0.01个单位。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独立值班的时候就抢救病人，那么这个是印象比较深刻。那么还有当你掌握了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服务于病人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哎，真的是这个职业还是蛮有魅力的，所以自己还是比较热爱这个职业。
10: 从第一次面对病人时候的忐忑，到今天面对疑难重症带领团队的从容，
22: 哎呀，几十年过去了还是历历在目的。其实当时的话，一个年轻的医生很想为患者做好很好的服务，但是总会觉得刚刚从书本上学到走到临床上来还是有些不安。那时候有一种想法就是哎呀，自己能不能更老一点，就尽快的成长。当时的话确实还是有些忐忑的。我觉得我首先是一个医生，是个外科医生，所以说我不管做什么工作，做管理也好，做很多一些搭平台建团队，但我核心来讲我本质还是个医生。我觉得我的初心和使命最终还是要服务于患者，所以再怎么忙再怎么累的话，我还是要抽出我的时间来，我要用我自己的一些精力吧，因为毕竟有那么多年的临床经验来服务更多的患者，我觉得这是我最想做的事儿。
10: 从第一次穿上白大褂的紧张，到今天坐在诊室的冷静。
21: 因为毕业的时候能够到医院工作，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医生，对于自己来说就是一个突破吧，当然它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是又兴奋又紧张。 在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过去有十多年了，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吧。我有一个患者，他曾经是胃的这个淋巴瘤，他也面临了大出血等等很多的一些急症，但是通过我们团队专业的治疗以后呢，这个患者其实是得到了一个长期生存和缓解的一个状态。后来他是专门挂了我的号，因为复查了很多年都很稳，他专门挂号带着他的孙女来看我的门诊。我以为当时见到他，我第一个反应是，哎，您最近是有不舒服吗？怎么突然间来复诊了？他说没有，我占这个号我就是想来看看你，然后给你看一下我的这个孙女。所以那一瞬间我就感觉，哎，挺值得。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早上是罗西西和思雨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我们来了来了。
0: 是的，很多朋友在平台上问烟积水的情况啊。现在今天早上成功倒是没有下雨，我们已经呢呼唤了前方的路况主播雅欣小姐姐，让她了解一下，看看城里面烟积水的情况怎么样，大家可以稍微等待一下，那么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1: 好嘞，我先插一句啊，我今天是从城里面来的，一路上和昨天所有烟积水的点，什么淹到一米的呀，淹到30公分的呀，淹到20公分的，我都走过了。
0: 没有什么问题，
1: 基本上已经全部排完了。但是呢，路边的垃圾比较多，就是可能昨天把水抽了，垃圾沉下来了，
0: 是，
1: 所以大家还是要慢一点点，
0: 要一点时间清理。大家主要是心有余悸，趁没出门之前先问。昨天肯定是被堵过了啊，
1: 昨天已经怕了啊。
0: 是的，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微信互动话题啊，说的是哪件事儿让你感觉哇，这个时代变化真的好快呀、
1: 那句歌词，
0: 一眨眼时间就过去了。
1: 有句歌词说的特别好，就是不是我不明白，是这
0: 世
1: 界变
0: 化
1: 快。
0: 好的，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啦。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如果闻到家里有煤气味，先开窗通风，千万别开灯，别打火，别用手机，开关电器那一下的小火花就可能引爆煤气。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是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
0: 早高峰
1: 来
0: 了。好，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国家统计局呢，昨天发布了70个7月份的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的变动情况。那数据环比显示啊，七月份70个大中型城市当中，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是总体上涨的。 各县的城市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呢，同比涨幅总体持续却收窄了。具体情况是什么？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
11: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 0.1% 转为持平，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 0.2%、 0.1% 和 0.2%， 北京下降 0.3%。 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有23个，比上月增加2个。7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2%，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 0.3%、 0.4% 和 0.2%， 北京持平。七月份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从同比看，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0: 最近又到了小龙虾的消费旺季，实际上被称为小蓝龙的蓝龙虾如今也是夏季的爆款美食。蓝龙虾原产澳大利亚，国内部分地区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养殖。今年蓝龙虾的价格走势如何？我们下面来听一听记者在广东珠三角区域的调查。
12: 在广东佛山高明区的一处虾塘，一大早虾农黄增区就和工人们将沉在水中的虾龙逐一拉起，一只只体型硕壮青蓝鲜亮的蓝龙虾翻腾出水。
13: 我们每天起塘就是300到500斤，最近的需求是比较大的虾，1.5到2两的一只，一只虾有大概手掌大了，每天都有几个贸易商都联系我们过来拿虾的，目前是38到40块钱一斤。
12: 从广州赶来采购的贸易商董金军告诉记者，每年5月到9月是蓝龙虾消费旺季，他每天奔波于佛山、珠海、江门等地收购。今年市场行情向好，随着养殖成本降低，蓝龙虾的价格下行，带动销量明显上涨。
13: 这段时间都是晚上宵夜的旺季，今年各种规格的蓝龙虾的价格普遍下降20%左右。这个虾今年特别不好的时候，所有同行都在市场里面抢这个大规格，销量比去年应该增加了30%以上，7、8、9天的增加了15%到20%左右。
12: 这些刚出塘的蓝龙虾迅速发往全国各地餐饮市场。广州这家餐馆打破传统做法，上新花雕干椒风味蓝龙虾，凭借创新菜品吸引大量年轻食客。
14: 吃的是花雕跟冰镇的，因为夏天了嘛，天气比较热，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吃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创新的菜品。
12: 餐饮店店长介绍，
15: 我们一开始做的是小龙虾为主，但是这几年的话就推出了蓝龙，蓝龙虾的销量这几年一直在增加，今年都占到我们的销量60%了。
16: 记者走访发现，随着育苗技术实现突破，虾苗成本较往年明显下降，蓝龙虾养殖经济效益持续提升，不少养殖户纷纷扩大规模。
12: 据了解，以往蓝龙虾苗短缺，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极大的制约了养殖规模。如今随着繁育技术突破，虾苗不仅可以实现一年四季稳定供应，价格也出现了明显下降。
17: 广东佛山澳龙汇水产养殖公司总经理冼玉强，
18: 去年比较少，今年我们就有大量的淡虾，像我们的苗的供应量比去年也增加了2倍了，蓝龙虾苗的价格比去年下降了50%。
17: 广东佛山蓝龙虾养殖户冼杰昌，
19: 今年的苗很多，比去年便宜很多了，5到8公分的应该5到6毛左右，去年差不多1块钱了，当然就想养多一点了，卖完一张塘要投一批，卖完一张要投一批。
12: 黄增区是当地首批蓝龙虾养殖户，他告诉记者，随着虾苗供给趋于充足，养殖技术不断成熟，不少虾农打破以往一年仅能养殖一季的局限，实现一年两季养殖，产量显著提升，直接带动养殖户收入增长。
13: 一亩塘口一年可以出两季，大概在700到1000斤左右，2、3年前大概在400斤左右，现在一亩扣除所有的开支大概在8000块钱的利润。
12: 数据显示，2024年广东佛山高明区养殖蓝龙虾达2100多亩，2026年月

0: 夏天有人应该如何正确的去补水，我们来听听有哪些常见的补水误区吧。
1: 夏季很多人存在补水的误区，渴了猛喝水，只喝纯净水，或者用奶茶碳酸饮料替代饮用水，这些方法不仅无法解暑，还会刺激肠胃，加重身体负担。
2: 在我们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这时候呢可能会丢掉一些电解质，比如说钾钠这样的离子，之后呢会引起严重的心律失常那也会引起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我们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不能光补这个纯净水。
1: 户外补水需要遵循少量多次的核心原则，不要等到明显口渴才想起饮水，单次饮水量不宜过多，一次性大量喝水会加重心脏与肾脏运转负担。
2: 大量的一次性过多的饮水，一方面呢会引发我们身体的各种不适包括外界非常的热，我们消化功能会下降的这时候会引起恶心啊、呕吐啊这些基本的胃肠道反应。那除此之外呢，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会导致一些不良的反应。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1: 大象新选的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的活动又来了，即日开始呢，从八月今天啊，一直到
0: 八月开十号开始，
1: 开头就开始了，一直到23号，
0: 是
1: 啊，礼遇七夕节啊，双重的好礼呢，超级给力，整整呢是19天的时间，优惠也在层层加码，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啊，省心直接省钱了
0: 啊。是的，首先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如果实付满777元啊，直接减77，全场通用，属于越买越划算。算的类型。
1: 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城的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啊是爆款的商品全部都在七夕折，包括什么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七夕折，很划算哦。
0: 啊，包括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雅诗兰黛5件套的增量版套装，就是打77折。这款套盒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里面有150毫升的洁面，200毫升的原生液，100毫升的第7代小棕瓶精华，搭配一个15毫升的抗蓝光眼霜，再搭配一个75毫升的智眼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
1: 是的，那大象新选商城的日强的售价呢是1199块钱
0: 啊，
1: 1199，现在浪漫七夕折上折7.7折，以后再加满减呢，到手仅需86.23元，800多块钱、啊，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是的，
1: 那除了这次的雅诗兰黛这个5件套增量装，还会在今天呢带来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
0: 对，
1: 100毫升，日常售价399，现在折上折呢，只要307.23元，300块钱出头，
0: 对，
1: 支持呢溯源马可查，品质有保障。这个香调呢是清甜的稀有加柔嫩的玫瑰，
0: 是
1: 留香时间6到8个小时，早上喷晚上还在，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呢，
0: 它是属于浓香水类型了。当然最关键的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这个限时秒杀活动啊，持续到21号，没有几天了，每周一到周五的7:55、8:55、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块的超低秒杀价，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抢购，抢不到抢不到就是全靠手速。那么今天跟大家特推一款这个秒杀好物，
1: 好，
0: 是赫莲娜的活颜智能修护晚霜，属于1.5毫升乘20片，就是20片，每片1.5毫升的这个修护晚霜，原价是要199，今天在4个时段的秒杀价是77。
1: 好，所以呢时间很短啊，大家抓紧时间，提示大家，秒杀一旦开启呢，抢单的速度是很快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备货就那么多，慢了就没有了。建议大家呢，提前完善个人生活信息，核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以后再来填地址呢，就遗误了这个福利的时机。
0: 是的，
1: 倒计时呢已经就绪了，准备好手速吧，咱们秒杀准时开抢。
0: 好，那么现在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啊，我们就要来看一看今天的互动话题了，哪件事儿让你感觉啊，我这个时间

0: 时代变化真是太快了，赶快看一下各位的留言。
1: 想不出来特别的名字的朋友说，初中的时候我还在用二 G 的手机，那个时候啊、也是翻盖的，什么滑屏啊，现在那个时候真是五花八门、现在说都要六 G 出来了，还有网络延迟呢。
0: 那个时候没有网络延迟，因为挂的东西简单嘛 ，App 很少、最多就搞一个 QQ 啊。那 QQ 他说啊，有时候你找人上来一句啊，不是本人，就觉得很怀念原来 QQ 交流
1: 的
0: 时代、
1: 的味道
0: 啊。
1: 那个时候的声音就是咳咳咳咳。磕磕两声敲敲门啊，对吧。
0: 看看小五月他说说来说两个啊，新能源汽车和各种 AI 大模型 agent 的发布啊，都让我感觉这个世界发展太快了，而且越来越费钱了。哎，说起这个，昨天有个热搜，不知道大家关注到没有。
1: 你说什么热搜？
0: 就是很多人不是在 AI 出来以后就自己做那种 AI 动漫 AI 剧、就靠这个挣钱挣点击嘛、然后昨天的热搜说的是很多 AI 博主已经停更了，大面积停更。
1: 为什么要停
0: 更？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就是一个是做
1: 费钱吗？
0: 对，这是会员费越来越高，还有就是 AI 出来以后、大家对于这个词源的争夺这个也很多，然后要付出的成本就很高、然后你做这个的人又多，然后你好不容易你熬个三五天你做出来一集放上去以后，可能点击量也没那么理想，没有变现就当于 AI 博主的变现渠道比较窄，不如真人博主的变现渠道多。
1: 真人博主嘛，无非就是我累一点，是吧？我无非就是我花时间精力啊，然后我自己拍呀、剪那等等，就我累一点。
0: 而且真人博主，
1: 但是 AI 的话就不会 ，AI 你就是投入，你真金白银投入进去了，可能就是打水漂。
0: 就还有一个就是就是真人博主，他如果接广子，他方便一些。现在 AI 人物接广子，他就有一些就是各方面的限制，还有一些争议。之前不是有一个AI 人物很有名嘛，几十万接了个广子，结果呢，他就说那个广告词又怎么又超过，然后又怎么样，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然后就有人站出来说，他明明是一个虚拟人物，他说他使用这个商品有效果、你怎么知道？你怎么证明有效果？他一个虚拟人物，就引来很多争议，所以他这个变现渠道确实不如真人啊。好，我们再看一位啊，躲在云朵里想太阳。他是觉得突然大家为什么不怎么发朋友圈了？哎，我感觉我朋友圈越来越少看到分享生活的人。
1: 人家说都说你随着年纪的增长啊，你成熟的人是很少发朋友圈的，因为你说多错多，谁知道呢？
0: 可能也比较累，就不想在朋友圈过度宣泄，没有时间啊。
1: 是的呀，是的呀。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哪一件事让你感觉这个时代变化真是太快了？
1: 好嘞，
0: 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都说啊 AI 时代的变化太快了，但是我觉得再到 AI 的后时代，咱们路况呢主播也不能被 AI 取代，因为啊雅欣播的路况可真是太好听了。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雅欣。雅欣你早。
3: 罗西你早，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早高峰呢刚刚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烟积水的情况。目前主城区和城贡之前出现烟积水的路段呢都已经处理完毕了，基本是恢复到正常的通行，路面畅通，大家可以放心的出门。那目前城区二环还有进出城方向的通行呢都是比较正常的，能够很顺利的通行啊。但是有几个路段和节点咱们需要特别的关注。首先市区道路方面，莲花池正街南向北的方向，西昌路从人民西路到大观路、广福路、辅路、金马路、凉亭中路附近，还有包括新城路、云大西路附近、西四巷东四街附近，这些路段会有短时的缓行。还有金碧路、沿河路的附近，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也是属于正常通行的慢行状态，基本上不太影响通行啊，需要大家特别的关注一下。另外二环南二环辅路福德立交附近会有短时的缓行，车速不快。小菜园立交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短时的排队，也是基本不太影响。进出城方向，南绕城高速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还有就这个杭瑞高速附近会有短时的排队缓行，距离不长。 另外看到广昆高速北向南盛昆高速附近呢也是会有短时的缓行，现在昆玉高速双向在民权立交附近车流量开始增大了，但是呢通行还是正常的，暑期还没有结束，看到火车站周边的送站车流是在逐渐的多起来，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赶火车的话呢建议预留充足的时间，现在路面是畅通了，大家可以放心的走，还是要注意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平稳起步，从容的开启新的一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继续关注。
0: 好的，感谢雅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妹妹嫂嫂
5: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就一点饱汉吧啦。
7: 快了哥，我问你个，你一般是早上洗头还是晚上？
8: 哈，小明明，这个我倒是不挑，头发也短嘛。但是我媳妇的是晚上洗，说是早上洗的头发容易毛躁，而且容易头疼。但是到底是早上洗好还是这个晚上洗好啊？
7: 其实一早一晚嘛，两一种。不管哪个时候洗，头皮彻底吹干才是第一个关键，不然那个汗湿就抓紧你的头皮，容易反复的偏头疼。
8: 我们早上洗头有哪好处啊？
7: 好处很直观噻，就是洗完清爽蓬松，上班出门气色好，油性头皮全天不塌，但是短板也不少个。你说刚刚起床牙气还没上起来，头皮毛孔张开，清早冷风一吹，哎呦，血管收缩，体质弱，有高血压的人就容易头晕心花，而且多数人赶时间，房间没盖头就出门了，长期嘛容易怕冷，频发头疼。实在要早上洗，先喝温水缓个半个小时，暖风挨头皮吹透的再出门，最好嘛戴个帽子挡挡风。
8: 那这种说晚上洗头可是要干厚实一些啊。
7: 整体嘛更推荐晚上六点到八点洗，白天出门染了一些灰尘、汗液、紫外线残留，晚上洗的呢就能够疏通毛囊，减少头油和头皮屑。温水洗头还能够放松一天的疲惫，睡得更香。但是千万莫淋水前才洗，头发捂枕头一夜了，潮湿环境滋生细菌，头皮发痒、掉发都会加重。至少我们留半个小时吹干再休息。
8: 简单总结个，干燥性的选早上，务必要吹干保暖。追求头皮健康呢，养护身体健康，优先晚上避开睡前，记得来洗个。
7: 洗头嘛不分绝对的好坏，适配自己的作息，做好吹干保暖，才能够清爽不杀伤。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很多老年人说啊，千金难买老来瘦。哎，殊不知啊，老年人太瘦可并不一定是健康的哦。如果肌肉大量流失，还会带来很多风险。肌少症会给老人带来跌倒、骨折、行动无力等多重健康隐患。随着年龄逐年增长啊，我们人体合成蛋白质的能力是在持续下降的。如果三餐蛋白摄入不均衡，总量不足，身体会主动的分解肌肉来供给能量，那慢慢的就会出现四肢纤细、走路拖沓、上下楼梯费力等等表现。专家指出啊，防治肌少症需要饮食和运动双向配合，每日要保证摄入约500毫升的奶制品，一个完整的鸡蛋，2到3个掌心大小的鱼虾或瘦肉。另外呢，蛋白质类食物应该均匀地分配在早餐、中餐、晚餐三餐里，千万不要只在午餐时大量吃肉，晚餐吃素这样的饮食模式。在运动方面呢，民众居家可以开展一些像靠墙静蹲啊、坐位抬腿啊、举哑铃、拉弹力带等等抗阻训练，每周呢再搭配快走、有氧这样一些有氧运动，兼顾肌肉力量与心肺功能，实现健康老龄化。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9: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6: 哎，听声波在刷屏，
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6: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 好心情，
5: 早高峰，
6: 早高峰
5: 来啦，
2: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好，我是罗西西。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来关注一下七夕吧，今天就是七夕了。不知道大家怎么过啊？七夕呢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的节日，不少新人呢会选择在今天此刻就赶紧出门，为的是到一会儿呢到民政局去领证结婚。那记者也了解到了，今年的七夕节昆明主城各区的领证的窗口预约啊是十分的火爆呢。
0: 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为了保证婚姻登记有序，避免新人等待时间过长，准新人可以通过一部手机办事通提前30天预约。
1: 毕竟七夕也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嘛，所以七夕相对来说会比平常的日子要预约的多一些。基本上在一部手机办事通开放预约的一个星期内，我们这边线上就已经预约满了。那么同时我们现在开放了线下的预约，如果有需求的群众可以来到现场，我们提前做现场的一个预约。
2: 我们系统上只能预约40对，已经满了。像七夕的话，200-300对都是他都可以来排队办呀。
3: 您就早一点到线下来取号，只是会优先办理预约号。
0: 记者了解到，除了五华区和官渡区，昆明其他区的婚姻登记窗口预约也都很火爆。对于没有预约上的准新人，七夕当天能否办理登记呢？
1: 当天来的话呢，就是进门大厅来取号，进行我们以号码这个取号的时间来进行排队。同时我们也会单独设立一个窗口，来面向这种现场临时来取号的群众办理。
0: 据往年情况，七夕当天，五华区政务服务中心可以办理上百对新人登记。为了给新人做好服务工作，届时窗口也会进行相应调整。
1: 我们会对这个当天做一些工作上面的调整，比如像是楼上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会有一些支援，那么在这个大厅我们也会有一些相应的节气的布置，然后对这些新人有一些宣誓啊、颁证啊，或是拍合照的这样的一些服务提供。
0: 值得一提的是，五华区民政局将在七夕当天举办少数民族特色集体婚礼，感兴趣的准新人可以前往五一路婚姻登记点体验。
4: 2026年上半年，云南省市场监管12315消费维权渠道高效运转，全面畅通消费者诉求表达渠道，精准处置各类消费纠纷、市场违法线索，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093.6万元。
0: 上半年，全省12315平台共受理投诉134860件，举报42303件，咨询258099件，同比分别增长6.85%、21.19%、67.87%，投诉按时办结率达99.99%。商品类投诉主要聚焦食品、首饰、服装鞋帽、交通工具、家居用品5大领域，贴合群众日常消费刚需。服务类投诉高发于餐饮住宿、专业技术、美容美发洗浴、文化娱乐体育、教育培训等服务行业，是消费纠纷的主要集中板块。
5: 依托我们文旅市场的一个热度增加的这个态势，我们住宿服务呢是供不应求的，部分住宿者经营主体管理不规范，还有服务标准不统一，滋生出来的一些价格虚高、服务质量缩水，还有线上的宣传与实际房源不符、临时无房入住等等这些问题呢，引发了大量的消费的纠纷。
0: 在商品类投诉中，直播网购首饰也是消费者投诉较多的类别。
5: 随着我们网络直播带货的这个兴起呢，我们的玉石、原石还有首饰的一些成品和半成品网购消费啊也增多。他收到货品之后呢，实物跟直播展示的图文宣传和视频显示呢有一些差距的这个情况呢也比较多发，引发了一些退款退货的争议。
0: 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紧盯消费维权热点难点，持续加大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监管整治力度，完善多元消费纠纷化解机制，不断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全力营造安全、放心、舒心的全省消费环境，持续提振消费信心，激发市场活力。

0: 早高峰来了，北京时间的7:46，我们赶快看一下平台上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啊，哪件事儿让你感觉这个时代变化真快？5243的留言，我真的是感同身受。他说，感觉去年看的短剧还是真人拍的，今年刷到的就全是 AI 短剧了啊！我深深觉得，我现在也是 AI 短剧的这个忠实的这个拥趸。我最近这段时间两个月吧，我都已经没有看长剧了，我都全刷 AI 短剧。然后我就有一个最真切的感受，就是说，你看 AI 短剧，终于不用看资本家的丑孩子了啊！哇，人家 AI 短剧里男帅女美，颜值那叫一个高。
1: 我明白了，因为以前的都是带资进组的，是吧？都是安排的各种。哎，我都不敢说，你看过一个那个扫毒剧吗？
0: 啊，
1: 就是谁的女儿进去拍了？短头发你知道的对吧？
0: 哎，对，那个叫什么，我前段时间还刷到一个 UP 主，他是化妆师来的，就是他是跟组的化妆师，他就说现在为什么就是素人演员难出头，很多资源都是新二代。新二代现在出来以后，然后他新二代就非常热衷于把他们塞到各种，他们父母非常热衷于把他们塞到各种剧里去，
1: 但是演技呢
0: 别人就很难出头，
1: 又不太好，是吧？
0: 所以我就看 AI 了，我就不用看这些丑孩子了。
1: 挺好的，挺好的 啊！对于你这样有强迫症的啊，对于有艺术有追求的朋友来说，是一件好事
0: 啊。看一看 Manson， 他说聚会的时候就发现，哎呦，新来的朋友年纪越来越小了，自己的话也变得越来越少了，因为互相话题似乎有代沟。你现在出去，别人要叫。你还有老大哥是
1: 吗？哎，我这两天我这个刷到一个综艺啊，刷到的一个综艺提炼了一下，说胡军和李乃文的那个综艺
0: 啊，
1: 然后呢两个，一个呢是眼睛太花看不了导航，第二个是耳朵不太好。然后完了之后呢，导演啊就跟他们说，你们呢给你们安排工作，你们要做这个曲颖的经纪人一天啊，让我们大家呢这粉丝们能够种草啊，种草你们。然后完了之后，李乃文说什么是种草，胡军说啊就是让他们先种树，种完树以后呢再上面铺点草。
0: 这么有效果的吗？这综艺
1: 啊，很认真的就跟李乃文解释，他装得很懂的样子啊，就是种树，种完树种草
0: 啊。好，我们看一看这个怎么又摆烂。他是一位修手机的师傅，他说他是自己感觉工作上的变化，以前都是用户到店就修嘛，现在很大一部分要走平台，然后就被迫签约平台，就要稳住单量活下去。别人就是送到平台以后，就是
1: 手机界的滴滴司机嘛。
0: 对对对，他说接着就是平台，他要抽订单总价10%的利润，然后后来又抽40%，最后的结果就是一单修下来他自己就是20-30块钱。他说如果我想多挣钱，就倒逼我们就提高修手机的单价，那就形成恶性循环。
1: 我是在看他的辞藻当中啊，他说现在啊平台抽走了40%，然后他到手还能拿20-30块，那他以前修手机得多暴利呀、啊
0: 哎！但是不管嘛，你几千块钱的手机，人家几十上百就给你修好了，也算是挽回损失。
1: 但是我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平台给你的单子比你以前的多了。以前你比如说你在商场里面或者哪儿修手机，一天一两单，那不如平台一天给你接20单，对吧？你总单量是上去，你总值今天的产值是上去了，也其实也有好有坏。
0: 哎呀，反正。就是我觉得有反正各有利弊吧。
1: 对啊，比如说你现在
0: 大家都不容易啊，
1: 你现在就当个滴滴司机，你不用滴滴平台，你就上街去转转悠，那转悠一天可能就一两单、确实全都是你的、但是你用平台呢，人家抽走了一半，那得你单量多呀、各有利弊，看怎么看。
0: 行，反正就是时代的变化嘛、现在有了平台的这种垄断存在啊。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上来，我们一起交流一下，感慨一下啊，哪件事让你感觉这个时代变化真快？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

0: 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1: 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6: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1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6: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8: 早安，城市追光者，
19: 城市追光者，
5: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8: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5: 早高峰
18: 来啦！
20: 早高峰来啦，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21: 大象新选的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的活动又来了啊！双重的好礼呢，超级给力，整整的是19天的时间，优惠也在层层加码，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啊，省心直接省钱了
20: 啊！是的，首先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如果实付满777元啊，直接减77，全场通用，属于越买越划算的类型。
21: 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城的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啊是爆款的商品全部都在七夕折，包括什么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七夕折，很划算哦！
20: 啊，包括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雅诗兰黛5件套的增量版套装就是打77折，这款套盒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里面有150毫升的洁面，200毫升的原生液，100毫升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一个15毫升的抗蓝光眼霜，再搭配一个75毫升的智眼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
21: 是的，那大象新选商城的日强的售价呢是1199块钱，1199，现在浪漫七夕折上折7.7折，以后再加满减呢，到手仅需8462.23元，800多块钱，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那除了这次

0: 雅诗兰黛这个五件套增量装还会在今天呢带来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
1: 对，
0: 100毫升日常售价399，现在折上折呢只要307.23元，300块钱出头，
1: 对，
0: 支持呢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个香调呢是清甜的西柚加柔嫩的玫瑰，
1: 是
0: 留香时间6到8个小时，早上喷，晚上还在，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呢。
1: 它是属于浓香水类型了，当然最关键的是要提示大家，我们这个限时秒杀活动啊，持续到21号，没有几天了，每周一到周五的7:55、8:55。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的超低秒杀价，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抢购，抢到抢到就是全靠手速。那么今天跟大家特推一款这个秒杀好物，
0: 好，
1: 是赫莲娜的活颜智能修护晚霜，属于1.5毫升乘20片，就是20片，每片1.5毫升的这个修护晚霜，原价是要199，今天在4个时段的秒杀价是77。
0: 好，所以呢时间很短啊，大家抓紧时间，提示大家秒杀一旦开启呢，抢单的速度是很快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备货就那么多，慢了就没有了，建议大家呢提前完善个人生活信息和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以后再来填地址呢就贻误了这个福利的时机。
1: 是，小刀锋来了，我们下面的时间看一下平台上啊，今天我们聊的是哪件事儿让你感觉这个时代变化真的太快了？
0: 不是我不明白，是时代变化太快
1: 啊。我们看一看这个酸菜煎饺的留言。
0: 酸菜煎饺说，已经来到了感叹的时间，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些条件的时候了
1: 啊。父母也说过这句话，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个条件，现在轮到你说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个条件啊。
0: 哎，是啊，我们小时候就是，我现在再来看人家那些手办呢、那些手办、一个动辄几百几千块钱、
1: 啊、
0: 我们说我们小时候啊都
1: 买过，不就是洋娃娃吗，
0: 9块钱，还有那个圣斗士星矢的那个
1: 对呀、
0: 它是一版的，你得要拆下来凑一下，自己凑，对吧、
1: 对，
0: 自己斗。
1: 银铃他说，西哥四鱼早上好啊，以前我们说粉丝那是食物用来吃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粉丝变成人了啊、以前叫追星族，现在叫粉丝，
0: 你要
1: 这就是外来文化导致语言环境的变化啊。
0: 哎呀，就是时代变化太快，这些话术、以前呢把骗，以前呢有一个词叫骗吃骗喝，现在叫探店、
1: 对
0: 是吧，以前叫忽悠，现在叫赋能。
1: 你不要乱说人家，好多网红会生气、
0: 我为你赋能。
1: 悲苏清风他说，现在感慨就是这些年的歌曲啊，真的听不下去了，唱些什么都听不懂，咿哩哇啦的、还
0: 是
1: 以前的老歌好听，每一首歌都像在讲述一个故事、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特别的好，所以现在尽管显得有点土，但是还是更愿意去听。不会，老歌是最受欢迎的，从你点击率啊各方面，有很多这个我看那个叫什么视频博主专门做老歌回忆的、人家一个视频发出去点赞5、6、7、8、90万，就说明老歌还是很受欢迎。
0: 人家说唯一没有亏欠咱们80、70、80、90后的就是当时的音乐
1: 啊，
0: 当年歌坛啊，
1: 我们是吃过好的、
0: 对啊，都是神仙打架的年代。现在再来看，不单是现在的歌呀、真人写的有些看不懂了，还有现在是很多是 AI 自己创作并且唱、就特别明显有一个，你看 AI 里面是什么什么什么了什么什么了、啊，了无痕，他说乐无痕
1: 啊、
0: 那说明就是 AI 乐无痕、你去听这个歌词。
1: 好，阳光彩虹 morning 这样，他说现在感觉外国人拍的中吹视频特别多。哎，对、我跟大家讲这些事情看看就过了，不要太真情实感，他们很多背后都是有那个 MCN 公司运营，他们故意
0: 专业的啊，专业这么运
1: 营，他吹一吹中国你就爱看嘛，他点赞就上来了嘛。
0: 人家说了，说那个现在还有一种套路啊，说你拍的话怎么获得流量、你找一个外国的媳妇儿、然后呢表现的这个外国媳妇儿过中国节，然后吃中国食物、去就逛中国菜市场、然后说中国话，这个就很有流量，
1: 就是这样。
0: 然后后来都是这么运营的，
1: 是的，
0: 最后呢外国媳妇卖中国的这个橱窗，然后里面的物件，人家就会觉得说，哎，有人性湖光了。
1: 世界的尽头是带货，
0: 啊、
1: 是不是这样？
0: 对，运动的尽头是骨科嘛？
1: 是。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聊啊。哪件事让你感觉这个时代变化真的太快了？
2: 肚子憋，
1: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
5: 天
6: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
3: 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2: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